0: 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我们继续来送上每天的聆听锡林郭勒的专题行程。各位好，我是苏雅，专门找出这样一首歌曲为内蒙古喝彩哈。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一天，对，还有一天的时间了。从昨天到现在，我基本上在看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外地的包括当地的星推官不同的博主都在直播，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那达慕的这个风情园会场进行直播哈。昨天上午比如说彩排呀，然后有的我看一位河北的朋友，他是在这个露营地，他站在这个车顶上直播，他的观看人数比起当地很多朋友的这个星推官的直播人数还要多。我看的时候大概有200-300-400人这个样子啊，在数值是发生不断变化的。今天早晨呢，我也看了一下，发现有很多外地朋友也在直播，当地的也有，但是呢就是有在露营地，就视角不同吧，各有这个就是不同的朋友在问，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哎，我今天到赶趟吗？还有这个就是露营地吗？这个停车场还空旷吗？很多人回答说今天晚上就不确定了，因为今天下午可能大概几点钟我们的这个交通就会有一些相关的管制，大家还是要去了解一下的哈。或者说今天晚上即便是交通方面没有这个特别的管制，但是可能停车场因为今年来的朋友特别的多，而且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自驾，我就带着帐篷来，我就要住在现场，我就要感受一下草原的风草原的地，我要接触大自然，我要接地气儿，是吧？所以说呢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露营地的这个就是停车场哈，像我看到昨天是5号停车场，真的是非常的就是人山人海。然后还看到一位朋友说，就是希望呢有人去这边摆摊儿，但是今天上午听到这个就是直播的时候说，就是卖吃的，就是各种零食呀、这个蔬菜水果的也蛮多的哈。在这儿呢还是那句话，欢迎天下宾朋哈。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都特别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这个草原上参加一年一度的草原盛会。那为内蒙古喝彩这样一首歌曲就开启了今天的这段行程。刚才说了，我们是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嘛，那么在这样一个盛会当中，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沉浸式的体验里面有更多对于当地的不同的这样一种文化的一种吸收。那么在这儿呢，我看到很多底下朋友弹幕就问说，哎，要门票吗？我们一直说那达慕是没有门票的。我昨天是刷到一个朋友，他是从厦门来的，然后他是到东乌珠穆沁旗，前两天的东乌珠穆沁旗，然后呢是有这个当地的牧民的这个自发，其实也有政府参与的这样一种那达慕，其实那个更接近于我小的时候的那种原生态的状态哈。然后他去了之后，有人就问你吃饭了吗？说啊，然后说没事，进蒙古包随便吃。然后没有人跟他说，哎，没事，来了嘛，都是客人，来喝杯奶茶，桌上手把肉随便吃。然后有人正在煮肉说，你那个啥没吃吗？待会儿一块吃饭之类的。就是他就很震惊，说不收费吗？说不收费啊，你这个从远道而来参加我们这个，你好好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就是哎呀，就我作为当地人，我心里都就暖洋洋的，你知道吗？对，这就是可能生活在草原上人们就这样一种心态。然后我觉得这个博主也，我想用这个词，这句话不知道合适，我觉得他特别会做人。在哪儿呢？就是他从车上拎了一箱牛奶，拎了一箱那个拎了一桶油，他说我也没带别的东西，他可能也没有想到，我觉得他可能是自驾，正好自己就带着这些东西，然后就给主人家送过去，说我一会儿过来吃点肉，我们可以吗？然后说我没有带其他的，我车上正好有这个，然后呢就是稍微的这个推拒了一下，然后主人说一下，说一会儿你一定要来啊，怎样？当然这个后面基本上戛然而止，我就没有再看到后续了哈。但是呢就是互相的这种互动，然后呢这个弹幕下面我看到有，就因为他见到蒙古包，蒙古包里有几个就是当地的纯蒙古族，因为他们话都是汉语说的比较少嘛，然后有一些年岁还稍微大一点，然后正在玩什么东西没有看得很清楚，好像在打牌是怎样，然后他过去跟他们说话，他们就稍显冷淡哈。有一个弹幕就解释了，说我们不是不理你，是这几个大叔可能听不懂你听音讲吧，他厦门人，他就是汉语，他表达这个不像我们的这种普通话，他是带一些他当地的方言口音。然后有人说啊，你是来自哪儿的？然后是厦门，
厦门，就你看，就大家这样子，然后就说我们其实都很热情，然后这个博主也说，对，我觉得真的是蛮热情的。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被当地人这样的一种礼遇，然后像家人一样去对待你，那种啊就是特别特别的舒服一种感觉。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行程我们第一段呢其实送上是卫生健康，我们可能只给他留一小点的时间。我今天更多的时间，我要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资讯，很多人都在担心哈，然后也有很多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稍后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第二段是我们的你好社区的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因为其实很多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就是上次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说到，就是有一些被抽调，我们就参与到这样一些盛会的辅助工作当中，而且在这次的这个那达慕的表演当中，是由我们各个机关单位盟职的市职的，就是参与大家一起的，这样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一个共同集体的舞蹈来表达我们欢迎八方来客的这样一个节目哈。所以这两天大家比较忙，我们今天可能用资讯的方式去看看他们最近在干些什么。然后呢，我们最后一段行程依然是读书的时间。好，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未来一周我盟的一个天气预报信息。那么未来一周我盟呢是多分散性阵雨啊，那达慕出行注意防雨防暑。我一直在节目当中也说到，就是我们地域辽阔，然后不一定来哪片云，也许你站在这个地方正好阳光明媚，可是你看到那片地方可能正在下雨，或者你正在雨中，而其他的地方应该是阳光明媚。然后很多朋友说，哎，来到锡林浩特，来到草原上看到了彩虹，其实对于我们当地人来说，看彩虹这件事很就相对说很容易吧，但是可能因为你可能生活，而且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完整圆形的彩虹嘛。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的天气预报啊，就是不可能精确到每一片。

草原，大家一定要这个就是关注，但是就是都携带上比较好一点。那么首先看到呢，受弱冷空气影响，未来一周我盟多分散性的小阵雨或者说是雷雨的天气，局地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这个呢确实是啊，还是那句话，天有不测风云嘛，是吧？那达慕会场17号今天夜间有3到7毫米的小雨，当然对于赛事的筹备一定是有一定影响的。对于在这边露营的啊，睡帐篷的朋友来说也会。去年我记得，因为就是当天晚上应该是后半夜开始下雨，我看到一位博主，他是住在这个房车里面，他说晚上就听到这个雨声特别大。他当时我记得大概的原话就是他当时凌晨4-5点起床，他说完了，看这个雨势有点大呀，今天的这开幕式他就有点担心了，确实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说到今天晚上是3.7毫米的小雨啊。18号到20号是有小阵雨或者雷阵雨，而且气温偏高，风力不大。这个在草原上风力不大，你知道这件事有多难吗？这两天，大家也感受到锡林郭勒盟的风其实蛮大的，因为我们一望无际，我们没有山的阻隔，是吧？那么气温偏高呢，在阳光下真的是蛮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找一些阴凉的地方。开幕式当天，明天上午有0.3毫米以下的小阵雨。最重要的是没有无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灾害性的天气，已经很好了。那么全盟方面呢，17到18号今天明天全盟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局地啊全盟啊偏东风转偏北风4级。后天19号全盟晴转多云，东南风4-5级。20至23号东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南风4-5级。那达慕会场的天气预报，17号今天午后至夜间有3到7毫米小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呢17到29度，东北风4级，就是温差很大，早晚是真的是凉，或者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是冷的啊，大家还是要多带一些长衣长裤，是吧？18号呢，上午有0.3毫米以下的小阵雨，气温15到25度，非常宜人的气温了，偏北风4级。但是呢，在野外啊，你要知道阳光照射，其实你直射那感觉还是蛮热的。另外一方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19号呢，夜间有1毫米以下的小阵雨，气温呢18到28度，偏南风4级。20号白天1到5毫米的小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呢16到29度，西南风4-5级。我们这次的天气预报做得非常的准确了，我们给大家报的是那达慕会场的天气预报，就那一小片草原。那么首先要关注到的就是18号到20号正值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举办时段，有分散性小阵雨，午后的气温呢略高，但是这个略高对于很多从是吧水深火热地方来的朋友来说已经很舒爽很适宜了。请前往会场的市民游客携带雨具啊，同时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第二呢，是降雨过程当中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这是针对于全盟嘛，容易造成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需要防范对相关行业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三就是降雨天气容易造成道路湿滑，对于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合理安排行程。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除了天气之外的其他资讯哈。天气预报我们把这片草原已经在天上地下研究的比较的这个透彻了，所以希望呢大家就是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但是今年

相对来说，我们从概率上来说已经不会出现像去年那么大的这个雨势了哈。那么下面来关注一些其他的方面，首先从今天开始啊，黑骏马组合、安达组合等在西林广场演出，我的天哪。总之我个人很喜欢他们啊，这个像黑骏马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是吧组合，然后希望喜欢这些乐队的朋友可以去到这个我们锡林浩特的音乐节，锡林浩特音乐那达慕草原之夜暨第三届啤酒嘉年华，7月17号至19号，每天的19:30在锡林广场，连续3天的专场音乐会，民族长调、潮流流行、史诗呼麦、同声演唱轮番登场，您看完演出呢还能逛啤酒市集、品草原美食，解锁一站式夏夜狂欢。其实锡林浩特很多朋友来到这边，我看他们对于我们这个锡林浩特这个小城市的评价是很干净，规划的很高大上，但是人真的很少。但是这两天我相信大家尤其去到广场，你会知道什么叫做人山人海，口音这个各有不同哈。比如说今天晚上17号是民族乐队专场，有这个艾瑞格乐队、足节乐队、黑骏马组合、 ST 乐队、吉祥时代艺术团等等。像艾瑞格乐队呢，他们有牧歌、腾飞的骏马，足节乐队是舞起来、花斑马、新的一天，黑骏马组合有陪你一起看草原、祖国母亲、在一起、故乡， ST 乐队有这应该是 Chuck Chuck 以及上海产的半导体，稍后给大家放一下哈，当然不是他们演唱的，真实的心想念你和多希望，吉祥时代艺术团有奔腾的海流马，今年过年的时候你听过吧，还有各民族九歌联唱、吉祥四季、中华吉祥等等。那么17号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演出，有不同的组合，18号呢是安达组合的专属专场啊。那么他们也特邀了助演嘉宾，有这个 Sounds Ling 乐队，锡林浩特是第一小学民族合唱团，奇勒木格，那么他这个有风之马加伯克赞是这个intro 的一个开场，我不是很了解啊。然后有幸福牧马人、燕歌、安达千玺、美丽富饶的乌珠穆沁、我的森林、圣山四季歌、九歌、民歌联唱、江格尔十二英雄赞、孤勇者，对，他们要带来孤勇者，当时我们都是在线上听的。7月19号呢是潮流多元的专场了，演出歌手及节目有苏德清格勒的锡林河、阿里玛的今天不一样、乃日哥的去和最爱的你去旅行，这个应该什么 echo 还是怎样，不好意思啊，这个璀夏啊，璀璨的璀，还有 TD chill 组合吧，草原夏日，那个 T1ME 的应该怎么念呢，塔米尔歌舞的，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英文一个什么演唱者的这个璀夏，他们属于这个伴舞，还有 warning和查纳合唱的《不得不爱》，还有 Warning 自己的《We Don't Talk Animal》，哇，这首歌！苏门花的《等待下一步》，Sounds Ling 乐队的《Jog Jog》，以及《男儿三义》，还有金人苏不得的《我的爱》和《欢聚起舞》，Dancing the Dance the Night Away， 好吧，去吧，去现场吧，去感受火热的夏天吧。

很多朋友不是说吗，听完了这首歌基本上不知道热菜上的是啥。希望你可以控制好你啊，希望身边的朋友咱们我个人觉得说咱不要那个就是宾酒，宾主尽欢，享受美食，欢乐时刻是不是更重要呢？

0: 自己的雅虎。
1: 好的，下面继续来关注到手边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是介绍，就是那达慕现场啊，幸运游客享好礼。这个应该说自从我们这边有这个那达慕，一直都是给大家现场啊，你可以抽，然后呢就是获得这个奖项。我们的这个羊已经都准备好了。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7月18日在锡林浩特开幕，主会场就设在锡林郭勒旅游那达慕风情园。那么那达慕现场从民族换装旅拍到集章打卡，从全民互动到非遗体验，全维度沉浸式体验业态，为各位带来独具特色的全新玩法。那么预热互动是观众手机摇奖，活动时间7月18日在我们那达慕的现场8点开始，组织现场观众互动手机摇奖活动，通过手机参与摇一摇，为获奖者准备精美礼品。那么在8点40呢，在会场的大屏幕通过摄像镜头呈现会场的这个状态，记录游客精彩瞬间，为幸运游客发放奖励。9点15分则是主持人带领全场观众开展声浪接力左右区对呼那达慕玩法哈，最终呢飞花令那达慕声音在木字的时候，镜头会定格获奖者，是不是参与感极强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当天举办阳气冲天速啃赛，就是吃羊头啊。品牌餐饮企业代表、网红达人、现场游客通过抽签分组开展即时竞速比赛，最终决出总冠军。

然后呢，我们看在骑术啊，就是马术骑射那达慕方面，也是在7月18日开展特色传统的马术的实景表演，演绎跑马杰哈达、马背骑射、人马障碍等传统马术项目。别看我是当地人啊，说句实话，我也得让人牵着马走。所以说，其实你知道他们这个是需要背后训练的，当然也有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的，都不容易哈。还有呢，7月18号到20号这三天呢，游客可以凭借你的打卡手册前往各点位收集专属印章，集齐全套印章之后，即可兑换精美的文创，并且参与秋奖抽奖啊，留存专属于各位的旅途纪念。也是这三天当中，在我们的那达慕会场呢，本土培育温顺猛猛小马哈，专业的教练全程陪同，安全亲子马背骑乘，这个就满足了小朋友想亲近这个马匹的这个是吧愿望，漫步草原感受马文化，解锁专属的草原童趣体验。而且还是在这三天当中，在主席台东南侧集章打卡兑奖区的附近设置草原换装旅拍区，安排适合女子、亲子、年轻人不同需求的换装旅拍。你可以感受一下是吧，当一把蒙古王爷，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是吧，这个你看非常端庄大气的蒙古族的这些就是服饰哈。还有呢，就是在三天当中，有这个游客四项赛，就是向游客去进行推广，现场呢可以去参加沙嘎，这个一直都有，还有博客射箭穿蒙古袍比赛，每天上下午分场次进行，根据比赛结果进行颁奖。还有呢，推出烤全羊、烤全牛啊，经典的草原硬菜，面向广大游客免费的品鉴，同步搭配肉饼、包子、手扒肉、奶食拼盘、奶茶等特色草原的风味美食，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魅力。就是我们有这个查干伊德，还有这个乌兰伊德，就是红食、白食，而且这是我们锡林郭勒盟打出的两个硬拳头。都特别硬啊，我们的东西都特别的好，一定要去吃。但是我也看到很多这个外地游客来这边玩，说大家推荐，就比如说我们有本地，大家会刷同城嘛，推荐去一些蒙餐店。我们要说一下，就是手把肉还这些东西啊，就是你吃到的这些，我们平常去也是这个消费，就是没有任何价格的改变。但是手把肉呀，这个羊排、牛排，它确实是贵的。有些朋友呢，就是第一次吃去，哇，奶香奶香的这个牛肉、羊肉就要多吃。但是很多当地朋友建议，因为有些可能还是不是特别吃得惯，所以大家可以先少要一点。你觉得你真的爱吃，你后面再多要，因为吃不掉有蛮浪费的嘛，是吧？我那前两天刷到，应该是从南方来的朋友，他们去到这个蒙。

饭店，然后剩了好多，然后说吃不动了，三个人还大锅茶，然后大盘羊肉之类的，还有其他的菜什么的，就是我们想说大家就是不要浪费这件事情，无论在哪里，世界各地各个角落都是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这一方面，你可以先尝一尝喜欢的，咱是吧，在家。然后我们这包子呢120一斤，就是大家也去吃了，然后肉饼呢就是各个可能店不太一样，几块钱一张，但是呢它都不会，但是里面全是纯肉啊，就是你要知道是吧，你很多朋友都吃过，基本都是那个啊，也有就是白皮馅饼，也有不是那种就稍微带点油的，但是我们的这个用料非常的扎实。

另外呢，这三天当中啊，还会组织开展亲子露营活动，有纳达慕文化课堂、少年纳达慕赛事、马术骑乘训练营、非遗手作时光草原亲子运动会等项目。还有在主席台最东侧设置美食餐饮区，现场烹制各类锡林郭勒美食，早餐、午餐、晚餐任意时间啊，游客都可以到这些区域品尝地道美食。在主席台的后方安排12个蒙氏的展示包，那么展示内蒙古就是各地的特色商品，还有农畜产品、非遗产品、文创商品、文旅线路等等，让游客在锡林郭勒盟购进内蒙古特产。这里面我要特别说到文旅线路，今天看到一位朋友说他在这大概能待半个月，说给大家给推荐一下真正的锡林浩特市区及周边呢，可能就那么几个点位不是很多，所以你不如去到这样一些地方，去到各个不同的线路。比如说如果喜欢穿越的浑山达克是吧，这个自驾穿越可以去到正蓝旗、金莲川是吧，可以去到这个多伦，有多伦湖。就是有一朋友说，哎呀，我是看海过来的，他也让看湖吗？你知道湖光山色各有不同好吗？各个地方它一定是有不同的哈，所以说在这儿呢，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另外还有在主席台东侧设置锡林郭勒盟品牌产品的展销区，汇集物以稀为贵的锡林浩特的锡、锡林郭勒的锡系列文创及锡林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酪、锡林郭勒伴手礼等产品，设置北方甄选锡林郭勒特产馆，以及锡林郭勒羊和奶酪京东、淘宝、抖音线上销售二维码，线上线下互动销售，吃美了，吃爽了，咱不打包点吗？还有呢，在这个会场的观众的席的外围哈，设置13处旗县市区艾里群。那么开幕式结束之后，艾里群各类项目就启动了，节目表演呀、非遗展示呀、互动游戏、换装旅拍、产品展销、集章打卡，每处都是拳头业态呀。我今天看到一位朋友直播的时候，他应该是在二连浩特的艾里区这边，就是今年把那个恐龙都带去了。你知道今年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吗？就是我们因为一首歌让很多人知道了美丽的锡林郭勒，我们都掏了家底儿。我希望你来，你来感受，你来看看，你来享受一下。

好吧，今天这时间可能要长一点，这样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这个节日了嘛，所以我就可能会把时间更多放在这方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天气方面的资讯哈，跟大家说到是17、18号大概这个天气状况。那么我们在这也是看到啊，锡林郭勒盟的公安局交管支队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合理安排行程，途经降水的这个路段要谨慎驾驶。昨天我们还说呢，尤其夜间的时候走灰不走白，遇黑停下来哈，就是这样的这个天气状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17、18号全盟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偏东风转偏北风4级。19号全盟晴转多云，东南风4-5级。20至23号东部南

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南风4-5级。那么那达慕会场17号今天夜间3到7毫米小雨对通行有一定影响，18至20号有小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偏高，风力不大。开幕式明天上午有0.3毫米以下小阵雨，无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灾害性的天气。行车要特别注意，途经降水路段谨慎驾驶，减速慢行，拉大车限距哈。那么下面我们来继续分享到手边的这样一些这个相关的资讯。在这儿呢还是要说一下哈，就是在我们去往会场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尽量选择绿色出行，另外就是准备好雨具，以及做好防晒就是防暑防晒的这个措施。还有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盟新增了这个一些非常美的这个景点哈，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已经打卡了。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呢，是将于明天至20号在锡林郭勒锡林浩特举行。那么参加盛会之余，这些打卡点我们推荐的真的是不容错过呀。这是耐热乐队的万丽哈，伴随这样一首歌曲，我们来继续关注这个。很多朋友我看到出片真的是漂亮。首先这个夏天西乌珠穆沁草原99号公路热度依然不减啊，而且因为那样一首歌曲，让更多朋友是越来越想心生向往哈。沿线的风光不仅频频刷屏社交平台，更成为很多自驾爱好者跟旅游达人的心头好。近期呢，仅公路起点广场日均接待游客已经超过20000人次，日均呢，你要知道西乌珠穆沁起人更少。为了回应这份热情啊，沿线各旅游点点位新增改建沉浸式项目，以创意打卡景观，让这条彩虹公路不仅好玩也更出片。首先说到就是五彩帷幔，哇，真的美极了。全新打造的五彩这个帷幔呢，在风中摇曳相迎哈，绚丽的布艺与壮美的乌珠穆沁草原风光相得益彰。蓝天为幕，草地为席，无需滤镜，已是一幅治愈感满格的草原画卷了。说到这儿，我看到很多朋友从有些，我昨天看到应该是上海，他说来到这儿之后回去有点戒断反应。另外呢，他说他可能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太累了，就整个人状态已经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从草原回去，来到草原之后，他有段时间已经吃不下主食，但是来到这个草原上之后，他慢慢的开始接受正常的饮食生活状态，整个人就开始发生变化。然后他说看了就是这么辽阔的草原之后，才能感受到其实在天地人当中，人真的是很渺小的，很多事情真的当你放到这个世界里面就非常小，可能现在对你来说是很难过的一个难关，一件事情多少年回头之后大家都有感受，哎呀，不过当时不过如此哈。但是在当下有的时候确实人是有点容易，可能当你走进那死胡同的时候比较难出来，这样不妨换个地方，换个心情，换个视角再去看同样一件事情，可能会找到不同的解答方式吧。所以真的挺希望大家，如果就是钢铁森林看得过多哈，大海的辽阔你可能哎呀海风咸咸闻的也过多的时候，你不妨来草原感受一下草原的清香，草原的辽阔，草原的一望无际吧。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是五彩帷幔，还有动力滑翔伞项目哈。如果您渴望不一样的视角，不妨呢不怕高的朋友哈，挑战一下动力滑伞。滑翔伞项目哈，升空的那一刻，蜿蜒的彩虹公路，连绵起伏的草场，悠然漫步的牛羊群尽收眼底，高空旅拍不仅震撼，更让你的画面独树一帜。恐高的朋友慎选啊。还有就是瞭望山景区的天空之境，哇，简直了。随这个瞭望山的景区全新打造的天空之境，用整张的镜面将蓝天白云悉数收纳，那个水天相融的景色真的是随手一拍啊，都是氛围感满满的草原倒影大片。另外就是登极旅游中心的彩虹滑道，对，滑草
也在草上，但是呢我们这个是吧更美一点。登吉旅游中心的这个彩虹滑道更是人气满满哈，斑斓滑坡顺着这个滑道顺着草坡蜿蜒而下。

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在这里收获属于草原的快乐时光。就是小朋友在淘气堡玩，你不觉得步入在草原上呼吸着新鲜空气，看着满眼绿色，远视储备又够了是吧，又可以在这边享受它这里面孩子独想要去享受的一份乐趣吗？喧嚣过后呢，来到不远处的不远牧场，缓坡草地松软青翠，视野开阔，漫山青草与悠悠白云相伴，山顶上孤单的一架秋千和一盏路灯也在等着各位来收获独属于自己的那份静谧。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让锡林郭勒草原成为各位最美的背景板吧，让我们把所有的不快、烦恼、忧愁、焦虑都扔在草原上，我们海纳百川，我们全都接得住，但是我们希望也可以从这里收获辽阔，收获可能让自己念头转换的那样一个瞬间。

另外呢，其实大家这两天在锡林郭勒的话，我相信你的手机都会收到一些这个短信的一些条，就是这个信息哈，会告诉你，比如说我们去关注一些什么，然后就会怎样。那么现在呢，我们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的第36届旅游那达慕智慧服务小程序“那达慕马上行”啊，这个编码的码，正式上线，一码畅玩整场草原盛会，一站式解决出行游玩消费的全部需求，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吧。这个小程序九大核心板块是全覆盖通行线路、路线、乘车点位、会场布局、直观查看、活动赛事、开幕式安排、整体总览提前知晓、主会场业态、安利群特色等，带各位深挖草原民俗专属游玩全攻略，轻松收藏。

而且平台也配套实用的便民板块哈，一键查看那达慕的消费券公告、免费停车场信息、高清交通路线示意图，清晰标注各类的通行通道、摆渡车的落点，还可以点击云游锡林浩特沉浸式预览主会场的全景。那么无需下载 APP， 微信扫码就可以直接到达，交通指引、赛事排期、便民福利、文化介绍尽收一码这当中哈，告别纸质手册与问路烦恼，用数字化服务省心逛那达慕，沉浸式感受草原狂欢。

另外呢，做一则今天的这个方面最后一则是提醒，近期呢，锡林浩特市东二环的东山公园新增特色水上景观，这个别致的水景造景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去休闲观光拍照打卡，伴随着到访人流上涨，有一些安全提示呢，希望大家多留意一下哈。首先呢，它这个造型精致的双龙水景景观搭配层叠，就是跌水吧，这个水景的氛围感十足，跟周边非常繁茂的绿植映衬啊，整体造型也是赏心悦目的，不少市民就结伴到此散步休憩，成为大家周末出游日常遛弯的新晋打卡好去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处的景观用水是中水，水质并不适宜戏水，不适宜，所以大家观赏打卡时务必做到远观欣赏，不要踏入水域下水嬉戏，同时避免孩童独自靠近水边，防止发生滑倒磕碰及涉水引发的健康问题。

么随着这个打卡热度的上升，东山沟园周边的人流车流也是日益渐多的哈，交通安全隐患是凸显。公园呢是紧邻东二环的主干道，日常私家车、大型货车通行就比较频繁了，尤其是在现在自驾游高峰期的时候，路边违停呢极易引发拥堵及剐蹭碰撞等一些就是事故吧。所以在这交警部门也提醒市民，自驾啊就驶入正规的场地，有序的进行停车，禁止沿路占道停放啊，完全禁止的，是会被贴就是罚分，然后是罚款的。过马路呢，大家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尤其带着小朋友，希望家长以身作则，留意来往车辆，流动摊贩就不要占道经营的，来合力维护路段的通行秩序。

好了，最后一则呢，在我们这样一首来自于齐峰演唱的赞歌当中，跟大家要结束这样一段非常漫长的，但是关于我们这次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相关的一些围绕的话题哈。那么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大会的这样一个临近哈，我们新联浩特市也是全力推进城市环境提质与氛围的营造工作。我就想问朋友们，干净不干净？真的干净不干净？整洁不整洁？连日来呢，这个新联浩特市全市通过全域化景观布置和主题彩旗悬挂，以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热情迎接八方来客。

在整洁开阔的滨河路上，彩旗迎风舒展，整齐排布，缤纷的主题旗帜与道路两侧层次丰富的生态花卉相互映衬，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作为当地人，我们与有荣焉，我们特别开心。我们作为主人，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一份，就是用美好这个词吧，是吧？根据了解呢，锡林浩特市统筹规划在滨河路、207国道、南二环、锡林大街等九条核心路段统一规范悬挂那达慕主会旗与主题彩旗，将主要交通干道打造为展示那达慕活动的景观廊道。那么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啊，通过全域氛围营造，充分展现草原都市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城市风貌，为那达慕盛会预热造势，也让我们广大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浓厚的活动氛围。那么在锡林广场，园林部门搭建了以盛放锡林为主题的立体花坛，花坛中心是象征吉祥的巨型仿真花树，选用芍药、山丹、金莲花等本土花卉哈，红飘带造型与地面锡林九曲花带相呼应，散落其间的乐乐车轮更是增添了草原韵味。与此同时呢，锡林大街、滨河路等重点路段的街头花卉景观也已全新亮相，设计上模仿野生花草群落的自然搭配，色彩层次丰富，令人心旷神怡。这个我们的市民也感叹说啊，这个花坛街道布置的都特别漂亮。那达慕呢，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早就准备好了，欢迎国内外的游客朋友来锡林浩特做客。锡林浩特市也以饱满的热情向各地游客展现草原城市的独特魅力。还是我那句话吧，我们把家底儿都拿出来了，真的希望你可以在这儿感受到什么叫做草原上的美好。那么好了，我们今天的这样一段这个行程呢，我们也要告一段落了。那么卫生健康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就不再送上了哈。稍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你好社区的相关的内容。之后这一个小时，我们可能就要先跟大家说再见喽。

0: 盔一戴，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

我们下面来关注两则哈，首先看到是楚果兰街道奶牛新村社区开展心理素质拓展活动，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工作人员心理素质，缓解工作压力，增强团队凝聚力、协作力与沟通配合能力。那么近日奶牛新村社区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心理素质拓展团建活动，本次拓展活动通过轻松互动、骑梅杆和呼吸的力量等项目，引导大家舒缓心理压力，调整工作状态，增强团队协作能力。活动过程当中呢，全体职工积极参与，相互配合，彼此鼓励，协同完成各项拓展任务。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主动沟通，在互助协作当中体会团队力量，在挑战配合当中增强信任包容，进一步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增进了默契，有效提升了团队协作意识与高效沟通能力。此次心理素质拓展活动不仅有效缓解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心理压力，调适了身心状态，更加是有效增强了队伍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奶牛新村社区将持续关注干部职工心理健康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团建拓展、减压赋能等活动，不断地锻造心态积极、团结奋进的社区工作队伍。最后一则，为切实改善无物业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消除院落卫生死角，近日呢，楚果兰街道孟克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辖区志愿者对辖区内无物业管理的小区开展院落环境集中清理整治行动。那么辖区部分小区的建成，年代比较早，长期缺乏专业物业管理，院内公共区域散落大量的枯枝落叶、碎石瓦砾，同时正值夏季，这个蒿草疯长，白色垃圾随风堆积在角落，严重影响小区的整体环境，也给居民日常出行和开窗通风带来不便。针对这一情况，孟克社区主动作为，靠前服务，组织社区的工作人员、网格员、热心的辖区的志愿者共计30余人参与此次活动，出动铲车一次，清运车辆3辆，重点对小区院落内掉落的枯枝落叶、碎石、疯长的蒿草及散落的白色垃圾进行集中清理。在行动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配合有序，社区工作人员带头攻坚，对碎石瓦砾进行集中的清运，网格员呢是逐片的来排查院落的角落，组织清运车辆对堆积的枯枝落叶进行统一的收运，志愿者们则是手持铁锹、扫帚、垃圾袋，对院内的蒿草进行集中的割除，对于散落的枯枝落叶进行归拢装车，对白色垃圾进行捡拾清理，小区院内的面貌焕然一新。此次集中清理行动是孟克社区主动回应群众诉求、解决民生关切的具体实践。下一步，孟克社区将持续地加强日常巡查力度，探索建立无物业小区院落卫生环境的长效管理机制，同时通过入户宣传、居民微信群动员等方式，引导居民增强文明意识和自治意识，共同维护整治成果，携手共建整洁舒适的美好家园。好，今天的这样一段行程就到此告一段落吧。

0: 关。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3: 是啊，你是
2: 审判。
3: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快点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啊！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

0: 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首来自于安达组合的万马奔腾也开启了我们这样一段读书的旅程，月之后马上开启送上今天继续闲谈玩笑及红色家书。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好的，继续来分享闲的玩笑。昨天不是说到这个小林被打了吗？国胜呢直接去到了他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小林说，哥，我没得罪你啊，我打的是赤脚大仙，不是小林。小林明白事发了，忙解释，哥，就是个比喻，当不得真。哈，你比喻别人我不管，比喻我就是找死。说我没啥，咋说到我老婆了？说我老婆没啥，咋又说到我老婆那件事了？接着又跺了小林几脚。国胜打了小林一顿，转头走了。回到家，老婆不哭了，国胜也就不提此事了。谁知道到了晚上，国胜想起此事，突然又愤怒起来，回到时光旅痕，又把小林打了一顿。第二天一早想起这事儿，还是感到不解气。

0: 这时想起华盛顿男人对付老婆的办法，到了时光旅痕，他一脚把小林踹翻在地，按住小林，从身上掏出牛耳尖刀，在小林的脸上画了一个叉。哼，这下让你长记性，这下让大家都记住你了。既然你说到美国，给你留个美国记号，从今往后见你一面，在你脸上画一个叉，看你脸上能撑多少个叉。小林报了警，国盛进了拘留所。警察问，往人脸上画叉知不知道会坐牢？国盛知道。那个美国人不也被警察抓走了？知道还滑，等我出来还滑。往人脸上划叉属于轻伤，国盛被法院判了半年徒刑。杜大白听到这消息摇头笑了，这是假流氓碰到了真流氓，网上流氓碰上了街头流氓。平日与杜太白没有任何来往的国盛倒是替他报了几个月之前的檄文之仇。这天杜太白正在家打扫阿基米德和阿基米德二世的笼子，有人敲门，杜太白打开门，门前竟站着小林。小林脸上贴了一副膏药，遮住了脸上的叉。杜太白吃了一惊，放下笼子，小林你咋来了？杜老师，请你吃顿饭啊。无功不受禄啊，有事求你。啥事儿啊？我要离开盐津了。为啥啊？因为国盛。是也不是，怕国盛出狱之后再打你，再往你脸上画叉。是也不是，我还得感谢国盛。
1: 啥意思？
0: 哎，我上了网的当了。
1: 啥意思？
0: 哼，我就是个修鞋的，平日没人理我，谁知一成了赤脚大仙，网上是另一番天地。平日我说话不占地方，钉鞋得看人的脸色，到了网上可以谁都不怕，想骂谁就骂谁。特别是骂那些社会地位比我高的，比我横的，比我有钱的，骂谁等于跟谁平起平坐了，或者你还能居高临下的骂。那些社会地位比我高的，比我横的，比我有钱的，大部分都不认识，骂是白骂。谁知我一骂，网友就跟着我骂，一呼百应，我有了100多万的粉丝。我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一个钉鞋的成了皇上，手里拿着令旗，你指向哪里，百万人就打向哪里。这感觉你知道吗？我越陷越深，刹不住车。一个国盛让我回来了，我原来还是一个钉鞋的。他指指自己的脸上的膏药说，我没脸在盐津待了。杜太白明白了，王把小林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小林被分成了两个人，两个人在生活和网上有天壤之别，不由人的性格不分裂啊。国盛的一个叉把他打回了原形，又把他打出了盐津。杜太白问，离开盐津你准备去哪儿啊？
1: 大同，
0: 我姐夫在那儿崩爆米花。到了大同我也不打算钉鞋了，跟我姐夫崩爆米花。临走求您一件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我在盐津有100多万粉丝，临走得对大家有个交代，你帮我写一篇告别的文章吧。我想不说一声就走了，对不起我和粉丝这几年共同战斗的情谊。皇上退位不也得有一个退位的文书吗？那叫什么呢？
1: 哦，退位诏书。
0: 杜太白接着感到事情有些不对，问，就是写退位诏书你咋找上我了呢？你是盐津最有学问的人。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
1: 这事儿不用找我呀，你不是挺有学问的吗？
0: 啥意思？
1: 几个月前你网暴我，我爸和我们全家，那篇檄文不是写得挺好的吗？
0: 小林低头不说话了，怯懦地说，那篇文章，那个不是我写的。
1: 杜太白当时就怀疑那篇檄文不是小林写的，拿着手机上的檄文去质问小林，小林口口声声说是他写的，现在纸包不住火，终于露馅了。杜太白问，不是你写的那是谁写的？
0: 不能告诉你，当初我们有君子协定。
1: 那你的退位诏书还找他写不就完了？
0: 两个月前我们俩闹掰了。杜太白明白了，原来小林跟他那个替他写檄文的枪手闹掰了，才来找杜太白。杜太白只是枪手的替代品，或者说是第二个枪手，但小林跟第一个枪手闹掰了还不肯暴露那个人的姓名，杜太白倒是佩服小林是个君子。

0: 看杜太白在那儿撕磨，小林倒有些不耐烦。杜老师别磨叽了，不会让你白写给钱。杜太白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我们有过节，这文章我不能写，否则就显得我没节气了，没气节了。现在你忘了，当初你网暴我，我爸和我们全家时是如何穷凶恶极恶的。这刚才不是说了吗？那篇文章不是我写的，是别人写的。不管是不是你写的，它是以赤脚大仙的名义发出来的，就是你写的。我知道，我办过对不起你的事儿。您大人别记小人过，咱俩有过节，我给你钱，你帮我写一篇文章，咱就算扯平了。杜太白哭笑不得，这是两件事，咋能扯平呢？谁知小林扑通跪下了，杜老师，看在我脸上被话叉的份上，你就帮我这个忙吧。这情形有点像年前胡胖子他爸死了，来求杜太白去当丧事的主持人一样。杜太白不答应胡胖子给杜太白下跪，但是下跪跟下跪还不一样，一个是丧家的礼节，一个是想抹去过去的过节。杜太白说，小林起来，有事说事儿，不然你就成耍无赖了。小林仍跪在地上，杜老师，我还就赖上你了，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那如果写，你准备让我怎么写呢？不说我离开盐津的真实原因，不说是因为脸上被话插走的。杜太白明白了小林的意思，就像焦夫人死了，李秀英不让在悼词上写焦夫人真实的死因一样，那说什么原因呢？你帮我想一想，原因找的大家越想不到越好，文章写的越让人看不懂越好。小林说的又是跟李秀英当时说的一样，如果是这样，我就更不能写了。为啥？这文章就成了假的，成了避重就轻，弄虚作假，你成功脱套了，我良心会受谴责。杜太白想，小林跟胡胖子和李秀英毕竟不一样，他曾是自己的仇人。杜老师，我还有一句话。
1: 啥话？
0: 我让你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我，那你为了谁呢？为了家里的三个孩子，没有这篇文章我就成了懦夫，成了夹着尾巴逃跑了，有了这篇文章我就成了功成身退，离开盐津我也好给孩子们解释。这话跟李秀英说的又一样，这个一样倒是一样，跟恩仇没有关系，跟孩子有关系，也跟申时行用自杀来保护他侄女、他老婆、他的家庭、他所有的过往，包括跟他好过的女学生一样。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问你，就是离开盐津去了大同，为啥改行崩爆米花呢？你还修鞋不就得了？小林从地上爬起来，事出有因。
1: 啥意思？
0: 杜老师，其实我不喜欢修鞋，修鞋整天跟鞋打交道，还都是臭鞋。
1: 那你喜欢干啥呢？
0: 我喜欢干有响动的事儿，在网上当大 V 就是有响动的事，还不单是为了带货，为了卖脚气水和防臭鞋垫，大 V 当不成了，崩爆米花也有响动啊，整天崩的一声崩的一声。杜太白哭笑不得，原来这才是真实的小林，他认识小林七八年等于白认识了。后面他给他写了，我们就不念了，又是一篇古文哈，明天继续吧，拜拜。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2: 好的，我又回来了。今天的红色家书主人公是冷少农，这是我党隐蔽战线的英雄冷少农烈士写给儿子的唯一一封信，寄托了对儿子无尽的爱和深切的期望。冷少农离家的时候，儿子冷德仓才五个月大，几年不见，冷德仓已有六岁，开始学习写信，就给爸爸写了一封信。1931年1月8日，冷少农给儿子回了上面这封信。冷少农1900年生于贵州瓮安县城南冷家堡一户清贫的农家，17岁考入贵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之后先在《民意日报》当编辑，后到贵州等饷局任职，筹饷局任职哈。1925年，冷少农南下广东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分配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办公室担任秘书。大革命失败之后呢，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利用与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同乡关系，打入国民党总监部和军政部任秘书，实际身份是中共中央军委派驻南京情报中心小组组长。他利用自己的重要部门的任职便利条件，成功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其中想方设法获取了国民党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机密军事情报，为中央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2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的身份暴露，被捕入狱。同年6月9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从25岁离家投身革命到32岁牺牲，冷少农没有回过家，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家人。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省瓮安县境时，周恩来曾专门派人到冷少农家看望和抚恤。毛泽东主席也曾签发了他的这个牺牲证明哈。1931年1月8日，冷少农致儿子冷德仓：无负于家庭，无负于社会。仓儿，收到你的信使我无限的欢心，使我无限的惭愧。你居然长这样大了，你居然能读书写字，并且能写信给我了。我贫年奔走，毫无建树，却得你这样一个后继希望，这使我是多么的欢心啊。然而你的长大和你的教养，我都未负一些责任，同时却有累了你的祖母、伯母、母亲啊，祖母、伯父、母亲。虽然是社会和时代所造成，我内心时有不免万分惭愧，在惭愧中还要成为你向你为我向你的祖母、伯父、母亲们深深致谢。时代的年轮不息的旋转，你生在中产的家庭，得饱湿暖衣的读书写字，这种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希望你好好的努力，以期无负于家庭，无负于社会。同时你要常时留心到远的或近的人们，有许多是不有法得读书写字，有些更是没有法解决衣食。你就要想到你读书写字的目的是要为这一批人求一个适当的解决，这一层我更望你朝思夕思的不要轻轻放过。一个人除解决自身的问题之外，还需顾及到社会人类，而且个人问题需在解决社会人类整个的问题中去求解决。所以家庭及社会之养成要你 将来肩负巨职责任，是有德在等的。于此，你除好好的努力读书写字养成能力而外，还需健全你的身体，每日除读书写字而外，还需做到有规则有益健康之运动或游戏，使智识与体力同时并进，预备着肩负将来之艰巨。你的祖母伯父母亲是十分爱你的，我虽然离开得远，不能向你做切实的表示，但是也不能说我不爱你。不过他们之爱你，是望你将来成为一个特殊的人物，一切以自己以家庭利益为重的特殊于一般的人物。我之爱你，是望你将来为一级平凡而有能力为一般劳苦民众解决不能解决之各项问题，铲除社会上一切不平等之人物。苍耳，社会之星光在照耀着你，希望你猛进。至于你对我所说的一切，我当然领会得，我既以这样的远大期许你，我为完成我的期许，我为一般被压榨穷苦无告的人们而期许你。对于你的要求，我将尽力地站在正确的立场而允许你，而设法为你实现。苍耳，再会。在新年的晨光中为你祝福，你的全歌同此，农元月八日。

我这边看到他也就基本上每封他的每个信啊，他都是后面我们在经过就是专家进行比对之后给写出来，他有些字儿呢跟我们表述不一样。他这边放的他这个原文的这个就是图片，其实我在念的时候中间有一些它是不连贯的，因为它这个中间有一些啊就在它的原文当中这些地方就模糊掉了，就不知道是怎么写的，所以有些可能不够连贯。但是哎呀，32岁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年轻啊。我们来听一首歌吧，也结束了今天的行程，王菲的如愿，这盛世如各位所愿吧。在明天的这个那达慕的现场，大家会看到我们的旗手们拿着五星红旗，那抹红色应该说震撼着每一个人哈。今天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雪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距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一天，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树边。人到老年以后啊，最大的期盼呢，可以说就是手里有余钱，生活有保障，看病养老心里不发慌。那么过去常说啊，养儿防老，存钱养老，可是如今呢，人均的寿命越来越长，仅仅依靠啊基础养老金以及银行的存款，想要舒舒服服的安度晚年，不少的老年人还感到比较吃力。为了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式养老事业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可以说它清晰地勾勒出了我国养老金融发展的路线图，推动啊构建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引导金融资源兼顾居民个人的养老财富储备啊与养老产业的这样的发展，让金融力量稳稳托举亿万群众的幸福晚年。那么不管是临近退休的中年人，还是已经步入老年的朋友，都值得我们认真的了解。比如说有这样一个事例，63岁的王女士呢，已经退休3年了。退休以前呢，她总是觉得每月按时的来领取退休金啊，日常的开支完全够用，多余的钱呢，全部定期存在了银行。那么真正的步入老年以后啊，她慢慢的感到比较有生活的压力，比如说年纪变大啊，体检买药的开销可以说是逐年的增加。那么想要呢出门旅游啊，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手里的资金啊难免有些紧张，只靠基础的养老金以及存款抗风险的能力啊还非常的有限。那么在社区银行啊适老化的金融宣讲的活动上呢，工作人员耐心地为他讲解各类的养老金融的产品，结合自身的情况呢，王女士啊，她配置了稳健型专属的商业养老保险。虽然不能够短期快速的获利，但是呢，收益比较稳定。等到年纪更大，行动不便的时候呢，可以按月来领取资金，补充啊日常的护理、生活的开销等等。年轻的时候只懂得存钱，总觉得啊理财离老年人很远，那么现在才明白啊，合理的规划资金，手里呢多一重保障，晚年过日子呢也不用精打细算，处处发愁了。这是王女士的一个感悟，可以说这也说出了我们许多退休老人的心声。当下呢，不少中老年朋友存在两种情况，一部分呢是开通了个人的这个养老账户啊，还有购买了部分的养老类的产品，但是呢并不清楚如何进行一个合理的配置。还有很多的长辈啊依然固守单一的一个储蓄的方式，不了解啊养老金融相关的政策红利。那么在这里呢，就有专家提醒大家，就是很多的朋友习惯呢用短期理财的思路来看到养老的储备啊，总想追求一个高利率。那么这呢可以说是一大误区。养老资金追求的它是一种长期的稳健。那么我们中老年朋友啊要理性的看待各类的养老金融的产品，根据呢自身的健康的状况以及啊积蓄多少来谨慎的选择，不要盲目的跟风投资。不少的老年朋友认为养老金融就是普通人购买理财，其实啊养老金融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是方便咱们老百姓啊积攒养老钱，另一方面呢是为各地啊养老院社区养老服务站来提供一些资金的支持，改善养老的活动。养老金融它不只是啊老年朋友的一种理财的方式，那么理想模式呢是大家积攒的这个养老资金通过正规的渠道来支持啊养老服务业的一个发展，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当前呢我们的养老保障的三大支柱的发展还不够均衡，基础养老保险的负担也比较重，个人养老储蓄呢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相关的政策啊还会持续的完善。 大家呢一定要重视一些啊长寿的风险。那么很多人啊低估退休之后二三十年的这种生活医疗护理的开销，挑选呢养老相关的金融产品，不要只是盯着收益率，优先看重的是资金的这种确定性。优质产品啊可以和养老的护理以及康养服务是相结合在一起的，它呢所实现的是一种资金与服务的双重保障。那么政策持续完善，但是我们大家啊接触各类养老金融产品的时候还要擦亮双眼啊，守护好我们一辈子积攒的这个养老钱。第一点呢就是心态啊别走极端。一部分的老年人啊轻信陌生人口中的这种啊超高回报养老的项目啊，落入一种养老诈骗的圈套。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呢害怕任何的风险啊，只愿意存这种定期长期单一的存款，资金呢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大家呢可以量力而行啊，多投一些稳健型的资金的这样的产品。第二点呢就是要善用我们线下的人工的窗口了。很多养老金融业务线上流程可以说也非常的复杂，老年人呢不容易看懂这样的操作。遇到不懂的业务啊，我们应该尽量的是前往正规的银行网点进行咨询，不要轻信啊微信啊还有短视频陌生人他们的投资指导。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仔细的辨别各类的产品了。市面上不少的理财产品啊仅仅呢是关于养老这样的名称，并不具备啊长期养老的一个保障的属性。选购前呢我们要看清啊这个产品的规则，不要冲动的交钱。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城乡的服务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啊，这样的呢城市的养老金融可以说相对的要丰富一些，县城还有乡村老年朋友可能可选的渠道会更少。那么农村牧区的老年人可以多关注啊本地的信用社还有国有的银行网点，他们推出的普惠的金融服务。同时呢监管部门啊也应该针对这些问题出台一些相应的治理的措施，要求呢金融机构啊要保留人工服务的窗口，持续的开展老年人的金融科普，不断的丰富啊合规养老金融的产品，严厉打击呢各类假借养老名义开展的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守住老年人的钱袋子。养老是一辈子的大事，从单纯的存钱养老到利用国家政策做一些多元化的储备，可以说养老观念正在慢慢转变。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面对这类养老金融产品的时候啊，保持我们理性的心态啊，不贪高息，量力而行啊，远离那陌生推销的养老的投资项目。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我们所有人的期盼。伴随着各项养老金融政策的落地啊，我们也相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他们一定会拥有一个稳定舒心的晚年生活。
1: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
2: 哎，姐，有免费送，来领一趟。
3: 真送啊？
2: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来，
3: 行吧。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2: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3: 啊，好的好的。
2: 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3: 这，
2: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
4: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歌 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5: 妈出事了，
4: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

0: 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3: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4: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奉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湖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0: 来，接着唱起歌，欢迎来到美丽的锡林郭勒。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我们在每周五的上午10点整啊，带您准时飞跃城市。欢迎来到直播间，我是主播阿蒙。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还是非常的荣幸能够和全国60多家电台共同联动，一起呢带您感受锡林郭勒的美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跨屏联动云端相约， 和美丽的云南德宏隔空来对飞。那说到这里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导播这边的接听情况，看看我们的电话线路是否已经在准备当中。我们来尝试进行第一次的电波连线。
1: 下雨的天气呢？
0: 好，我们听到俊文的声音了哈，我们再稍事等待一下。
1: 还是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听从咱们的交警叔叔的安排。好。
0: 来，我们试着和俊文取得联系。您好，是俊文吗？好的，我们信号正在测试当中。今天将会连线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阿蒙哈，等待阿蒙上线当中。好，俊文，我是阿蒙，我已经到位了。好，我们尝试着连通一下。 好，俊文能听到我的声音吗？稍微等一下，我再接进去。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这边呢我们需要进行电话的联动，所以说呢可能需要大家再稍事的等待一下。好，俊文这边有没有连通到我们的信号？
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可以带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今天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阿蒙哈，
0: 看一下，此时此刻阿蒙有没有在线上，一起来尝试连入阿蒙的信号。阿蒙你好。哎，你好俊文，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1: 哎，可以听到，只是声音似乎有一点点的小。
0: 好，那我们来双方调试一下哈。因为呢现在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也要向云南德宏的朋友来问好。我是来自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西蒙荣媒的广播主持人阿蒙，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够和云南德宏的朋友们在电波当中相遇。那么我们今天呢也会和各位云南的朋友呢一起推介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
1: 哇，好的，那俊文也问候一下大家吧。哈喽，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祖国最西南边陲哈，也就是咱们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我是德宏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主持人俊文。我们今天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连线哈。当然，首先和大家说明的是，俊文也是咱们德宏的两种世居少数民族当中的傣族啊。
0: 那想问一下，傣族这边问候语我要不要入乡随俗，先学一下，我们一般会怎么打招呼？嗯，
1: 好的，问候语的话，我们通常见到面儿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努力今晚"。我的现在面前有好多小星星，
0: 真的去学，
1: 对，苏门进满，努力今晚，
0: 努力今晚。
1: 嗯，好的，学会了没有？就是你好，吉祥如意的意思。哦，吉祥如意，
0: 就很吉祥的这个问候语哈。那么咱们互换一下吧，虽然说我是一半的蒙古族，但是我愿意啊把咱们蒙古族的这个问候语哈来和俊文交换一下。我们一般见面打招呼呢就说什么呢？塞班哦。
1: 哎呀，俊文也是一头小星星，该怎么办？好，
0: 我们把星星摘下来哈，我来慢一点。塞百弄，对，然后有一首歌哈，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位歌手，他把这个问候语呢写成了这个 rap， 就是塞百弄啊。哎，对对对，然后对，感觉我们这个问候特别特别的有这个节奏感了哈，大家一起马上就要说 rap 了。哎，对对对，感觉两个少数民族哈在一起要一起跳个舞，对不对？好，是的，是的。嗯，对。那据我所知哈，咱们西南这边哈温度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宜人的。那么想问一下俊文哈，今天咱们云南德宏这边的气温是什么样的呢？
1: 最低22度，最高24度，
0: 啊，还可以啊，对，真的是还可以啊。因为我们锡林郭勒这边哈也是这个在夏季避暑的好去处。我们这边呢就是最高气温可能就是最高的日头在大正午的话也就30度，但是昼夜温差很大。我们晚上的最低气温哈在我们全盟这边看是15度，就是差一半。
1: 15度到30多度，
0: 对，这个跨越区间啊，对，但是呢
1: 我们22度到24度、嗯、
0: 对，就是但是感觉你们就是稳定的在20多度持续，我们是什么呢，大跳水啊，中午呢、啊、是晒啊，就是像那个广告语说什么呢，hand hands loud loud 就是对对对，特别的极端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这边会有小雨，所以说相对来说哈还是比较
1: 凉快的、
0: 对对对，所以在今天啊我们能够选择一个周末和大家来联络，一边呢是四季温润、雨林叠翠、风情浓郁的七彩德宏，一边呢、就是咱们天高云阔、绿草无垠、长风万里的草原锡林郭勒，咱们这边是一山一海、一南一北，所以呢我们完全不同的地貌气候也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人文风情，所以今天在电波里相互遇见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
1: 是的是的，那阿蒙，如果我要去到锡林郭勒的话，最近有什么好吃好玩的，能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哎，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哈我真的要隆重的向云南德宏的朋友以及我们的俊文哈发出诚挚的邀请、哎、因为剩下的七月呢是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一年当中颜值最高、气候最舒服、风光最治愈的黄金季节，而且眼下哈真的是正当时，因为咱们锡林郭勒呢正在迎来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年度的顶级文旅盛事，可能众所周知哈，对，最近这个活动真是火到大江南北了，就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那在明天即将在锡林浩特市，也就是我们的蒙府所在地盛大开启。
1: 一个那达慕的一个盛会。
0: 对，这个那达慕哈、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就是翻译成汉语言，然后呢理解到咱们这个范畴之内，就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大型的文旅盛事，但最早哈、啊、它是一个体育竞技项目，就是我们草原上男儿的基本的一些，哎，您了解是吗？
1: 在课本里面学到看到那个标
0: 啊，对，
1: 那种感觉给我的印象一直是那达慕大会就是一直是一个体育竞技的项目啊。
0: 对，尤其是德文哈，俊文这边据我所知您好像是健身达人，对不对
1: 啊？
0: 嗯，
1: 你被你发现了。
0: 对，因为我们加了朋友圈哈，所以说我感觉说像一般有就是充满力量和美的热爱运动的朋友应该会非常的想要来到锡林郭勒，因为这边我们除了有经典赛事，还有很多的民俗体验，还有真正能够带你玩转的游客游玩攻略，所以说呢今天哈咱们就在云端感受一下咱们锡林郭勒的草原盛会。那么我们首先就为大家梳理一下这次盛会的核心信息，让您先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嗯，好嘞。
0: 好，那咱们的核心活动呢是从7月18号，也就是明天哈，持续到7月20号。对，它是一个盛大的开幕还有主会场的活动。那么、我们这个开幕式呢定在明天早间的9点半啊，整场活动呢会持续到整个盛夏结束，而且系列文旅活动哈一直到8月底，所以说现在您买票还来得及，绝对来得及。
1: 我恨不得现在买张票然后赶紧冲到锡林郭勒。
0: 对，因为呢咱们这个地方哈其实相对来说真的是交通方面非常的快捷，首先飞机不用说了，各路航班只要是您能转咱们都能接，还有呢就是这个高铁，还有我们的这个快速通道也是为游客们敞开怀抱。最关键的如果说哈像云南的朋友，我知道有很多爱玩房车然后爱徒步的，您对对对，您可以选择直接自驾过来，因为现在您可能不知道哈，今天是7月17号，就是明天才是正式的开幕式，但是早在7月16号我们整个这个举办地就是咱们锡林浩特市南郊的那达慕风情园这样的一片空地上已经密密麻麻的塞满了全国各地来这里游玩的一些游客，都是扎着帐篷开着房车浩浩荡荡，甚至您现在打开某音哈，您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文旅达人还在直播当中。
1: 对，而且最近正值这个暑假期间，很多的家长都会带着自家的孩子，然后去到一些自己想去的地方。我就特别羡慕那些又有钱
0: 又有闲，
1: 对，那些特别特别羡慕他们。
0: 是，只能说哈，咱们现在还是牛马的中级级别，还没有再上升一下啊。这个
1: 希望能突破。
0: 对。只能等待时间给我们答案了，对不对？而且有一个重要的福利哈，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呢，咱们本届自治区旅游那达慕哈全程是免费的，就是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朋友，因为全免费呀，没有门票，而且呢来这里很多的打卡体验都是免费的，甚至免费入园观赛游玩体验民俗，吃的也免费啊。您知道锡林郭勒羊很出名，对不对？ 这么阔气的吗？对，我们心灵姑乐羊哈，就是吃的是草中人参啊，它吃的是这个很多的这个草里面的这个纯天然的，就是咱们俗话讲溜的羊，就是溜溜达达，我吃点这个草场的草啊，然后我吃点这个人参啊，然后我就长得很这个肥壮啊，然后人们就说呵，这羊没有膻味啊，尤其是对云南的朋友应该是很喜欢吃羊吧，我觉得。
1: 我们这边吃牛肉会多一些，好，没关系。来心灵姑乐哈，咱们可以牛肉也可以吃，因为我们当地的牛也是这个草原牛。哦，牛。对对，有一个广告词可能大家也知道哈，在网络上很流行，就是内蒙古牛肉好，内蒙古好牛肉，说的就是咱内蒙古整体的哈。那么我们心灵姑乐羊呢，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呢，也是紧紧的打通这个肉牛肉羊的这个渠道。所以说呢，如果云南德东朋友来，绝对
0: 不会失望，这个牛羊肉绝对是没有膻味的。
1: 亏待那些大型食肉动物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哈，咱们就赶紧组团吧，赶紧感受咱们正统那达慕的这个草原上的独特魅力。而且呢，2026年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哈，说今年的这个那达慕呢，是咱们内蒙古目前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传统的文旅盛会。而且呢，咱们今年的这个传承哈也升级了，就是融合了传统竞技、非遗文化、民俗展演、潮流休闲、美食市集，还有星空露营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呢，如果老年人哈，以前参加过那达慕的话，哎，他会非常喜欢这些经典的传统项目。但是很多年轻的朋友，00后甚至05后啊，还有亲子家庭，您刚提到的，咱们来这里也有很多的新潮玩法，实现了一个全年龄段、全游玩场景的 比如说您可一看就没看我朋友圈，我今天早上刚分享的。你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个演员来自咱们内蒙古呼伦贝尔啊，然后呢他非常的身材魁梧，然后经常演一些入木三分的这个形象，正面的也有反面也有，就是很多人说他非常适合演反面角色，但是他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正气，他就是我们这个内蒙古的内蒙古籍演员阿如娜老师。
1: 哦，
0: 嗯，
1: 意思就是我们的现场会有很多的明星演员去到。
0: 对对对，因为呢，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哈，在这个2026年的央视总台的春晚上呢，阿如娜老师带着我们内蒙古这边的一些群众演员哈，一起带来了非常震撼的现场演出。那么他在现场也会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带来一些惊喜，有一些互动哈。所以说，如果喜欢文娱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另外呢，就是还想要和大家体现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那达慕的一份热情，因为呢，除了专业赛事哈，我们主要是有很多的一些休闲项目是适合大家玩的，就很多朋友觉得看演出看比赛只是一种体验，但是如果能够参与进去的话那感觉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说实话哈，就我想问一下，你想没想过自己穿上蒙古袍子是什么样子？
1: 我有想过，
0: 有想过，
1: 曾经还一度的用 AI 给自己穿上了这个蒙古的衣服。
0: 好，以后请您跟我保持联系，如果必要的话，您来锡林郭勒哈，我绝对要带您感受一下真正的这种民族服饰的旅拍，就是咱们不要 AI 的，不要 PS， 我们只要这个对真实，我们就是主打一个 keep real 啊，我们要真实的去到大草原，带上您穿上这些，
1: 要真的风，马是要真的马，
0: 对，
1: 不是要真的衣服，
0: 没错。所以说这个时候哈，人工智能一定要靠边，我们一定要去真的沉浸式的走入草原，包括哈，就是您可能也想感受一下这个奶食品，因为我们锡林郭勒的奶食品非常出名，有这个锡林郭勒奶酪，哎，对，我们这个也是很出圈哈。您想亲手制作一下奶酪吗？想不想啊？
1: 肯定啊，特别想，因为我自个儿也是一个吃货
0: 啊。对，因为我知道咱们需要这个高蛋白食物，对不对？所以说，
1: 对
0: 锡林郭勒奶酪哈，如果能线上购买的话，建议您买，买不到没关系，联系我，我给您寄。绝对是纯汁的纯味的啊，咱们锡林郭勒的这个真正的奶酪啊。而且呢，
1: 在给锡林郭勒的这个纯奶酪打广告是吧？
0: 对，希望您能够吃好了以后哈，多给咱们摇人，让云南德州朋友来咱们这边，对，
1: 来财
0: 来财啊。对，确实呢是这样，因为很多朋友也知道哈，我们财源滚滚，很多朋友都想要这个发财，但是你要知道哈，其实最好的 财力在于哪儿呢？就是风调雨顺，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它也和我们整体的这个文旅的一些推广是有关系的。包括哈，就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这个来到锡林郭勒，很多朋友想要体验原生的感觉，要去住什么蒙古包。那么你来咱们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也能感受，因为呢我们就在这个营地旁边啊，会有这个爱丽群。什么是爱丽群呢？就是这个独特的咱们草原民俗的一种风情，它有这个毡包，您可以进去到不同的下辖的一些旗县，感受一下他们的一些特色的文旅项目。那说到这个旗县啊，就相当于是咱们云南德宏下辖的一些县市啊，它有这样的一个分区。比如说我们的蒙古刺绣啊，绝对和其他地方的刺绣是不一样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毛毡画、烫画啊，还有像蒙古长调，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啊，对，呼麦，对这些哈，又能看，又能聊，又能学，就是你要想和老师请教的话，只要是现场时间允许，咱们都可以进行一个短暂的教学。我觉得
1: 小萌老师现场教学一下。
0: 哎，说实话，这个呼麦我是真够呛了。但是说到这个马头琴啊，这个确实我是可以拉一下的，因为家里孩子在学乐器哈，我们也有涉猎过。所以说，其实你看似很简单的东西，你只要上手，你会发现哈，有一份热爱在其中，你可能真的会在当时的情境下融入这片非常深厚的地缘文化。所以呢，我们的草原就是有一句话哈，这个辽阔的草原生不出狭隘的灵魂。来这里哈，咱们就一个字儿，放心的玩，不用考虑说老板让我去加班，也不用考虑说回家有没有谷子没晒啊，有没有事儿没有完成，不用担心这些，把所有的一切交给我们。
1: 锡林郭勒去感受一下没有狭隘灵魂的锡林郭勒的人民们。
0: 对对对，所以呢，在这里哈，给大家去打卡这个交通攻略，就是来这里呢，直接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海陆空都可以哈。当然这个可能现在目前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云南这边水比较好，但是我们这边可能没有开通水路哈。您主打还是要这个依赖交通工具。咱们呢，如果说来这里的话，直接导航锡林浩特那达慕风情园来这里就行了。另外就是温差方面啊，刚才既然说了能跨越15度，您的厚衣服对带一点，一定要带一点。啊，因为我之前去云南旅游的时候，我知道咱们这边哈，就是在昆明那边，我当时因为我的亲戚在昆明居住，我记得我也带了羽绒服过去，后来没派上用场，但是好像防风的衣服还是管事儿的哈。不知道云南德宏这边朋友怎么做准备，但是来这里呢，就是一定要考虑，就做一下这个攻略。另外呢，就是
1: 一定得带是吧？
0: 对对对，另外就是防晒的东西一定要带，我们这里紫外线特别高。就是基本上如果想要晒成古天乐那样的皮肤的话，只要3个小时就够了。
1: 我们这儿的话也基本上紫外线很强，所以均纹的话也是一直都是小麦色。
0: 对对对，所以呢这样的健康的肤色哈，再配上我们这样的一些健康的行动，我觉得盛夏逢盛会啊，草原正当时，我们呢来草原看一场热血的搏客啊，追一次草原的赛马，再听一曲草原的牧歌，再赴一场星空的篝火。最关键的是北疆草原的这种自由辽阔哈，和云南西南那边的风情又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份烟火滚烫哈，是值得我们两地做一个交换的。所以呢，我觉得后半程哈，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我们在云端联动当中哈，这个七彩云南这边的德宏又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惊喜。那问一下俊文，你都准备了什么呢？
1: 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到的就是锡林郭勒那达慕大会，对不对？那我们肯定下半段的时候，首先也得震撼的和大家来一场咱们德宏少数民族的风情哈。如果去到锡林郭勒可以感受那达慕大会的话，那来咱们德宏可以感受什么样的民族节庆呢？
0: 对对对，
1: 首先我们小学的时候学到的，小学语文课本里面学到的周恩来和傣族人民一起过什么节？
0: 泼水节。
1: 对啦，
0: 我很喜欢泼水节，非常喜欢。
1: 你很喜欢泼水节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之前也去过云南嘛，然后呢，所以说呢，我觉得可能每个地方它还有一些不一样，所以不知道云南德宏这边的泼水节和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样自己的特色。
1: 我们的泼水节可以说是没有说是像您去昆明啊，去别的地方感受到的泼水节的那种感觉是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的泼水节它分为文泼和武泼，说实话哈。
0: 一文一武。
1: 对对对对，然后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刺激嘛，都喜欢追求那种比较有娱乐性的那种泼法的话，可能会各种重型装备啊，水气球啊，水气枪啊之类的都会有。然后我们这边其实最传统的泼法就是拿一个小桶， 然后里边盛点水，然后在这个树上采点这个花，然后用花蘸着水，
0: 很文明的相互之间泼洒在肩膀上的那种祝福啊，就是洒水，还有一边祝你身体健康啊，这样子的。我现在脑海当中已经描摹出这样的情况了哈，就是好像一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叫什么，在我们看来哈，就是老阿姐，就是年龄很大的一个长辈，然后拿着鲜花，对，拍一拍肩膀说，哎呀阿蒙啊，越来越有钱，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幸福，
1: 有钱发财啊。
0: 对，我能想象那种感觉哈，
1: 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安心，你会觉得这是一份非常稳稳的幸福，就这样就把这个祝福哈，就是承载在我们的肩上了。我觉得可能更多人喜欢这种文泼，那武泼是什么样的呢？武泼的话，那就可就不一样了。武泼的话，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市面上买到你不同的装备，你见过的你没见过的泼，就是各种超大的这个集水枪，知道吧，还有这个水气球，水气球，然后还有各种保护自己的装备， 包括头盔啊，这个真的有必要吗？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吧，因为毕竟如果你是参与到武泼的那个行列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小范围的武泼，不是所有人见到一个人就武泼哈。小范围我们如果一旦要开展这个泼水大战的话，你肯定自身的装备你自己要保证好嘛，对吧？
0: 嗯，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哈，就是有一种撸起袖子加油杆，咱们要大干一场的感觉。
1: 还有就是如果你来咱们德宏来感受泼水节的话，你一定会在泼水节的那一段节庆期间你会发现德宏的五种视觉少数民族大族景颇族德昂傈僳阿昌等等这些少数民族，所有的民族都会身着自己节日的盛装，然后来到我们的泼水节的现场，你就是会，如果你是穿着这个汉族的服装，或者是你是没有穿少数民族的服装的话，你会觉得哇，这是一个什么地方，我是不是少数民族当中的少数民族呢？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外地游客去的话，最好还是要入乡随俗，
0: 来当地购买一套，对，买上一套哈，这种融入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就跟我们刚才提到哈，外地游客来锡林郭勒，你会发现来的时候啊都是可能是海魂衫啊，或者是文化衫啊，或者是清凉装扮，回去以后一个个捂的都挺严实，干嘛都带着蒙古袍回去了。
1: 对，刚才阿蒙就说我去到那边之后可以穿那个蒙古服嘛，是不是？
0: 对，蒙古袍。
1: 这边我们有很多旅拍，我们蒙古袍，这边有很多旅拍啊，我们可以这个去找一个旅拍的地方，然后你可以美美的，因为傣族都有凸显那种婀娜多姿的那种线条美嘛，对不对？
0: 嗯，对。
1: 如果加上你自己身材是那种特别曼妙身材的话，
0: 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自己穿傣族服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对，我觉得就是你看和你穿，还有你哈融入到情境当中，或者旅拍，或者呢参与到这个泼水呀，或者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骑马射箭啊这样的一些文旅活动当中，它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全家总动员的朋友哈，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照一副特殊的这个纪念照，还是蛮有意义的。嗯，
1: 就是即便是你身材没那么好也没有关系，现在的高科技很厉害哈。所以说高科技改变人生嘛。对对对对对。
0: 那想问一下这个泼水节它具体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1: 基本上是每年的四月初，每年四月中旬的时候，
0: 四月中旬，
1: 12号左右，到14号左右，对。没有，我们从春节以后就开始一直狂欢，
0: 每天都狂欢。
1: 我们德宏有一句非常总结的话，就是德宏德宏上半年过节，下半年写总结。
0: 哦，
1: 就是基本上整个上半年它都一直在过节，各种不同少数民族的节日你轮着过。
0: 哦，
1: 然后从春节之后的正月十五，我们说到农历嘛，对不对？农历正月十五就是我们德宏景颇族的一年一度最为盛大隆重的 木脑颂歌节
0: 啊。这个木脑颂歌我要举手，老师我有话说。
1: 你说话。
0: 对，
1: 你是不是又听到那首木脑颂歌进行曲了？
0: 对对，有一个进行曲，而且最关键的是
1: 50亿家的这个播放量。
0: 对对对，而且前段时间的这个滇超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也是有现场和这个昆明在这边有互动，对不对？ 对，所以的话这个木脑颂歌进行曲和木脑颂歌，咱们景颇族的木脑颂歌真的是咱们留下的一笔非常宝贵的非遗啊。对，那这项非遗哈，目前来说就是基本上在大型的一些文旅活动当中会出现，还是说大家把它当成一种日常，只要是有活动来唱起来跳起来就是这样子。嗯，是的，它其实
1: 正常来说它是属于每年正月十五期间的一个大型的活动，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文旅项目的不断的发展之后呢，可能很多的外地朋友他没有机会说是在正月十五的时候必须能够来到德宏来过这个木脑颂歌节，所以的话现在这个木脑颂歌节的话它基本上已经衍生到了就是如果有基本上人数超 几十以上的就可以组成一个小规模的木脑颂歌。
0: 哦，对，只要是
1: 木脑颂歌它现场会有多少人吗？你一定不会想象在一个大广场内，中间一个圆形的大广场，中间竖着咱们景颇族的木脑侍洞，就是很霸气的一个建筑，然后广场上会有数万人踩着同样的一个鼓点，跟随着领头的脑霜和脑八， 跟着同样的音乐律动节奏，同样的跳起同样的步伐，然后跟着那个音乐的节奏咚咚咚咚，就是那种很震撼的音乐，就是我们在那种我们说酒吧或者迪高厅那种很震耳欲聋的音乐，就整个现场都是那种很霸气的音乐，所有人踩着同样的鼓点跳着同样的舞步，女生的话就可以手持彩扇和彩帕，男生的话就手持长刀， 就是在那个广场上跟着脑霜脑八的那个节奏一起跳起来，而且脑霜脑八的这个跳舞的路线是有很特别的一种说法的，就是你玩过贪食蛇的游戏吗？玩过，就是感觉最后一不小心可能你就要前功尽弃，首尾相接。
0: 就是在那个广场上跟着脑霜脑八的那个节奏一起跳起来，而且景颇族人就是他好像就是把这个木脑颂歌当成是一种灵魂的演绎啊。
1: 对，
0: 基本上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尤其是看滇超的时候哈，景颇族人就是他好像就是把这个木脑颂歌当成是一种灵魂的演绎啊。
1: 对，基本上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尤其是看滇超的时候哈，会看，可能像这个流量比较多的一些视频会看，他会觉得有一种这个灵魂互换的感觉哈，就是我真的想象一下，如果说哈，当这个木脑颂歌啊，我们载歌载舞啊，有这样的一个节庆的感觉，就是在这边我们在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啊，我们听到了看到了，然后呢同时我们在连接到锡林郭勒这边哈，想象一下我们这个时候呢正在举办那达慕盛会，然后呢马头琴 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很曼妙，
0: 嗯，
1: 很舒缓的那种曲风，对不对？
0: 嗯，对。
1: 我们听过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哎喽，就是这种很柔很柔的感觉。
0: 对，
1: 但是一到景颇族就是噔噔
0: 噔大。
1: 对，
0: 哎，确实是这样哈。而且呢，据我所知，好像咱们这个云南德宏这边哈，它不断的在深化咱们一些国家级的非遗项目。目前哈，咱们这个木脑纵歌已经是国家非遗项目之一了。
1: 非遗项目了，对，
0: 对对对。
1: 二月份，春节过后，正月十五一定要感受木脑纵歌，对不对？
0: 嗯，对。
1: 木脑纵歌完了，我马上其他的还有阿昌族的阿鲁窝罗节，
0: 嗯，
1: 傈僳族的阔石节，
0: 嗯，
1: 还有咱们傣族的泼水节，
0: 嗯，
1: 等等等等。我觉得上半年一整个上半年，四月份锁定完了之后，五月份马上就到了这个五月黄金周的这个劳动节，对不对？
0: 对啊，劳动节感觉我们要做点什么才行，是吗？
1: 就一直在过节，一直在过节。有的时候甚至在想，
0: 天哪，好想回单位上班啊。嗯，对，哎呀，要说到这里哈，我觉得我在俊文面前哈，我觉得我们就是真的有那种有一种这个气温上的这个不一样的感觉。你看我们云南哈，大家知道这个一年四季哈，春城似火啊，感觉这个就温度特别的适宜，就是我们这边文旅做的也特别好，我们要给这个云南文旅点赞哈，不管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些省会城市，还是其他的地方，还有现在就是新铁这个德宏油，我们都知道。 就是它胜在这个地理气候的一些先决条件，那就是换个角度想哈，您想没想过就是锡林郭勒这边哈，我们冰火两重天是什么感觉？因为你看7月份我们这边是15到31度的左右的温差，其实我们这边入秋还很热闹，我们到9月份10月份也能稍微的感受一下秋老虎，但是可能您不知道，对，到10月底11月可能我们这边就会下雪了。
1: 嗯，
0: 对，德宏人有的人一辈子都没见过雪。对对对，我还记得依稀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哈，第一年当时呢我是在南方上大学，然后有很多南方的同学嘛，然后当时第一场雪下的比较就是凄凄沥沥的感觉哈，就那个雪
1: 就很小很小，
0: 对对对，但是我的海南的朋友还有云南的朋友都哭了，他们说终于见到雪了，
1: 终于见雪了，
0: 没错，但是可能海南和云南这边还不一样哈。 因为海南这边可能温度是一直持高，但是云南这边只是它很少下雪，但是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极端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会考虑看到雪花的。所以说其实雪花哈，对于咱们西南的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就是概念性的东西，但对于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来说哈，雪才是家常便饭。因为您看
1: 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所以的话如果我们南方人偶尔下场雪，我会觉得哇好浪漫，然后你们那边就一直浪漫一直浪漫。
0: 对，所以导致我们去到那边玩泼水节的时候啊，觉得啊 好开心，好开心，终于不是雪打在我身上了哈，因为我们打的不是水啊，我们打的是雪仗，这个雪就是这个雪仗啊，您知道打起来它就比较粗犷了哈，这个把雪，因为像我这个人，你看虽然说90来斤哈，也是感觉文文弱弱，但是我打雪仗我很厉害的，我把这个雪啊压得很实啊，我专门打那个就是跟我作对的人啊，平时有
1: 平时有什么话说不出来，好让我的雪球告诉你答案，
0: 所以说呢我们的
1: 在节目里边这么说吗？
0: 对，因为我们的冰上项目是我要推荐的嘛，所以说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打雪仗可能只是一种我们说私下里这个玩闹的一个项目，但真的要是说到咱们锡林郭勒啊，这个冬季的项目，还是给云南的朋友推荐一下，尤其德宏的朋友很少见雪的，我们在10月底、11月、12月还有1月份、2月份可以来参加咱们锡林郭勒的 冬季的一些冰雪赛事，比如说蒙古马超级联赛，我们简称叫什么呢？马超。
1: 马超。
0: 对啊，马超是我朋友。对啊，您真实的朋友叫马超吗？
1: 对。
0: 好，我以为您会联想到什么游戏角色。马超。哦，我以为您会联想到游戏角色，或者说是之前哈，我们知道这个游戏当中的这个角色，或者是历史角色，但是生活当中叫马超的朋友也很多。那么我觉得您可以邀请马超来我们锡林郭勒哈，因为以他名字，我们就这么姑且来说命名的这个比赛哈，每年都会有啊。内蒙古的这个马超非常的出名。那么锡林郭勒哈也是首当其冲，尤其呢说到我们冰雪那达慕哈，在冬天也有举办。
1: 啊，就是说我们你看夏季是那达慕，冬季是什么呢？冰雪那达慕。哦，就是它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说是能一年当中非得在那个时间点去过这个那达慕大会。
0: 对，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就跟咱们奥运会哈，有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一样。
1: 冬季奥运会。
0: 对，我们这边呢就是夏季那达慕和冬季那达慕，然后冬季那达慕呢，我们的名字叫做冰雪那达慕。
1: 啊，那达慕大会冬季分会。
0: 对，这个冬季分会哈，跟您简单说一下，很简单。您见过就是咱们锡林郭勒的朋友哈，喜欢吃肉不是吗？我们这边涮羊肉非常好吃。您见过大冬天在外面支一个就是大概宽哈，我之前有资料显示是10几米，然后高度也是在8米左右这样一个大铜锅，就是真的是万人去在户外露天
1: 吃火锅。
0: 对对对，我们有做过，我们有做过啊，冰雪盛宴就是吃可以，然后呢还有这个 烤串啊，咱们内蒙古的羊肉牛肉都可以烤。还有最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冰上哈，我们有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您知道这个龙舟赛哈，我们刚过这个龙舟赛，对不对？刚过这个端午啊，南方的朋友赛龙舟，到我们这边是冰上龙舟啊。
1: 它没水的，它是在它是在冰面上滑。
0: 对对对，在冰面上滑，它下面有这个类似冰刀这样的一些装置啊。而且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每年必玩的。比如说大型赛事哈、啊，像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冰雪那达慕有这个赛标，还有呢就是各个企事业单位，比如说像我们广电啊、我们宣传部啊、我们这个文体旅游局啊等等，我们只要是想办行，我们就找场地来大家一起玩，各个单位哈、啊、就选拔能人，就像您这样身材比较好的应该会列入到我们的编队当中。所以说你想玩
1: 冰雪龙舟的话，它用奖，它是有奖的吗？
0: 对，有奖。然后呢，这个奖哈，具体因为我也没有得过嘛，大家知道我比较柔弱。对，所以呢，
1: 广州啊，
0: 对，我可以在今年哈，就是我可以帮您瞭望一下，然后回头呢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到底他们拿了什么回去，好不好？
1: 嗯哼，
0: 嗯，对，所以说，嗯，
1: 我就特别特别羡慕能够在雪里边生活的这些孩子们。
0: 对，那俊文你。平时就是感受到最低的气温，因为我知道您经常也有这个去外地的一些这个工作安排等等哈。您印象当中就是你接触到的最低的温度是多少？
1: 零下30多度吧。
0: 哦，也还可以，给你点个赞哈。我们这边反正、
1: 我今年去年的时候带着小朋友去哈尔滨做的冰雪
0: 好，这在哈尔滨哈，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黑龙江这边他们都以为漠河是咱们中国最冷的地方。
1: 难道不是吗？
0: 难道不是？其实真的不是，因为据可靠性消息啊，其实最冷的地方还是在呼伦贝尔这边啊。然后呢，我们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因为大家知道咱们内蒙古的两大草原，一个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一个是锡林郭勒大草原。哎，对，我们呢也不分伯仲，我们从来不喜欢就是把两个地方愣要拉在一起啊。我们就说就是叫什么卷一下，没必要，只要来了都是客。您来呼伦贝尔，我们也欢迎；来锡林郭，我们更欢迎。哎，对不对？一起来。然后呢，很巧的是冬天我们两个地方。方的这个温度也差不离儿，我们的户外哈、最低也能达到-40度往上。对，所以呢来这里哈，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是真的要很好的考察一下这个气温，如果能够适应的话，您一冬一夏来这里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情。
1: 比我们家的冰箱可冷多了。
0: 哎，对，但是问题来了哈，就是朋友们，我们这么说了，有没有心动的朋友啊？还有就是包括
1: 心动的朋友，
0: 对，包括咱们德文这边，我看有咱们这个夏令营哈，就类似于研学这样的，有没有考虑和我们锡林郭勒这边联动一下呢？让孩子们来这里，对，来骑骑大马啦，对不对？来做做奶食品啦，来学学呼麦啦，我觉得完全 OK 的。
1: 我就对那个呼麦特别感兴趣，也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听您的声音特别磁性哈，就是真的是难得一见的好声音。平时也爱唱歌，对不对？
1: 啊，也爱唱歌，也爱跳点，然后啥都会一点，还会吹点葫芦丝。
0: 哦，
1: 您那边不是说你会在草原上拉那个牛
0: 马头琴？
1: 马头琴，
0: 对对对，马头琴。
1: 然后我会在坐在凤尾竹下，坐在江边然后或者是在这个竹楼下。吹响我的葫芦丝。
0: 嗯，好，那说到这里哈，我觉得葫芦丝这边我必须要和云南的德宏朋友说一下哈，其实我们锡林郭勒这边哈有很多的一些小学生们，他们在少年宫的研习当中和学习当中都是有练过葫芦丝的。
1: 你们那边有吹葫芦丝练习葫芦丝的这样的？
0: 有很大的一部分群体，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认识一位这个葫芦丝大师哈，他之前是被我们这边的这个教育机构来聘请过来，然后有专门的学校啊和他就是接洽，然后呢当时就在大概是8年前吧，就把很多的一些葫芦丝的一些这些演奏的一些技巧啊等等带到了校园当中。对对对，所以我们当地很多的
1: 好骄傲，好自豪，
0: 很自豪，是不是？
1: 德宏的葫芦丝居然可以去到那么远的地方。
0: 对，锡林郭勒很多的孩子都是会葫芦丝的，而且呢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也考虑说，哎呀，我们为什么当地的朋友还要学习葫芦丝？然后当时呢我们这边搞教育的很多朋友就说啊，其实我们锡林郭勒啊，因为我们说辽阔的草原生不出狭隘的灵魂，我们既有自己坚持自己本土的一些优质的资源的决心，我们还有接纳和包容很多外地的一些精彩的文娱项目的一些这个可塑性。哎，所以说
1: 在锡林郭勒还能够有同学们在吹咱们德宏的葫芦丝，
0: 对对对，
1: 一北一南，对不对？
0: 没错，所以说如果您来，我们真的是可以给您派一些小朋友跟您一起合奏。 对，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葫芦丝是怎么制作的，葫芦丝的起源是什么，可以来到我们德宏的梁河县，因为梁河县就是葫芦丝之乡，著名的恩德泉大师就是咱们的梁河人，所以一定要来，葫芦丝的起源在哪儿吗？真的，很多朋友可能真的就以为哈，葫芦丝的起源也许 可能是云南的什么地方，但是它没有精确到说，哎，它是哪个城市？这儿，绝对是这儿啊！对，今天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哈。哎，
1: 对对对。
0: 那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也要知道，这个锡林郭勒哈，它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对不对？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前段时间有没有在瑞幸看到过咱们锡林郭勒的咸奶茶？
1: 奶茶是吧？对，因为当时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咸奶茶啊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就觉得说瑞幸啊，你一个做咖啡的呀，你说你搞什么奶茶，你啥都卖，你啥都卖。对，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开始哈，瑞幸和我们当地的锡林郭勒文旅合作呢，是专门推出了咱们锡林郭勒的咸奶茶，就是当时让很多人知道原来奶茶可以是咸味的。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德宏也可以喝到锡林郭勒的咸奶茶喽。对，所以说呢，建议您可以去考虑和瑞幸这边联动一下哈，说锡林郭勒的咸奶茶还有货吗？如果有的话哈，可以；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打飞的来锡林郭勒，我给您现熬一锅。那说到咸奶茶，对，说到咸奶茶，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当地的咸奶茶啊很简单，我们就是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制作工艺哈，就是我们要用的是这个现在可能很多朋友选择比较多，像云南的普洱的这个普洱茶等等，我们也会选择。但是当地哈，我们要用的叫做什么呢？砖茶。
1: 就是这个碎茶沫呢，我们
0: 砖块一样的，对，像砖块一样把它掰碎了，然后放进去，而且我们的奶茶里哈，先煮茶，然后放牛奶，除了牛奶之外，我们还加很多当地的一些特色奶食品，比如说哈，很多朋友可能也想知道说这个奶食品它分什么种类，很简单，有咱们熟知的锡林郭勒奶酪，奶酪只是其中一种啊，它是软的，然后呢有一种黏糊糊的感觉，但是它和我们普遍认识当中的认知里的这个奶酪是相同的，但是 你见过奶豆腐吗？奶豆腐啊，那顾名思义就是像长得像豆腐一样很嫩很滑的那种，Q弹。对，但实际上哈，如果说是传统这个察干伊德，就是我们白史哈，这个蒙古族的这个说法，他要做的奶豆腐，它都是硬块，但是很可爱的是，它放到奶茶里，它就自然就融化掉了，但是还它还会保持这个豆腐的形状不会散开。 然后你会发现正宗的草原上的奶茶一定的要这种加料好多的，这个叫加料嘛，比如说还可以加点什么呢，加点
1: 很多料的这个奶茶，
0: 对，比如说你喜欢吃牛肉对不对？ 云南的朋友一半以上都喜欢吃牛肉，对不对？好，我们这里给你放点风干牛肉啊，这个牛肉是自然风干的，它没有任何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啊，或者是狠活啊，科技什么的没有，就是放在那里，让自然的这个风霜哈把它风干，然后把它掰碎，再放到奶茶里，然后你会发现你这碗奶茶它的
1: 底气很足，浓郁的奶香。
0: 对，它的含量很足，要比你吃喝这个瑞幸的定制版相对来说可能要更货真价实，所以说还得来这儿，
1: 肯定要和正宗的这个锡林郭勒的奶茶
0: 对对对对亲自去锡林郭勒打个飞的过去喝，对，没错。而且你看咱们又联动了嘛，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说云南普洱的茶好，云南当地的这个茶好，我们就云南的茶，你看咱们又在一起，
1: 我们锡林郭勒的奶茶。
0: 对，我们锡林郭勒的奶茶哈和云南的这个茶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两个
1: 地方又有了更多的一些这个联动性。我不和你说茶了，我觉得你简直就是一个典型的吃货，我觉得一直都在说。然后接下来我要和你说的是，也是喝的。咱们不说奶茶，然后来到德宏之后，我觉得你可以在大街小巷都能够闻到的一种独特的醇香的很上头的味道。
0: 就是能够喝了之后让你提神醒脑，可是极好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是咖啡吗？对，那就是咖啡。哎，对，好，我刚才专门啊，就是去了解了一下，就是咱们云南德宏的咖啡啊，它是不同以往的，就很多朋友可能对咖啡的感觉就是好像很冷漠、很高傲。
1: 但是我们德宏人喝咖啡可是不一样的，它很特别，它就是很接地气的口感。
0: 所以我们德宏人在这个喝咖啡的时候，就是上班族早上一杯咖啡的坏

0: 醒状态。
1: 哦，就是没有这杯咖啡，可能牛马这个时候还在圈里，有了这杯咖啡，哦，除龙了，梦兽回归。
0: 我早起床我一般都会先喝一杯黑咖啡，然后去做一下有氧。然后学生党刚才说的是这个上班族啊，早上一杯唤醒状态，学生党午后一杯舒缓疲惫。
1: 哦，这个已经成为咱们一个特殊的习惯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就是反正一旦是你觉得有点空闲的时间，你总会想方设法的去喝点不同口味的咖啡
1: 啊。比如说您推荐什么口味呢？我要去德宏了，以我这样子的身量和我这样的一些吃货的本质，您给我量身定做一下。
0: 我和你说，我们德宏的这个咖啡你可以品出不同的味道，你可以在一款咖啡当中品出不同的果香
1: 啊。它是加了一些果汁吗？
0: No, 它是没有加什么添加剂的。
1: 嗯嗯，
0: 它就是因为咖啡的品种或者是和它的生长海拔气候有关系。
1: 哦，就是咖啡豆自带果香。
0: 对，咖啡豆自带果香，怎么样？
1: 哇，
0: 是不是很神奇？
1: 对，这种咖啡豆可能只产自咱们云南德宏了。
0: 对，咱们德宏是非常适合种植这种咖啡的，因为它常年都比较温暖嘛，而且阳光比较充足，高海拔山地，然后天然的这个红土滋养，就是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吧，就孕育出了这种独一无二的这个云南小粒咖啡。而我们德宏的这个咖啡品牌当中，我们主打的是厚古咖啡。
1: 厚古，
0: 就说你没有必要说是你一定要来咱们德宏来亲自坐到咱们德宏的咖啡店里面，这个厚古咖啡你随便打开某音某宝，你都可以在这个上面看到我们德宏厚古的品牌，可以说是一个国民咖啡的很值得骄傲的一个品牌。
1: 对，要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主播推荐绝对让您不走弯路，因为我们主播哈，我们是兼具着很多的一些文旅的这个新推官的责任，我们所选择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说您可以信任俊文。
0: 品控是官方品控啊。
1: 对，而且您都说了，某宝、某多、某音都能买，
0: 对，都能买。所以的话，这个可想而知，它的影响力是有多少？我们这个厚古咖啡啊，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它是深耕于咱们我们德宏这个4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说实话就是我爸爸就是种咖啡的，我们家种了几十亩的咖啡地，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就种咖啡，给厚古咖啡来提供这个原材料
1: 啊。
0: 所以厚古啊，我对它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深的。
1: 对，您要这么说的话，我又想到我们锡林郭勒了。你说就这么巧，您喜欢吃这个麦当劳或者是 KFC 吗？这种快餐偶尔也会吃，对不对？里面的，
0: 对，我还经常吃呢，不是偶尔。
1: 对，经常吃吧。其实里面呢，除了这个鸡肉哈，咱这边就是搭不上，但是它里面的薯条有很多都是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泰布四旗，对，我们这边的这个土豆，哎，公道的，所以说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叫土豆，叫马铃薯哈，这是比较专业的说法。
0: 叫洋芋。
1: 对，洋芋，哎，对对对，我想到网上那个梗哈，我要吃洋芋，谁也不要拦着我。哎，来锡林郭勒就得叫马铃薯了啊。我们马铃薯呢也是重点的要供货，就是这些大型的一些薯片商，还有大型的一些这个连锁快餐业，尤其是我自己家小朋友非常喜欢的这个麦当劳，他就很奇怪，他说麦当劳的薯饼和外面你买的那种速食薯饼就是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
0: 因为它是产自锡林郭勒的。
1: 对，我说怎么不一样？孩子说反正就是那个味儿就不一样。然后后来他爸爸告诉他说，可能是因为是锡林郭勒的吧。
0: 这不是一般的马铃薯可以比的哦。
1: 对对对，所以您看哈，就是我们作为这种就不管是连锁企业还是我们做的这个品牌企业的一些供货，也是代表我们当地哈，无论是德宏还是锡林郭勒，都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这个产业链啊。比如说，
0: 就是从种植到加工，
1: 对，
0: 再到研发到成品，
1: 是的，
0: 就是完完全全有自己的产业链。
1: 没错，
0: 我们德宏的这个厚古咖啡也是完完全全的有属于自己的工业链。
1: 对，但这份工业链哈，我觉得体现到现在的这个电商时节哈，大家也不用考虑说必须得喝原生态的了。您现在从网络上买到的也应该是我们最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
0: 对，你就可以喝那个纯的咖啡，或者自己去研磨的这个咖啡豆，
1: 对，
0: 它很特别，之后很接地气的这种口感。不知道阿蒙喜不喜欢喝咖啡哈？
1: 我喜欢意式，就可能比较就是对比较
0: 女生嘛，都喜欢，基本上都是喜欢意式会多一点。
1: 对，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说不像一个真正懂咖啡的人，但是我喜欢，就是喜欢那个味道。
0: 我觉得女生就是喜欢意式，因为生活本身就已经很苦了，为什么要
1: 更
0: 加苦？
1: 对，给生活加点甜滋甜味的感觉嘛，对不对？所以说
0: 意式就很适合女生。
1: 对，所以可能就是在那种比较就是我们说品评级别的这个咖啡大师面前哈，我们也

0: 竹楼啊，有这样的一些地方吗？
1: 我就说嘛，肯定会很多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或者是外省的，或者是全国各地很大没有来过德宏、没有来过云南的朋友，他们都会觉得，我原来在昆明上学的时候，我山东的同学就说，哎，你们那边，因为他虽然已经人在昆明，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德宏这边是什么状况
0: 啊，还没有了解，
1: 觉得很落后，很跟不上时代，他就觉得我们这边是离边境线很近，就是边境线上的城市嘛，他就觉得你们那边是不是上班都是坐着大象去的呀？
0: 啊，俊文，我好想和你拥抱一下，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被问到过，说，哎，你们那边是怎么来的？骑马来的吗？哎呀，你到这边来，骑马骑了跑了多少米啊？多少公里啊？我说马都累死六匹了，我只能这样跟他胡说八道，一本正经的回复，
1: 一本正经的回复，是你就是骑大象上学的。
0: 对，所以你看，这是很多外省的人的这个误区哈，确实是这样。但实际上呢，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1: 有很多连锁酒店
0: 啊，连锁酒店，
1: 阿蒙，
0: 绝对不用去住傣楼啊。
1: 你能想的，你能住的，各种的连锁的酒店都有，还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民宿都会有，
0: 对，
1: 都能够满足大家不同的住宿需求，对睡的方面完全不要担心哦。
0: 对，所以说你看锡林郭勒也是同样的哈，很多朋友不用考虑说来这里就必须得骑马，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一些车交通工具，而且我们的市区住宿啊，就比如说大家想就是体验原生态的话，可以住毡包，因为这是一种民俗体验，不代表说来了必须得住这儿，不习惯的话咱们可以订这个高端星级酒店，还有一些连锁品质酒店，还有一些平价舒适型住宿的一些东西，都是一应俱全，不用考虑太多，直接拎上包来。这个某小萨，我们的同行不是曾经说过吗？人的一生一定要来一次哪里呀？那达慕。
1: 对，那达慕，哇，明天开幕。
0: 对，
1: 咱们锡林郭勒的那达慕大会，明天7月18号的时候就要正式开幕了。
0: 没错。
1: 所以的话，在这里也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能够在明天2026年的7月18号的时候，来到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来感受咱们那达慕大会的盛况啊。
0: 对，没错。谢谢俊文的倾力推荐哈。那作为交换，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如果说选择云南的这个七彩云南游哈，请不要忽略云南德宏，因为也许哈，你去到昆明是感受到这个就是我们说省级的这个省会城市的一份包容，那么去到云南德宏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情，和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包括爱咖啡的朋友，包括爱唱爱跳的朋友，尤其像咱蒙古族朋友啊，也是非常喜欢热闹，去到云南德宏哈，参加一下泼水节，参加一下这个上半年的各类活动，我觉得这个清单是完全可以记录在案的。没错，咱们就这么干。
1: 关键是来到德宏一定要喝什么咖啡
0: 啊？要喝后谷咖啡。
1: 后谷咖啡，
0: 对，很多朋友说看来俊文是有股份哈。
1: 没有，其实真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续命咖哈。
0: 好，
1: 这个咖啡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所以我不是说是在这里吹我们的咖啡怎么怎么地哈，它真的就是值得你去尝一尝。
0: 没错，
1: 记住我们后谷的品牌。
0: 没错，也要记得咱们锡林郭勒哈，不仅呢有牛羊肉，还有奶酪食品，还有奶制品，还有最关键的是哈，您吃的某个薯片、某一条薯条都可能有锡林郭勒的印记。所以说在这里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次的电台联动啊，因为要收尾嘛，咱们一定要包个饺子， 对不对？所以哎，我们希望哈，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咱们北疆草原的自由辽阔，也希望哈，我们这个7月份的锡林郭勒能够吸引更多的云南德宏的朋友过来。那么我们也谢谢德文啊，就德宏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份惊喜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样的一个西南的城市，我们也会觉得每一次的连线都会挖掘一些完全不一样的，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既天差地别，但是又能够去完美融合在一起的咱们大好河山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面貌哈。
1: 是的，
0: 我太有感慨了。
1: 一边是云南德宏山水温润，
0: 对，
1: 咖啡飘香，一边是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辽阔，骏马奔驰。所以在这儿我也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我们锡林郭勒的听众朋友们，有时间有机会一定要在上半年的时候来到我们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祖国的西南边陲德宏，来感受我们德宏的少数民族风情，一起来德宏喝咖啡，一起来德宏好吃好玩好逛。
0: 好，感恩遇见哈，今天非常开心和咱们这个云南德宏的朋友聊天，当然我也认识一位好朋友哈，就是来自于 FM104.3 德宏综合广播的主持人俊文，那么我是西蒙荣美广播主持人阿蒙，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听众的收听，由于时间关系，
1: 谢谢，
0: 我们今天的联络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喽。
1: 好的。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全国60多家电台共同联动播出的《飞跃城市》，我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西蒙融媒的广播主持人阿蒙。那么刚才呢，我们跨屏联动，云端相约，和美丽的云南德宏隔空对飞。那么刚刚啊，大家也感受到了，剩下的七月呢，咱们锡林郭勒哈也是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惊喜，也希望呢，在这个风光最治愈的黄金时节，大家都能够走进锡林郭勒。同时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锡林郭勒的年度顶级文旅盛事哈，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那么这场盛会呢，也会带给大家更多惊喜。人的一生一定要去一次草原，更要来一次锡林郭勒，体验一下盛大的那达慕。好，一起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直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5: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5: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5: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2: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6: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

0: 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享受力量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海南，我来了！
7: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伊犁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

0: 听众朋友们，还有正在关注节目的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我们一起呢在《西游记》当中感受微旅行，畅游大美锡林郭勒。盛夏的锡林郭勒草原哈、可谓是绿意盎然，牧歌悠悠。那么备受瞩目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呢，也是要正式启幕了。作为我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年度的草原文旅盛会哈，活动的整体内容是非常丰富，也是氛围热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来齐聚草原，共赏民俗风情，共赴草原盛宴。那么一场盛会的精彩圆满，离不开的是热闹的人间烟火，更离不开的是稳稳的平安与守护。在人山人海的活动现场呢，除了地面一线的值守的民警和辅警人员，还有一支高空科技警务力量全程在岗，地体护航，以空地一体化的安防模式为整场的那达慕筑牢坚实的平安屏障。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哈，特别邀请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务保障科警航队的队员杨昌盛杨警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共同深度的去揭秘本次那达慕大会的专属的空中安保工作，同时呢，也要带您全面的了解警航队的日常的一些警务实战啊、为民服务事迹啊等等，还有包括全区无人机培训成果以及未来警务工作的规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镜头还有话筒给到杨警官，杨警官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旅行四季直播间，和大家分享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航队的执勤工作。提前预祝本次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圆满成功，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锡林郭勒，畅游大美草原。
0: 好，再次欢迎杨警官哈。那么很多的朋友呢，对咱们公安的警航队的工作是充满好奇的。我们也只知道哈，咱们的队伍呢是守护平安的空中力量。那首先呢，就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航队的整体队伍建设，包含像装备配置啊，还有传统的与地面的警务相比哈，我们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好的，西蒙公安局警务保障科警用无人机培训基地经过两年的专项人才培养、装备资金投入和体系化建设，于2024年正式组建成立无人机警航队。目前警航队配有专职民辅警8人，队伍结构年轻，专业能力扎实，是一支专业化、规范化、实战化的科技警务队伍。装备配置上，我们现在有各型号警用无人机14台，包含经纬400、经纬350、经纬4T、4E、FC100 运载无人机等多款主力机型，同时搭配超高清变焦相机、夜视相机、红外热成像仪、高亮探照灯、高音谎话器、机载抛投器等全套专业挂载设备，整套设备可以全面覆盖大型活动安保、空中侦察取证、交通秩序治理、应急救援搜救、物资的精准投送、昼夜常态化巡查等各类复杂的警务场景。相较于地面巡逻，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高空全域覆盖、无视野盲区巡查范围广、响应速度快，能够有效弥补地面警务的巡查短板，用科技赋能实战实现精准防控、高效处置。
0: 那听完您说的一些装备啊，还有咱们整体队伍的介绍哈，我们确实真切感受到现在啊，科技新警的硬核实力真是不一样。包含像今年的自治区旅游那达慕哈，可谓规格极高，活动也是比较密集，还有今年的往来的游客的流量也巨大，所以呢，安保的保障任务还是艰巨繁重的。那接下来哈，就请您重点的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本次那达慕大会的主会场的一些空中安保的部署哈，尤其呢是开幕式白天的警力布控还有保障细节，很多的一些朋友们都想了解一下，你给大家简单说一说。
1: 好的，本次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活动规模大，覆盖范围广，参与人员数量众多， 安保工作点面广，责任重大。仅开幕式当天，现场集结各类展演方队、演职人员、各地嘉宾代表团、媒体记者及观赛群众，共计30000余人，人流车流高度集中，现场管控压力极大，也是我们本次安保工作的核心重点。为全力护航，盛会平安有序，我们锡林郭勒盟公安局

0: 警航队提前谋划，前置备战在大会开幕前全面完成所有执勤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检修、调试、挂载测试、场地勘察和航线规划，确保所有无人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一线安保实战。本次纳达慕专项安保，我们精准调配主力执勤机型，专项投入经纬400无人机三架、 FC-100 运载无人机一架、经纬4T 4E 无人机两架，依托多机型功能互补、长短续航搭配的优势，组建专业化空中安保执勤编队，全方位保障大会安保需求。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机型哈，大家可能这个时候就着手要从网络上查找一下哈，看看和自己平时玩的这个无人机发现差别还是蛮大的哈。那么在咱们开幕式的一些常态化的安保当中哈，我之前和您了解到，咱们采用的是区域网格化、定点常态化的布控模式。那么这个区域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应该不是什么保密任务哈，你给大家说一说都是哪几个区域。
0: 好的好的，在开幕式及日间常态化安保工作中，我们采用区域网格化、定点常态化的布防模式，将会场全域科学划分为东南、西北、东北、西南四大防控片区，每个片区固定部署两架无人机，实行不间断交替循环巡逻，真正实现会场无空档、无死角、全覆盖的空中检查。四个片区分工清晰，靶向精准，各司其职，守护会场秩序。东南片区重点紧盯高速出入口，实时监测进出会场的车流量动态，辅助远端交通分流，缓解进场拥堵压力，保障参会车流有序通行。
1: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会和地面上的一些交通警察来紧密配合，可能随时会改变整个车流的一些这个流向还有它的流量，这也是通过我们来保障实施的，对吗？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您接下来继续介绍还有哪个片区要重点关注一下？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西北片区，聚焦会场商业街区、美食展销区域，动态巡查人员聚集，及时排查栈道经营、消防安全、治安隐患等问题，保障商圈秩序平稳。
1: 哎，这个就是老百姓聚集最多的区域哈，包含游客的这个进场比较容易拥堵的这样的一个街区。刚才您提到了像这个消防安全，那我们也和这个应急方面有一些联动，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您看到地面上可能有橙色的一抹亮色哈，在保障您，但是在空中其实还有咱们一抹深蓝在同时进行空中监测和保障，真是非常赞哈。还有东北片区，这个是咱们的这个主观众席，对不对？
0: 对。
1: 这边我们是怎么布控的呢？
0: 在东北片区这一块，我们主要是紧盯主观众席及所有人员出入口通道，全天候监测人流密度变化，提前预判扎堆、滞留、拥堵风险，从源头预防拥挤踩踏隐患。
1: 对，因为很多朋友知道哈，大型赛事的保障确实最没有办法预设的就是人们了，这个人流哈涌动有的时候真的是带来极大的这个危险系数，所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区域哈作为重点的监察区域。最后一个片区就是西南片区了，哎，这个区域主要是哪一些人员或者是哪一些我们需要去关注到的重点呢？
0: 我来说一下这边的重点。这边重点主要是盯防现场安保指挥部各警种备勤点位及应急保障区域，实时传输勤务运行画面，保障整体指挥调度高效顺畅，指挥顺畅。
1: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大家会发现全程哈我们都是互相交替的，没有任何死角的陆空共同协作，为大家感受到的是满满的安全感哈。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呢全程都是依托无人机的一些高清变焦设备，那么这些会场的一些全景的动态画面哈，其实实际上给我们的指挥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你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它的科技运作。
0: 好的，在日间执勤全程我们依托无人机的 高清变焦设备，能够将现场的画面实时传回指挥部，让指挥部能够直观精准快速掌握全场的人流车流治安状况，实时可视化指挥，精准布防，高效化处置，第一时间发现现场纠纷冲突、人员越线等问题，通过机载高音喊话器能够及时进行劝导，现场纠偏，全程录音录像，留存证据，全力保障开幕式庄重有序，日间各项赛事活动演出平稳开展。
1: 嗯，好，那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就觉得哇，这白天啊是满满的安全感，但是很多朋友也是从外地而来哈，比如说爱音乐的一些发烧友，他们知道本次纳达慕呢同步配套的是开展的草原音乐节等等一些像夜间巡游啊这类的活动，很多年轻人哈都是夜猫子，所以呢说到这里哈，晚上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空中警务也在实时监测当中呢？
0: 对的，我们日间和夜间是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巡查，在本次纳达慕开展的草原音乐节夜间活动，我们也同步做好了夜间的勤务衔接，依托夜间照明、红外热成像设备开展人流监测、隐患预警，全程兜底，保障系列活动的安全有序。
1: 针对现实生活当中的警务部署哈，它确实是需要非常细致的、非常科学的布控。尤其刚才听完杨警官介绍，我们发现啊，这次我们安排的任务呢，可谓是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尤其呢，咱们把核心力量呢都聚焦在了纳达慕的主会场以及开幕式的一些关键环节。白天精细化布控，夜间呢是常态化兜底，为整场的盛会哈筑牢了严密的空中安全防线。那接下来，那咱们说一下您日常的一些这个工作哈，因为除了大型盛会的一些专项的安保，咱们警航队的日常的警务工作也是硕果满满的。那接下来呢，就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常态化的勤务内容，还有像一些平时的实战工作的成效吧。
0: 好的，咱们是自2024年1月至今，我们警航队坚持实战导向，服务全域警务，常态化配合全局各警种开展联动执勤、专项侦查、安保演练、应急搜救、航拍保障等各类警务勤务，累计飞行时长达到680余小时，飞行1100余架次，科技赋能警务的实战成效十分显著。在多警种联动实战工作中，我们配合科信支队完成校园警用装备科普宣传、全区公安拉动演练保障任务，配合政保支队开展空中巡查、线索侦查、现场取证、证据固定等专项工作，配合西市公安局完成多处赌博、隐蔽场所高空排查、点位锁定任务，配合交管支队开展全国专项交通治理行动，累计查处纠正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00余起，通过高空巡查成功抓获醉驾逃逸人员1名，配合环食药支队远赴外地协助侦办跨省烟草走私案件，配合警指中心高效完成公安厅各项专项调度任务。同时，我们承接内蒙古公安厅科技星景周开幕式无人机编队飞行表演，凭借规范专业的勤务作风、出色的现场表现，荣获内蒙古公安厅通令表彰。在为民服务中，我们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发挥空中机动优势，助力民生警务。一年多以来，累计协助群众走私走失人员3次，帮助牧民寻找走失马匹2次，多次收到群众锦旗致谢，真正把科技警务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为民解忧的实际成效。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还常态化承担城区及草原牧区空中治安巡逻、重点活动警卫保卫、草原安全隐患排查、 突发险情应急支援等工作，全方位守护辖区社会治安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那听到您说到的这些我们啊已经放在履历表当中的一些硕果哈，能够感受到很多朋友可能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忽略了空中警务的一份支持，尤其哈刚才听到您说还协助群众啊搜寻走失人员这样的一份这个结果哈，也是让很多人觉得欣慰，不管是找寻走丢的牲畜还是找寻走失人员哈，这种以生命为先的这种奔头让很多朋友感受到了一份真诚和一份安定，所以呢可谓战绩斐然不负初心。那么我们当然也了解到了哈，咱们锡林郭勇公安局呢还是全区重要的警用无人机的培训基地，包括刚才也问了您啊，说咱们平时培训是不是要去呼和浩特或者是更高级的一些这个地方，然后呢杨警官告诉我说不，有专门的一些这个区里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一些这个教员来到我们当地，所以说呢线下呢我们也为全区的公安系统哈培育了大量的专业人才。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培训基地的建设和工作成果，因为很多朋友呢都是模棱两可的哈，下面请您简单的说一说。
0: 好的，咱们作为全区警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三级培训基地，我们充分依托自身完善的装备、专业的师资、优质的场地优势，常态化承接全区警用无人机专业化人才培育工作。截至目前，我们已成功举办十期全区多旋翼警用无人机培训班，累计培训全区各地警务人员183人，开办一期全区固定翼警用无人机专项培训班，培训警务人员12人，所有参训人员全部顺利通过考核，取得公安部颁发的警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A1 B2 类官方驾驶执照，通过系统化实战化的培训，有效提升了全区公安民辅警警用无人机实操应用能力，为全区科技警务建设储备了坚实的专业人才力量。
1: 可谓咱技能一线哈，实战攻坚，又能够去深耕人才的培育，那么这份工作还有这份荣耀也值得我们敬佩。当然了，我们最后呢还是想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咱们警航队未来的一些工作重点还有发展规划，因为2026年呢一眨眼好像就要结束了，未来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留白的时间，你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0: 下一步呢，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航队将持续深化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模式，紧扣科技兴警智慧警务建设目标，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提质增效。第一，持续深化多警种协同联动，不但拓宽无人机在治安防控、交通治理、草原生态巡查、应急救援处置、大型活动安保等领域的应用场景，最大化释放科技警务实战效能。第二，抓实常态化实战训练、复杂场景演练和技能精进提升，锤炼过硬业务本领，全力打造一支技术精湛、作风过硬、敢打必胜的警用无人机实战铁军。第三，持续做精做实全区警用无人机培训工作，优化培训课程体系，强化实战教学，持续为全区公安队伍输送专业化执政匪首。第四，坚守为民初心，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隐患排查、应急救助、安全宣传，全力以赴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1: 我们未来的这个规划哈非常清晰，目标也非常明确，可谓初心坚定。那感谢杨警官的全方位细致化的分享。今天呢我们也是深入了解到了咱们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航队的工作日常，从那达慕大会的精细化的空中安保，再到开幕式的昼夜的坚守，还有各警种联动实战的亮眼的战果，还有暖心的为民服务事迹。当然了，我们也聊到了全区人才培育，还有未来长远的发展规划，也全方位的展现 现了新时代公安科技力量的责任与担当。当然最后的最后哈，还是要麻烦杨警官一下，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前来纳达慕参与活动。

0: 的一些全国各地的游客，那么这里呢，您能不能去送上一些温馨的游玩安全提示呢？
1: 好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莅临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体验草原那达慕的独特民俗魅力。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游玩观赛期间请自觉遵守现场安保秩序，文明观赛，有序游玩，不翻越隔离护栏，不扎堆拥挤，不靠近赛事危险区域，务必妥善看护好老人和小孩，保管好个人随身财物。草原属于生态敏感区域，严禁明火，严禁随意吸烟，共同守护美丽草原。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航队将全程空地值守，立体巡防，全力护航盛会平安，守护广大游客安心游玩，畅心游玩。
0: 好，那说到这里啊，再次感谢杨警官的真诚的分享，还有默默的坚守，长空铸警魂，科技护平安。咱们通过节目也要去致敬每一位扎根一线还有默默奉献的空中的公安守护者。那么本期的旅行四季哈，到此呢就圆满结束。最后呢，也送给我们警航队的所有队员们一首歌曲，来自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可能以后哈，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在天空当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抹飞鸟留下的身影，更可能哈，就是我们警航队的无人机的巡查。所以说再次感谢您哈，感谢杨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0: 我想搭车去柏林，进行一次疯狂的穿越，看窗外景色的变化，颜色的更改。
1: 我想流浪地球，把脚印留给每一片充满故事的土地，让不同纬度的阳光洒遍全身跃动的细胞。
0: 环球巴士带我去远方，
1: 一箱行李，一副耳机，
0: 伴着飞机的轰鸣，火车的低语，空气中都是即将启程的兴奋气息。
1: 千山万水不辞远，环球巴士

0: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1: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共同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巴彦胡硕镇有小雨，15到26度；乌拉斯泰镇有小雨，15到27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14到28度；别里古台镇有小雨，15到29度；马努拉图镇有小雨，15到30度；二连浩特有小雨，15到31度；萨尔塔拉镇有小雨，16到31度；新宝拉格镇有小雨，15到28度；米安图镇有小雨，16到26度；宝昌镇有小雨，15到28度；上都镇有小雨，15到27度；多罗纳尔镇有小雨，15到27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的天气变化。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是31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有小雨。另外呢，在全盟气象分布这边呢，要提醒大家，今天全盟多云见晴，中东部偏南地区会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4级。另外在明天全盟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乌中穆沁旗东部偏东以及西乌中穆沁旗大部、泰布寺旗、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4级。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程。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好，在正午时光当中和大家继续相遇，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我是主播阿蒙。我们呢是属于缤纷生活家的一个子栏目，也是之前服务大家多年的供求热线的升级版。那么全新出发的同城零距离哈，不仅仅局限于去帮助大家呢进行物物交换或者是信息的交换，更想要向大家发出一份倡议。在生活当中呢，如果呢您需要借助其他平台去收费发送信息的话，大可不必。我们的节目呢就会为大家搭建这个免费的平台。您手边呢但凡有关于二手房的交易买卖，以及二手车的交易买卖，还有求职招聘等等的诸如此类的信息，都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欢迎大家呢直接打来电话进行登记留言。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也可以直接发送消息过来或者打电话过来。那么发消息的平台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哈，就是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选择呢直接加上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在后台去进行信息分享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等待大家的电话，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留到信息当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第一条信息呢是一条求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想在赛伊德总店附近来求租一处房屋，电话呢是198-0479-1237 198-0479-1237。我们再来重复一遍，这位朋友呢想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一套，号码是198-0479-1237 198-0479-1237。好，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在位于南方小镇一处三楼的街面想要对外出租，包取暖费，价格可以面议，电话是182-4799-9929 182-4799-9929。每次重逢和离开让我渐渐开始祷告。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打来电话说自己位于南方小镇，有一处三楼的街面对外出租，包取暖费，电话可以联系182-4799-9929 182-4799-9929。同时呢如果说想要知道位置的话给您大概指一下路哈，在乌面烧烤的楼上啊，平米数是93平，如果有适配条件的朋友可以直接来联络一下这位朋友了。好，再来关注几则招聘信息哈，咱们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呢现在通过节目想来招聘保安，招聘人数是1名，要求对方是男性，年龄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可以优先考虑，您可以直接前去应聘，也可以拨打136-6475-2746 136-6475-2746。那么这个工作地点呢就在民族幼儿园哈，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就是外贸路口的方向，大家也可以直接过去应聘，非常的简单，直接去的话可能更高效快捷，但如果担心自己哈也许呢没有匹配的条件，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薪酬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136-6475-2746 136-6475-2746。

好，再来继续关注一则招聘信息。职工餐厅啊，招聘的这位厨师呢，我们有具体的一些条件，大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月工资是5500元，要求对方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上呢就勿扰。联系人是张总，电话是18347991109，18347991109。那么工作地点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哈，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处的丰店。这是一个外派信息哈。这位张总通过节目想要招聘一名职工餐厅的厨师，月薪呢是5500元，要求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内。那么工作地点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的发电的风电处啊，大家可以来联系18347991109，18347991109。还记得当初遇见你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方面哈，前两天呢有一位阿姨频繁打来电话，说呢现在要搬家了，有几个开得特别好的花想要对外出售，像这个很多的一些大株啊，还有很多的带盆的都直接给您啊，可以就是联系一下需要爱花的朋友哈，有爱花的朋友可以去关注13141792303，联系电话是13141792303。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因为阿姨要搬家，所以自己呢用心栽培养育的几个花盆啊花儿想要对外出售，有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来联系一下13141792303，13141792303。我们刚才所发布的信息哈，都是真实有效的，如果说有没有听清楚的也不要着急，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和大家进行联络，那么同时呢在下午的15:30还有重播时段，如果以上信息有不清楚的或者是落下的，您可以来随时拨打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来与我们保持联系。好，我是主播阿蒙，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也希望大家的每一天都能够是元气满满。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026-3433。
1: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一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从有居到优居，居民生活安居更安心。
0: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进出口运量超1000万吨。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至，锡林郭勒盟全方位提升服务水平，迎接8方来客。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持续推进，一批批老旧小区焕然一新，配套设施全面补齐，居民生活实现从有居到优居的跨越。这份厚重扎实的民生成绩单正转化为推动15城市更新行动再出发的强劲动能。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3: 走进锡林浩特市小康家园，平整的柏油路连通各栋居民楼，新能源充电桩等便民设施配套齐全。这个建于2002年的老旧小区，曾因管网老化、屋顶渗漏困扰居民多年。2025年，小区纳入民生实事项目，投入1142万元，实施翻新亮化、屋顶防水、管网更新、停车场及充电桩等系统改造。锡林浩特市小康家园小区居民王子荣：
4: 从楼顶一直到地面，一直到管道楼道里呢，给刮的白，扶手给油的漆，非常到位，非常好，业主是非常满意。
3: 在西乌中牧沁旗巴拉盖高乐镇，白银艾里小区提升改造项目正在推进，项目今年7月开工，同步推进外墙保温、地下管网更换等施工内容，覆盖26栋住宅楼，惠及1289户居民。西乌中牧沁旗巴拉盖高乐镇白银艾里小区居民杨雪珍：
5: 能争取这次改造，确实挺感激，但愿能早日交工。能让我们这些业主们能换一个新的那个生活环境。
3: 此外，白银小区改造工程已全部竣工，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居民幸福感大幅提升。作为全旗规模最大的集中改造工程，白银小区、富华小区提升项目共覆盖86栋楼，惠及2412户居民。西乌中牧沁旗巴拉盖尔高乐镇白银小区居民陈莲：
6: 改造后路平了，屋里暖和了。

0: 下水道也不堵了。十四五期间，锡林郭勒盟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持续发力，改造标准逐年提升，全流程公开透明，同步建立长效物业管护机制，确保改造成果不反弹。五年间，全盟累计完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412个，基本完成规划目标任务，其中3个项目达到自治区完整社区标准。今年按照全盟住建工作部署，年内将高质量完成26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让群众安居更安心，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锡林郭勒盟正以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向着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稳步迈进。
1: 新闻融媒记者胡木吉乐报道。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量稳定增长，截至7月9号，年内进出口运量达1002.89万吨，较去年提前17天实现1000万吨，同比增长9.5%。今年，当地铁路部门持续优化运输组织，合理编制列车开行计划，精准衔接各作业流程，加速机车车辆周转，提升宽轨接入水平，有效保障铁矿、煤、萤石等大宗品类货物进口需求，同时深化与边检、海关等部门沟通协调，加强信息数据互通共享，有效提升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货运交接所主任武树军：
2: 我们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持续推进无纸化通关，加强与海关、边检等部门信息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全程运输效率。
3: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4: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日益临近，锡林郭勒盟各部门提前部署，精细施策，从规范市场秩序到强化交通保障，从优化景区管理到加强执法巡检，全方位提升服务水平，迎接八方来客。新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包雷明、王淑荣，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0: 连日来，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管局深入各大景区、酒店、特产门店等重点场所，重点检查文旅商品及餐饮菜品明码标价情况，严查价外加价、虚假优惠及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执法人员还通过发放提醒告诫书、开展专题宣传及以案说法等形式，引导经营者守法经营。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严把食品安全关，对那达慕会场餐饮区引入的商户提前进行资质审核与培训，确保食材源头可溯，并派驻快检车驻场保障，全力护航那达慕市场秩序。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王平：
5: 在那达慕会期间呢，我们会派出专员进驻12345平台，对那达慕会期间出现的消费维权问题、投诉举报问题呢，第一时间处置。
0: 为保障那达慕期间交通安全，交管部门提前开展多轮实地踏勘，细致摸排会场周边道路、出入口、集散区域及沿线通行条件，全面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同时，科学规划分流路线与停放区域，完善指引标识及应急流程，严防大规模拥堵。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赵云：
6: 明确铁骑巡逻，定点值守分工，守护群众出行平安有序。
0: 当前正值旅游旺季，锡林郭勒盟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中国马都核心区景区为重点，开展安全制度、应急措施及营业许可等关键环节巡检。今年专项整治开展至今，已实现全盟69家旅行社检查全覆盖，立案29起，并联合多部门对网红打卡地、演出场所等实施动态监管，切实营造安全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锡林郭勒盟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刘凡：
7: 针对网红打卡点、临时演出场地、流动摊贩、无证研学友等重点领域，我们也将联动公安、应急、市监等部门，通过定点核查、动态巡管、随机抽查开展综合监管，全面保障全盟旅游市场规范有序。
1: 7月14号，第6届锡林郭勒奶酪展示展演暨正蓝旗第14届茶干医德品鉴会在正蓝旗开幕。新蒙融媒记者陈雨桐、方明，通讯员俄格西格、图里古尔报道。
8: 走进郑兰奇奶酪会客厅，奶香四溢，现场设置的超长展示品鉴区，把100余种特色奶食品集中摆放，供到场市民游客免费品尝品鉴。北京游客钱女士：
9: 我觉得那个蟹做那个传承人做的那个奶豆腐哈，相当好吃，吃完那个味道怎么说了，哎呀，直接通了那个天灵盖那种香哈。还有就是那些月饼做的要比其他地方做的好吃，里边有奶酪还有巧克力。
8: 同时两场专业奶酪评选赛事火热开赛，各地参赛选手同台比拼，多款优质奶制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锡林郭勒传统奶食产业的传承活力与发展成果。东屋中庆旗参赛选手思晴花：
10: 这次我一共带来44款创新乳制品参赛，同时还备有十多种传统奶食。参赛过程中还观摩学习了各地参赛选手的特色奶制品制作思路与工艺，收获满满。
4: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召开在即，锡林郭勒盟气象部门密切监测临近天气，持续做好地震式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工作，保障那达慕大会顺利举办。西蒙荣媒记者王新宇、杨晓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11: 据气象部门预测，那达慕筹备期间15日至17日白天，那达慕主会场以晴间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9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4至17摄氏度。17日傍晚至夜间，那达慕主会场有小阵雨，空气更加湿润。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副台长王学强：
12: 预计那达慕开幕式期间18到20号呢，主会场呢有小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7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零上17到18度之间，风力以4-5级偏东风为主。其中呢，开幕式当天18号上午主会场有小阵雨，但没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这样的灾害性天气，气温呢在20到27度之间，四级偏南风。
11: 气象部门特别提示，那达慕期间需关注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户外工作游玩需做好防暑防晒补水措施。同时目前正值主汛期，强对流天气高发频发，且具有突发性和局地性，广大公众应及时获取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与活动。
1: 新蒙荣媒记者张子文、苏胜宇报道。7月15号，锡林郭勒盟志愿服务联合会在锡林浩特市成立，并召开第一届会员大会，会议审议通过锡林郭勒盟志愿服务联合会章程、锡林郭勒盟志愿服务联合会会员管理办法，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并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的要求，引导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围绕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及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开展富有地域特色的志愿服务，推动锡林郭勒盟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
4: 西蒙荣媒记者薛静、武承泽报道。7月14号，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在锡林广场开展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面向群众及游客普及安全法治知识，将公安法治文化精准送到基层一线。活动中，锡林郭勒公安乌兰木齐带来精彩文艺演出，同时穿插反诈、交管、禁毒等重点领域安全知识宣讲，通俗易懂的讲解一盔一带、禁毒防毒等实用安全常识。活动设置趣味问答互动环节，群众积极参与答题，答对可领取公安文创礼品，现场氛围热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安全法治知识入脑入心。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罗鑫：
13: 我们把文艺演出和科普宣传相结合，面对面给大家讲解反诈、交通、禁毒等法律知识，用群众听得懂、愿意看的方式普及安全知识，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护航辖区平安稳定。
1: 下面播送简讯。截止五月末，锡林郭勒盟累计为3.99万户牛羊产业经营主体授信81.16亿元，为3.16万户经营主体发放贷款68.27亿元。
4: 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2026年歌游内蒙古百姓大舞台夏季春晚将于7月19号上午10点在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旅游那达慕风情园举办。
1: 截止6月30号，二连浩特塞务素国际机场累计保障运输航班起降243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59011人次。
4: 近日，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推进综合改革现场会在东乌珠穆沁旗召开。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重播时间呢，是在第二天的中午12点10分到13点40分。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大家啦。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那首先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讲绘本故事《爱生气的小螃蟹》。那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培养高情商的孩子。至于趣味知识铺，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所以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会儿就要开始讲故事啦。

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三。

0: 好了，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哈，未来两天呢，我们均有降雨天气，风力不大，需要警惕局地强对流。整体气温偏高，白天体感较热，但中晚温差明显，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准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二三级东北风。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大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强对流天气，四级东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有小雨，局部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四级东北风。继续来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阵雨，16度到28度。乌拉盖巴依湖设镇多云渐晴，12度到26度。东乌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13度到27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阵雨，13度到28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阵雨，16度到29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阵雨，18度到31度。二连浩特市小阵雨，19度到32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小阵雨，19度到32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小阵雨，17度到29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渐晴，16度到27度。泰晤士旗宝昌镇多云渐晴，14度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渐晴，15度到29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4度到28度。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未来一周啊，我们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星期六就是我们的纳达慕盛会哈。受热冷空气影响，未来一周我们多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纳达慕会场17号夜间有3到7毫米小雨，对赛事筹备有一定影响。18号到20号有小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偏高，风力不大。开幕式当天18号上午有0.3毫米以下小阵雨，无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灾害性天气。17号到18号，全蒙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偏东风转偏北风4级。19号全蒙晴转多云，4-5级东南风。20号到23号，东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4-5级西南风。那纳达慕会场呢，17号午后至夜间有3到7毫米小阵雨或雷阵雨，气温17到29度，东北风4级。18号上午有0.3毫米以下小阵雨，气温15到25度，偏北风4级。19号夜间有1毫米以下小阵雨，气温18到28度，4级偏南风。20号白天有1到5毫米小阵雨或雷阵雨，气温16到29度，4-5级西南风。那么18号到20号呢，是第36届旅游纳达慕举办的时间段哈，有分散性小阵雨，午后气温略高。大家如果要前往会场的话呢，一定要携带雨具哈，同时做好防暑防晒，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
1: 傲立群门，路面瞬间成河，水龙罩，山洪火线泥石奔涌而下，雪

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这是中国的交通。
4: 少林寺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3: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3: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3: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3: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3: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6: 听，包邮哦。
8: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0: 来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那第一个板块，我们要来讲我们的绘本故事《爱生气的小螃蟹》。每个小朋友都会有闹脾气的时候，就像这只爱生气的小螃蟹。坏脾气呢，会赶走身边的朋友，让自己变得孤单。这个小故事呀，能帮小朋友们学会管好小脾气，用温柔对待他人，收获快乐与陪伴，伴着安心进入梦乡。海边的浅滩里呀，住着一只小小的螃蟹，它有一对硬硬的亮晶晶的大钳子，可是它呢就是浅滩里最爱生气的小螃蟹。小螃蟹的脾气特别急，一点点小事就能让它火冒三丈。早上海浪轻轻拍了拍它的壳，它立刻竖起钳子，气鼓鼓地挥舞着，讨厌的海浪，别碰我。中午小海螺慢慢悠悠地从它身边爬过，不小心蹭到了他的脚，小螃蟹马上瞪圆眼睛大声嚷道，你们走路不长眼吗？离我远一点。小伙伴们找他一起玩沙子堆城堡，他嫌沙子硌到了钳子，生气地把沙子踢得到处都是。小鱼们邀请他一起捉迷藏，他藏了半天都没被找到，又生气地冲出来，撞得小鱼们四处逃散。慢慢的，浅滩里的小海螺、小鱼、小海星都不敢靠近爱生气的小螃蟹了，大家都怕被它的坏脾气伤到。小螃蟹渐渐觉得孤单极了，它一个人趴在礁石上，看着小伙伴们开开心心的一起玩耍，心里闷闷的。可是他还是忍不住想，都是他们不好，都不跟我玩。有一天，小螃蟹又因为小海星不小心碰掉了他身边的小贝壳，气得横着爬来爬去，钳子狠狠地砸在了礁石上，结果咔嚓一声，他的钳子不小心磕到了石头，疼得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时呀，温柔的海龟爷爷慢慢地游过来，看着委屈的小螃蟹轻声说，小螃蟹，你的钳子是用来保护自己，不是用来生气发脾气的呀，你一生气就想把自己裹进了硬硬的壳里，小伙伴们想靠近你，都被你的坏脾气挡住了。小螃蟹揉着疼疼的钳子，小声问：海龟爷爷，那我该怎么办呀？我不想一个人。海龟爷爷笑着说：下次想生气的时候，先闭上眼睛，深呼吸三下，想一想开心的事儿，再慢慢说话。温柔的话就像海边的微风，会让小伙伴们都喜欢你的。小螃蟹点点头，把海龟爷爷的话记在了心里。第二天，小海螺又慢慢爬过他的身边，差一点又蹭到他。小螃蟹刚想竖起钳子生气，突然想起海龟爷爷的话，赶紧闭上眼睛，深呼吸了三下。等他睁开眼睛，轻声说：小海螺，你慢一点走哦，小心摔倒。小海螺惊讶地抬起头，开心地说：小螃蟹，你真好。后来，小鱼游过的时候，小螃蟹不再发脾气，还主动和小鱼打招呼。小伙伴们堆城堡，它也轻轻用钳子帮忙搬小石头，不再踢沙子。大家发现，小螃蟹不再爱生气了，都慢慢围过来，和它一起开心地玩耍。夕阳西下， 浅滩上洒满了金色的光，小螃蟹和小伙伴们笑着闹着。他发现不生气的时候，海边的风都是暖暖的，身边的小伙伴们也特别的可爱。晚上啊，小螃蟹趴在软软的沙子上，想着白天的快乐，慢慢闭上了眼睛，带着甜甜的笑容进入了暖暖的梦乡。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 节约每一步电，共享美好生活。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秩序。

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那这一时段少年成长空间，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哈。我们聊一聊如何培养高情商的孩子。朋友说呀，和儿子在游乐园小吃摊排队的时候哈，章鱼小丸子就剩一份了，排在前面的小女孩和小男孩都想吃啊。然后呢，小女孩先到，按顺序应该先买，但她却把机会给了男孩。正当呢朋友和儿子一起感叹说小女孩善良的时候，女孩妈妈却出言制止说，这份就该是你的，为什么要让出去？小女孩有点不知所措，说我只是觉得她好像比我更想吃小丸子。从小摊离开去往游乐项目的路上，朋友和儿子呢刚巧走在这对母女后面啊，就听到了母亲说，也许人家会夸你人好情商高，但我觉得你不需要通过假装善良来讨好任何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己开心比什么都重要。这位妈妈不希望孩子变成讨好型人格的初衷是好的，但她的观点其实是不能赞同的。他们的对话呀，就是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儿。朋友儿子呢，在参加市级国际象棋比赛的时候，有一场积分赛，对手实力远不如他，他却耗时许久，困惑地问一下哈，儿子才说对手跟他是队友还是同校，他既不想输掉比赛，又不想让队友积分垫底，所以很纠结是该给对手放水还是选择自己赢。最终呢，经过几番挣扎，他选择了自己赢，但赢得难受又沮丧。如果按照女孩妈妈的逻辑，技不如人就该输掉比赛，有什么好纠结的？但为什么这件事会给孩子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呢？父母有想过吗？父母只是站在自身立场去想问题，看似人间清醒，其实离高情商越来越远。近年来啊，情商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在一些场合，很多人只是拿高情商当成社交工具或者是社交技巧，

受任何人绑架。如果一开始就有意教孩子选择不善良，宣扬自己开心最重要，反倒容易把孩子引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极致的利己主义。人跟人之间啊，不是只有非你即我的利害关系，把孩子都教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将来也不会再有人对孩子表达善意。这种冷漠互害型的社会是父母想看到的吗？高情商贵在一个情字，相比智商、学商、逆商、美商等等，情商教育更注重一个人内心的温度，既想支持孩子善意，又不想他们受委屈，那父母该怎么做呢？首先啊，肯定善良的行为，呵护孩子内心善良的种子。人的内心都有本我和超我两个角色，本我代表现实世界里人的本能欲望，而超我则是人格结构中道德良心和自我理想。每当孩子陷入本我和超我的较量时，高情商的父母一定不要打压孩子心里的小天使。因为善良是对他人报以善意，最终呢，还会成为保护自己的铠甲。女孩妈妈的初衷固然没错，但问题在于她完全以一个成年人的社会经验和标准来看待女儿谦让的行为。事实上呢，现在的孩子浸润在一个充满爱的物质丰富的时代，所以更有同情心。但善良呢，往往需要回应才能够茁壮成长。父母需要做的是小心翼翼地守护他内心的这份善良。都说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会对你笑。所以我始终相信，善良是一个人的底色。无论到什么时候，善良永远是人类高贵的品质。正如哲学家弗洛姆所说，爱邻人并不是一种超越于人之上的现象，而是某些内在于人之中，并且从人心中迸发出来的东西，它是人自己的力量。其次呢，你要告诉孩子，善良不是无原则的妥协和退让。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做了善举反而被伤害的事，所以父母也要告诉孩子，善良是需要带点锋芒的。就像朋友的孩子比赛这件事，那首先是肯定了他的善良，同时要告诉他，在竞技比赛中全力以赴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如果我是他的对手，我会希望他能拼尽全力来赢我，而不是用放水的方式让我倍感羞辱。即使赢了，我也不会开心，因为那不是凭真本事赢的荣誉。同样呢，我也支持排队很久的女孩更应该得到最后一份章鱼小丸子，那是她辛苦劳动的成果。如果她是自发真心的想要谦让，我会支持她的选择，但同时告诉她尊重规则同样也很重要。都说育儿先育己，高情商的父母绝不会是只追求自己开心快乐的利己主义者，而是能够对孩子的情感做出正向引导的角色。最后呀，我们必须承认，高情商父母的内心也必定装着善良。法国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教育论著《艾米尔》中提到，人的道德面貌形成时提出，人在开头的一刹那间，也就是尚处于天真纯洁时期所接受的感知，将对他的一生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父母帮孩子守护住最初的善良，就等于帮他们守护了一个巨大的宝藏，他们终将变成孩子自己的财富。教女儿不要善良，是妈妈出于保护欲的本能，但高情商的父母眼光势必会更加长远，知道善良的本质会充当润滑剂的作用，使孩子和世界的摩擦降到最低，帮他们一点一点地拼装起幸福的人生。孩子呢，终归是要离开父母投入社会的怀抱，一个既有内心坚韧又懂得思考判断的孩子，将来能对世界报以温情，也不会轻易地被任何人定义或者道德绑架。所以教出一个高情商的孩子，是告诉他事情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什么？

0: 另一方面是什么，你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去选择。善良有锋芒，这句话放到什么时候我都觉得它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也要将善良作为底色，然后教他去处事，这样来做。
1: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4: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5: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4: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5: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6: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7: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8: 味道不错。
7: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8: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7: 爸，该吃药了。
8: 哎呦，差点忘了。
7: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8: 不用不用。
7: 爸，走吧。
8: 都说不用了。
7: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8: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7: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8: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7: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8: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7: 爸，
9: 你是我的天。
1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日，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3: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4: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3: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4: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3: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4: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0: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复杂。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

好啦，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姓氏。昨天呀，我们是按照这个百家姓当中哈，前十五位姓氏人口排行来解释的，这个姓氏都是怎么来的。我们聊了王姓、李姓、张姓、刘姓、陈姓、杨姓、黄姓和赵姓。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吴姓。吴姓呢，源自古公胆父，胆父是周文王的祖父，本名姓姬。他的大儿子泰伯和二儿子仲雍，为了让位给更有能力的弟弟季历，主动带着家属隐居到了南方吴越一带，建立了吴国。他们的后代呢，就以国名为姓。历史名人有谁呀？吴广，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和陈胜一起发动了大泽乡起义，建立了张楚政权。吴道子，唐朝画家，擅长画佛道人物和山水，被后人称为画圣。还有吴敬梓，清代小说家，创作了杰出的古典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继续我们来说一说周姓。周姓的鼻祖是周文王，周文王是皇帝曾孙帝喾的后裔，姓姬名昌。战国末期呢，周朝被秦国灭亡，那周朝王室成员呢被贬为了平民哈，移居到了临汝县，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汝州市一带，当地百姓呢称他们为周家，久而久之啊，他们的后代便以周为姓。历史名人呢有周瑜，三国时期孙吴名将，辅佐孙权指挥著名的赤壁之战。周邦彦，北宋词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曾长期被视为词家正宗。还有周树人，笔名鲁迅啊，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继续来说到的是徐姓。徐姓来源啊，伯益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他的儿子若木在夏朝时被封到了徐城，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建立了徐国。后代呢，于是就以国名为姓，姓徐。历史上的人名比如徐福，周朝的方士，相传啊，他到东海为秦始皇采长生不死药，一去不复返啊。还有徐霞客，明朝地理学家，曾历经30多年游历山水，将所见所闻铸成了徐霞客游记。还有谁？徐悲鸿，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尤其擅长画马。再来说到的是孙姓。周文王的儿子康叔被封到了魏，建立了魏国。他的后代中啊，有个叫惠孙的人在魏国做了大官，于是呢，惠孙这一支就以他的名字中的孙做了姓氏。历史名人有谁？孙武啊，春秋末期的齐国人，中国古代战争学的鼻祖，著有最早期的兵书《孙子兵法》。孙膑，战国中期齐国人，孙武的后裔，著有《孙膑兵法》。孙权，三国时期吴国的建立者。还有孙思邈，唐朝医学家，著有《千金方》，被称为药王。继续来说到的是马姓的来源。

国时期啊，赵国大将赵奢因功勋卓著，被封到了马服，人称马服君。他的子孙呢，以马服为姓，后来省去服，改为单姓马。历史名人马援啊，东汉著名将领，平定战乱，出征边陲，曾以马革裹尸为誓言，为后人称颂。还有马三宝及郑和，明朝航海家，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马致远，元代戏曲家，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继续来说到了这个姓，那真是大姓，朱姓啊。周朝时期五帝之一，后裔被封在了朱棣，后来呢建立了朱国，他的后代以国名朱为姓。这个时候的朱是哪个朱字哈？是现在的这个朱加了一个耳刀旁，后来呢去掉了耳旁，改为了朱姓。历史名人有谁呢？朱熹，南宋哲学家，继承并发扬了传统儒学，完成了理学的规整，对后世影响极大。朱元璋，也就是明太祖，明朝的开创者，幼年时生活困苦，后来参加红巾军，建立了明朝。朱自清，近代诗人、散文家，代表作有《匆匆》《背影》等等。好，继续来说下一个姓，胡姓。胡姓啊，和陈姓其实是一样的，来自于舜的后裔啊。然后呢，这个谥号胡公，所以人们也称他为胡公满。胡公满的后人哈，有以先祖谥号为姓的，所以他就姓胡。历史名人胡宗宪，明朝政治家、军事家，以凭借计谋啊除寇闻名。胡适，现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郭姓，周武王时啊，周文王的弟弟国叔被分封到了国地，人称国公。因为国与郭同音，所以也叫郭公。他的后代呢，于是以郭为姓。郭姓啊，还有一个来源，是因为居住地而得名。在古代，郭的本意是外城，郭姓的始祖居住在外城，所以得了郭姓。

0: 姓的历史名人有谁呢？比如说郭子仪啊，唐中期将领，为平定安史之乱，收复长安立下了大功。郭守敬，元代天文学家、水利学家，编撰了《授时历》，还修建了许多河渠。郭沫若，现代文学家、史学家、诗人，著有诗集《女神》《星空》，专注甲骨文研究等等。继续来说到的是何姓。何姓啊，出自姬姓。战国末期，韩国被秦国所灭，韩安王的子孙中有一支逃到了江淮一带，当地韩与何发音相近，于是韩姓就逐渐变成了何姓。历史名人何晏，三国时期思想家，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晋啊，东汉末年大将军，独揽朝政。再来说到的是高姓。高姓当中最主要的一支来自于姜姓。周武王平定天下之后呢，封姜太公为齐国君主。姜太公有个后裔叫公子高，他的孙子高息原本叫吕息，因为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被赐以祖父的名字高为姓，后代呢就这么延续下来了。那历史名人有谁？高渐离啊，战国末期燕国人，擅长击筑，曾在易水边为前去行刺齐王的荆轲送行。还有高长恭，也就是铃兰王，北齐将领，据说他长相俊美，为了威吓敌人而戴着面具打仗。还有高适，唐代诗人，与岑参并齐，高岑。这是我们来说到的这个比较出名的几大姓氏是怎么来的，但是还没说完，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小朋友们继续来了解这些姓氏。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

0: 雷电天气要注意了，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牛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4: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5: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6: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7: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8: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9: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1: 行，再来一把。
1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写作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想快乐童年，一路甜甜香。

好啦，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号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36年，开往刑场的火车上，一位母亲写下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赵一曼致儿子陈叶贤的一封信。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够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邓颖超致丈夫周恩来，1955年4月10号。最亲爱的人，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掘下毒手，实情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被所用交通工具亦应尽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亦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的归来，热烈地在期待着欢迎你。
2: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0: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排水管道，关闭门窗，切断低洼处电源。
1: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谁打赢胜仗还满心愧疚。1948年5月22号，徐向前打完临汾战役，提笔写给妻子王杰一封家书。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一封信。黄杰，临汾于17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3月7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70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尤其我们这个新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实战的大大锻炼，战力、士气大为提高，攻坚信心更为提高。这是物质以外难得到的收获，但因时间拖延甚久，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前5月22日于临汾东支南桥村，

0: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我们继续来送上每天的聆听锡林郭勒的专题行程。各位好，我是苏雅，专门找出这样一首歌曲为内蒙古喝彩哈。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一天，对，还有一天的时间了。从昨天到现在，我基本上在看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外地的包括当地的兴推官不同的博主都在直播，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那达慕的这个风情园会场进行直播哈。昨天上午比如说彩排呀，然后有的我看一位河北的朋友，他是在这个露营地，他站在这个车顶上直播，他的观看人数比起当地很多朋友的这个兴推官的直播人数还要多。我看的时候大概有200-300、300-400人这个样子啊，在数值是发生不断变化的。今天早晨呢，我也看了一下，发现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也在直播，当地的也有，但是呢就是有在露营地，就视角不同吧，各有这个就是不同的朋友在问。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哎，我今天到赶趟吗？还有这个就是露营地吗？这个停车场还空旷吗？很多人回答说今天晚上就不确定了，因为今天下午可能大概几点钟我们的这个交通就会有一些相关的管制，大家还是要去了解一下的哈。或者说今天晚上即便是交通方面没有这个特别的管制，但是可能停车场因为今年来的朋友特别的多，而且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自驾，我就带着帐篷来，我就要住到现场，我就要感受一下草原的风，草原的地，我要接触大自然，我要接地气儿，是吧？所以说呢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露营地的这个就是停车场哈，像我看到昨天是5号停车场，真的是非常的就是人山人海。然后还看到一位朋友说，就是希望呢有人去这边摆摊儿，但是今天上午听到这个就是直播的时候说，就是卖吃的，就是各种零食呀、这个蔬菜水果的也蛮多的哈。在这儿呢还是那句话，欢迎天下宾朋哈。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都特别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这个草原上参加一年一度的草原盛会。那为内蒙古喝彩这样一首歌曲就开启了今天的这段行程。刚才说了，我们是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嘛，那么在这样一个盛会当中，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沉浸式的体验里面有更多对于当地的不同的这样一种文化的一种吸收。那么在这儿呢，我看到很多底下朋友弹幕就问说，哎，要门票吗？我们一直说那达慕是没有门票的。我昨天是刷到一个朋友，他是从厦门来的，然后他是到东乌珠穆沁旗，前两天的东乌珠穆沁旗，然后呢是有这个当地的牧民的这个自发，其实也有政府参与的这样一种那达慕，其实那个更接近于我小的时候的那种原生态的状态哈。然后他去了之后，有人就问你吃饭了吗？说啊，然后说没事，进蒙古包随便吃。然后没有人跟他说，哎，没事，来了嘛，都是客人，来喝杯奶茶，桌上手把肉随便吃。然后有人正在煮肉说，你那个啥没吃吗？待会儿一块儿吃饭之类的，就是。他就很震惊说，不收费吗？说不收费啊，你这个从远道而来参加我们这个，你好好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就是哎呀，就我作为当地人，我心里都就暖洋洋的，你知道吗？对，这就是可能生活在草原上人们就这样一种心态。然后我觉得这个博主也，我想用这个词，这句话不知道合适，我觉得他特别会做人。在哪儿呢？就是他从车上拎了一箱牛奶，拎了一箱那个拎了一桶油，他说我也没带别的东西，他可能也没有想到，我觉得他可能是自驾，正好自己就带着这些东西，然后就给主人家送过去，说我一会儿过来吃点肉，我们可以吗？然后说我没有带其他的，我车上正好有这个，然后呢就是稍微的这个推拒了一下，然后主人说一下，说一会儿你一定要来啊，怎样？当然这个后面基本上戛然而止，我就没有再看到后续了哈。但是呢就是互相的这种互动，然后呢这个弹幕下面我看到有，就因为他见到蒙古包里有几个就是当地的纯蒙古族，因为他们话都是汉语说的比较少嘛，然后有一些年岁还稍微大一点，然后正在玩什么东西没有看得很清楚，在打牌是怎样，然后他过去跟他们说话，他们就稍显冷淡哈。有一个弹幕就解释了，说我们不是不理你，是这几个大叔可能听不懂你听音讲嘛，他厦门人，他就是汉语，他表达这个不像我们的这种普通话，他是带一些他当地的方言口音。然后有人说啊，你是来自哪儿的？然后是厦门，厦门，就你看就大家这样子。
然后就说我们其实都很热情，然后这个博主也说，对，我觉得真的是蛮热情的。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被当地人这样的一种礼遇，然后像家人一样去对待你，那种啊就是特别特别的舒服一种感觉。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行程我们第一段呢其实送上是卫生健康，我们可能只给他留一小点的时间。我今天更多的时间我要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资讯，很多人都在担心哈，然后也有很多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稍后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第二段是我们的你好社区的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因为其实很多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就是上次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说到，就是有一些被抽调，我们就参与到这样一些社会的辅助工作当中，而且在这次的这个那大幕的表演当中，是由我们各个机关单位盟职的市职的就是参与大家一起的，这样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一个共同集体的舞蹈来表达我们欢迎八方来客的这样一个节目哈。所以这两天大家比较忙，我们今天可能用咨询的方式去看看他们最近在干些什么。然后呢，我们最后一段行程依然是读书的时间。好，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未来一周我盟的一个天气预报信息。那么未来一周我盟呢是多分散性阵雨啊，那达慕出行注意防雨防暑。我一直在节目当中也说到，就是我们地域辽阔，然后不一定来哪片云，也许你站在这个地方正好阳光明媚，可是你看到那片地方可能正在下雨，或者你正在雨中，而其他的地方应该是阳光明媚。然后很多朋友说，哎，来到锡林浩特，来到草原上看到了彩虹，其实对于我们当地人来说，看彩虹这件事很就相对说很容易吧，但是可能因为你可能生活，而且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完整圆形的彩虹嘛，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的天气预报啊就是不可能精确到每一片草原，大家一定要这个就是关注，但是就是都携带上比较好一点。那么首先看到呢，受弱冷空气影响，未来一周我盟多分散性的小阵雨或者说是雷雨的天气，局地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这个呢确实是啊，还是那句话，天有不测风云嘛，是吧？那达慕会场17号今天夜间有3到7毫米的小雨，当然对于赛事的筹备一定是有一定影响的，对于在这边露营的啊睡帐篷的朋友来说也会。去年我记得因为就是当天晚上应该是后半夜开始下雨，我看到一位博主他是住在这个房车里面，他说晚上就听到这个雨声特别大，他当时我记得大概的原话就是他当时凌晨4、5点起床，他说完了看这个雨是有点大呀，今天的这开幕式他就有点担心了，确实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说到今天晚上是3.7毫米的小雨啊。18号到20号是有小阵雨或者雷阵雨，而且气温偏高，风力不大。这个在草原上风力不大，你知道这件事有多难吗？这两天，大家也感受到锡林郭勒盟的风其实蛮大的，因为我们一望无际，我们没有山的阻隔，是吧？那么气温偏高呢，在阳光下真的是蛮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找一些阴凉的地方。开幕式当天，明天上午有0.3毫米以下的小阵雨。最重要的是，没有无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灾害性的天气已经很好了。那么全盟方面呢，17到18号今天明天全盟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局地啊全盟啊偏东风转偏北风4级。后天19号全盟晴转多云，东南风4、5级。20至23号东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南风4、5级。那达慕会场的天气预报，17号今天午后至夜间有3到7毫米小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呢17到29度，东北风4级，就是温差很大，早晚是真的是凉，或者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是冷的啊，大家还是要多带一些长衣长裤，是吧？18号呢，上午有0.3毫米以下的小阵雨，气温15到25度，非常宜人的气温了，偏北风4级。但是呢，在野外啊，你要知道阳光照射，其实你直射那感觉还是蛮热的。另外一方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19号呢，夜间有1毫米以下的小阵雨，气温呢18到28度，偏南风4级。20号白天1到5毫米的小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呢16到29度，西南风4、5级。我们这次的天气预报做得非常的准确了，我们给大家报的是那达慕会场的天气预报，就那一小片草原。
么首先要关注到的就是18号到20号正值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举办时段，有分散性小阵雨，午后的气温呢略高，但是这个略高对于很多从是吧水深火热地方来的朋友来说已经很舒爽很适宜了，请前往会场的市民游客携带雨具啊，同时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第二呢是降雨过程当中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这是针对于全蒙嘛，容易造成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需要防范对相关行业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三就是降雨天气容易造成道路湿滑，对于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合理安排行程。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除了天气之外的其他资讯哈。天气预报，我们把这片草原已经在天上地下研究的比较的这个透彻了，所以希望呢大家就是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但是今年相对来说，我们从概率上来说已经不会出现像去年那么大的这个雨势了哈。那么下面来关注一些其他的方面。首先从今天开始啊，黑骏马组合、安达组合等在西林广场演出，我的天哪！总之我个人很喜欢他们啊，这个像黑骏马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是吧组合，然后希望喜欢这些乐队的朋友可以去到这个我们锡林浩特的音乐节，锡林浩特音乐那达慕草原之夜暨第三届啤酒嘉年华，7月17号至19号，每天的19:30在锡林广场，连续3天的专场音乐会。民族长调、潮流流行、史诗呼麦、童声演唱轮番登场，您看完演出呢还能逛啤酒市集、品草原美食、解锁一站式夏夜狂欢。其实锡林浩特很多朋友来到这边，我看他们对于我们这个锡林浩特这个小城市的评价是很干净，规划的很高大上，但是人真的很少。但是这两天我相信大家尤其去到广场，你会知道什么叫做人山人海，口音这个各有不同哈。说今天晚上17号是民族乐队专场，有这个艾瑞格乐队、足节乐队、黑骏马组合、ST 乐队、吉祥时代艺术团等等。像艾瑞格乐队呢，他们有牧歌、腾飞的骏马；足节乐队是舞起来、花斑马、新的一天；黑骏马组合有陪你一起看草原、祖国母亲、在一起、故乡；ST 乐队有这应该是 Chuck Chuck 以及上海产的半导体，稍后给大家放一下哈，当然不是他们演唱的，真实的心想念你和多希望；吉祥时代艺术团有奔腾的海流马，今年过年的时候你听过吧，还有各民族九歌联唱、吉祥四季、中华吉祥等等。那么17号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演出，有不同的组合。18号呢是安达组合的专属专场啊。那么他们也特邀了助演嘉宾，有这个 Sounds Ling 乐队，锡林浩特是第一小学民族合唱团、奇勒木格。那么他这个有风之马加伯克赞是这个intro 的一个开场，我不很了解。然后有幸福牧马人、燕歌、安达迁徙、美丽富饶的雾中牧庆、我的森林、圣山四季歌、九歌、民歌联唱、江格尔十二英雄赞、孤勇者，对他们要带来孤勇者，当时我们都是在线上听的。7月19号呢是潮流多元的专场了，演出歌手及节目有苏德清格勒的《锡林河》、阿里玛的《今天不一样》、乃哥的《去和最爱的你去旅行》，这个应该什么 echo 还是怎样，不好意思啊，这个璀夏啊，璀璨的璀，还有 TD Chill 组合吧，草原夏日，那个 T1ME 的应该怎么念呢，塔米尔歌舞的，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英文一个什么演唱者的这个璀夏，他们属于这个伴舞，还有 Warning和查纳合唱的《不得不爱》，还有 Warning 自己的《We Don't Talk Animal》，哇，这首歌！苏门花的《等待下一步》，Sounds Ling 乐队的《Jog Jog》，以及男儿三亿，还有金人苏不得的《我的爱》和欢聚起舞《Dancing the Dance the Night Away》，好吧，去吧，去现场吧，去感受火热的夏天吧。

很多朋友不是说吗，听完了这首歌基本上不知道热菜上的是啥。希望你可以控制好你啊，希望身边的朋友咱们我个人觉得说咱不要那个就是宾酒，宾主尽欢，享受美食，欢乐时刻是不是更重要呢？

好的，下面继续来关注到手边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是介绍，就是那达慕现场啊，幸运游客享好礼。这个应该说自从我们这边有这个那达慕，一直都是给大家现场啊，你可以抽，然后呢就是获得这个奖项。我们的这个羊已经都准备好了。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7月18日在锡林浩特开幕，主会场就设在锡林郭勒旅游那达慕风情园。那么那达慕现场从民族换装旅拍到集章打卡，从全民互动到非遗体验，全维度沉浸式体验业态，为各位带来独具特色的全新玩法。那么预热互动是观众手机摇奖，活动时间7月18日在我们那达慕的现场8点开始，组织现场观众互动手机摇奖活动，通过手机参与摇一摇，为获奖者准备精美礼品。那么在8点40呢，在会场的大屏幕通过摄像镜头呈现会场的这个状态，记录游客精彩瞬间，为幸运游客发放奖励。9点15分则是主持人带领全场观众开展声浪接力左右区对呼那达慕玩法哈，最终呢飞花令那达慕声音在木字的时候，镜头会定格获奖者，是不是参与感极强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当天举办阳气冲天速啃赛，就是吃羊头啊，品牌餐饮企业代表网红达人现场游客通过抽签分组开展即时竞速比赛，最终决出总冠军。

然后呢，我们看在骑术啊，就是马术骑射那达慕方面，也是在7月18日开展特色传统的马术的实景表演，演绎跑马简哈达、马背骑射、人马障碍等传统马术项目。别看我是当地人啊，说句实话，我也得让人牵着马走。所以说，其实你知道他们这个是需要背后训练的，当然也有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的，都不容易哈。还有呢，7月18号到20号这三天呢，游客可以凭借你的打卡手册前往各点位收集专属印章，集齐全套印章之后，即可兑换精美的文创，并且参与抽奖啊，留存专属于各位的旅途纪念。也是这三天当中，在我们的那达慕会场呢，本土培育温顺猛猛小马哈，专业的教练全程陪同，安全亲子马背骑乘，这个就满足了小朋友想亲近这个马匹的这个是吧愿望，漫步草原感受马文化，解锁专属的草原童趣体验。而且还是在这三天当中，在主席台东南侧集章打卡兑奖区的附近设置草原换装旅拍区，安排适合女子、亲子、年轻人不同需求的换装旅拍。你可以感受一下是吧，当一把蒙古王爷，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是吧，这个你看非常端庄大气的蒙古族的这些就是服饰哈。还有呢，就是在三天当中，有这个游客四项赛，就是向游客去进行推广，现场呢可以去参加沙嘎，这个一直都有，还有博客射箭穿蒙古袍比赛，每天上下午分场次进行，根据比赛结果进行颁奖。还有呢，推出烤全羊、烤全牛啊，经典的草原硬菜，面向广大游客免费的品鉴，同步搭配肉饼、包子、手扒肉、奶食拼盘、奶茶等特色草原的风味美食，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魅力。就是我们有这个查干伊德，还有这个乌兰伊德，就是红食白食，

而且这是我们西林工作盟打出的两个硬拳头，都特别硬啊，我们的东西都特别的好，一定要去吃。但是我也看到很多这个外地游客来这边玩，说大家推荐，就比如说我们有本地大家会刷同城嘛，推荐去一些蒙餐店。我们要说一下，就是手把肉还这些东西啊，就是你吃到的这些，我们平常去也是这个消费，就是没有任何价格的改变。但是手把肉呀，这个羊排牛排它确实是贵的。嗯，有些朋友呢就是第一次吃去，哇，奶香奶香的，这个牛肉羊肉就要多吃。但是很多当地朋友建议，因为有些可能还是不是特别吃得惯，所以大家可以先少要一点，你觉得你真的爱吃，你后面再多要，因为吃不掉有蛮浪费的嘛，是吧。我那前两天刷到，应该是从南方来的朋友，他们去到这个蒙餐店，然后剩了好多，然后说吃不动了，三个人还大锅茶，然后大盘羊肉之类的，还有其他的菜什么的，就是我们想说大家就是不要浪费这件事情，无论在哪里，世界各地各个角落都是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这一方面，你可以先尝一尝，喜欢的咱是吧，在家。然后我们这包子呢120一斤，就是大家也去吃了。然后肉饼呢，就是各个可能店不太一样，几块钱一张，但是呢它都不会，但是里面全是纯肉啊，就是你要知道是吧，你很多朋友吃过，基本都是那个啊，也有就是白皮馅饼，也有不是那种就稍微带点油的，但是我们的这个用料非常的扎实。

另外呢，这三天当中啊，还会组织开展亲子露营活动，有那达慕文化课堂、少年那达慕赛事、马术骑乘训练营、非遗手作时光草原亲子运动会等项目，还有在主席台最东侧设置美食餐饮区，现场烹制各类锡林郭勒美食，早餐、午餐、晚餐任意时间啊，游客都可以到这些区域品尝地道美食。在主席台的后方安排12个蒙氏的展示包，那么展示内蒙古就是各地的特色商品，还有农畜产品、非遗产品、文创商品、文旅线路等等，让游客在锡林郭勒盟购进内蒙古特产。这里面我要特别说到文旅线路，今天看到一位朋友说他在这大概能待半个月，说给大家给推荐一下真正的锡林浩特市区及周边呢，可能就那么几个点位不是很多，所以你不如去到这样一些地方，去到各个不同的线路。比如说如果喜欢穿越的浑山达克是吧，这个自驾穿越可以去到正蓝旗、金莲川是吧，可以去到这个多伦，有多伦湖。就是有一朋友说，哎呀，我是看海过来的，他也让看湖吗？你知道湖光山色各有不同好吗？各个地方它一定是有不同的哈，所以说在这儿呢，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另外还有在主席台东侧设置锡林郭勒盟品牌产品的展销区，汇集物以稀为贵的锡林浩特的锡、锡林郭勒的锡系列文创及锡林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酪、锡林郭勒伴手礼等产品，设置北方甄选锡林郭勒特产馆，以及锡林郭勒羊和奶酪京东、淘宝、抖音线上销售二维码，线上线下互动销售，吃美了，吃爽了，咱不打包点吗？还有呢，在这个会场的观众的席的外围哈，设置13处旗县市区艾里群。那么开幕式结束之后，艾里群各类项目就启动了，节目表演呀、非遗展示呀、互动游戏、换装旅拍、产品展销、集章打卡，每处都是拳头业态呀。我今天看到一位朋友直播的时候，他应该是在20浩特的艾里区这边，就是今年把那个恐龙都带去了。你知道今年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吗？就是我们因为一首歌让很多人知道了美丽的锡林郭勒，我们都掏了家底儿。我希望你来，你来感受，你来看看，你来享受一下。

了，今天这时间可能要长一点，这样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这个节日了嘛，所以我就可能会把时间更多放在这方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天气方面的资讯哈，跟大家说到17、18号大概这个天气状况。那么我们在这也是看到啊，锡林郭勒盟的公安局交管支队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合理安排行程，途经降水的这个路段要谨慎驾驶。昨天我们还说呢，尤其夜间的时候，走灰不走白，遇黑停下来哈，就是这样的这个天气状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17、18号全盟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偏东风转偏北风四级。19号全盟晴转多云，东南风四五级。20至23号东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南风四五级。那么那达慕会场17号今天夜间3到7毫米小雨，对通行有一定影响。18至20号有小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偏高，风力不大。开幕式明天上午有0.3毫米以下小阵雨，无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灾害性的天气。所以行车要特别注意，途经降水路段谨慎驾驶，减速慢行，拉大车限距哈。那么下面我们来继续分享到手边的这样一些这个相关的资讯。在这儿呢还是要说一下哈，就是在我们去往会场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尽量选择绿色出行，另外就是准备好雨具，以及做好防晒，就是防暑防晒的这个措施。还有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盟新增了这个一些非常美的这个景点哈，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已经打卡了。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呢，是将于明天至20号在锡林郭勒锡林浩特举行。那么参加盛会之余，这些打卡点我们推荐的真的是不容错过呀。这是耐热乐队的万丽哈，伴随这样一首歌曲，我们来继续关注这个。很多朋友我看到出片真的是漂亮。首先这个夏天西乌珠穆沁草原99号公路热度依然不减啊，而且因为那样一首歌曲，让更多朋友是越来越想心生向往哈。沿线的风光不仅频频刷屏社交平台，更成为很多自驾爱好者跟旅游达人的心头好。近期呢，仅公路起点广场日均接待游客已经超过2万人次，日均呢，你要知道西乌珠穆沁起人更少。为了回应这份热情啊，沿线各旅游点点位新增改建沉浸式项目，以创意打卡景观，让这条彩虹公路不仅好玩也更出片。首先说到就是五彩帷幔，哇，真的美极了。全新打造的五彩这个帷幔呢，在风中摇曳相迎哈，绚丽的布艺与壮美的乌珠穆沁草原风光相得益彰。蓝天为幕，草地为席，无需滤镜，已是一幅治愈感满格的草原画卷了。说到这儿，我看到很多朋友我昨天看到应该是上海，他说来到这儿之后回去有点戒断反应。另外呢，他说他可能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太累了，就整个人状态已经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从草原回去，来到草原之后，他有段时间已经吃不下主食，但是来到这个草原上之后，他慢慢的开始接受正常的饮食生活状态，整个人就开始发生变化。然后他说看了就是这么辽阔的草原之后，才能感受到其实在天地人当中，人真的是很渺小的，很多事情真的当你放到这个世界里面就非常小，可能现在对你来说是很难过的一个难关，一件事情多少年回头之后大家都有感受，哎呀，不过当时不过如此哈。但是在当下有的时候确实人是有点容易，可能当你走进那死胡同的时候比较难出来，这样不妨换个地方，换个心情，换个视角，再去看同样一件事情，可能会找到不同的解答方式吧。所以真的挺希望大家，如果就是钢铁森林看得过多哈，大海的辽阔你可能哎呀海风咸咸闻的也过多的时候，你不妨来草原感受一下草原的清香，草原的辽阔，草原的一望无际吧。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是五彩帷幔，还有动力滑翔伞项目哈。如果您渴望不一样的视角，不妨呢不怕高的朋友哈，挑战一下动力滑伞滑翔伞项目哈。升空的那一刻，蜿蜒的彩虹公路，连绵起伏的草场，悠然漫步的牛羊群尽收眼底，高空旅拍不仅震撼，更让你的画面独树一帜。恐高的朋友慎选啊。

有就是瞭望山景区的天空之镜，哇，简直了。随这个瞭望山的景区全新打造的天空之镜，用整张的镜面将蓝天白云悉数收纳，那个水天相融的景色真的是随手一拍啊，都是氛围感满满的草原倒影大片。另外就是登吉旅游中心的彩虹滑道，对，滑草也在草上，但是呢我们这个是吧更美一点。登吉旅游中心的这个彩虹滑道更是人气满满哈，斑斓滑坡顺着这个滑道顺着草坡蜿蜒而下，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在这里收获属于草原的快乐时光。就是小朋友在淘气堡玩，你不觉得不如在草原上呼吸着新鲜空气，看着满眼绿色，原始储备又够了是吧，又可以在这边享受它这里面孩子独想要去享受的一份乐趣吗？喧嚣过后呢，来到不远处的不远牧场，缓坡草地松软清脆，视野开阔，漫山青草与悠悠白云相伴，山顶上孤单的一架秋千和一盏路灯也在等着各位来收获独属于自己的那份静谧。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让锡林郭勒草原成为各位最美的背景板吧，让我们把所有的不快烦恼忧愁焦虑都扔在草原上，我们海纳百川，我们全都接得住，但是我们希望也可以从这里收获辽阔，收获可能让自己念头转换的那样一个瞬间。

外呢，其实大家这两天在新林过乐的话，我相信你的手机都会收到一些这个短信的一些调，就是这个信息哈，会告诉你，比如说我们去关注一些什么，然后就会怎样。那么现在呢，我们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的第36届旅游那达慕智慧服务小程序“那达慕马上行”啊，这个编码的码，正式上线，一码畅玩整场草原盛会，一站式解决出行游玩消费的全部需求，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吧。这个小程序九大核心板块是全覆盖通行线路、路线、乘车点位、会场布局、直观查看、活动赛事、开幕式安排、整体总览提前知晓、主会场业态、安利群特色等，带各位深挖草原民俗专属游玩全攻略，轻松收。

而且平台也配套实用的便民板块哈，一键查看那达慕的消费券公告、免费停车场信息、高清交通路线示意图，清晰标注各类的通行通道、摆渡车的落点，还可以点击云游锡林浩特沉浸式预览主会场的全景。那么无需下载 APP， 微信扫码就可以直接到达。交通指引、赛事排期、便民福利、文化介绍尽收一码这当中哈，告别纸质手册与问路烦恼，用数字化服务省心逛那达慕，沉浸式感受草原狂欢。

来做一则今天的这个方面最后一则是提醒，近期呢锡林浩特市东二环的东山公园新增特色水上景观，这个别致的水景造景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去。

休闲观光拍照打卡，伴随着到访人流上涨，有一些安全提示呢，希望大家多留意一下哈。首先呢，它这个造型精致的双龙水景景观搭配层叠，就是叠水吧，这个水景的氛围感十足，跟周边非常繁茂的绿植映衬啊，整体造型也是赏心悦目的，不少市民就结伴到此散步休憩，成为大家周末出游日常遛弯的新晋打卡好去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处的景观用水是中水，中水水质并不适宜戏水，不适宜，所以大家观赏打卡时务必做到远观欣赏，不要踏入水域下水嬉戏，同时避免孩童独自靠近水边，防止发生滑倒磕碰及涉水引发的健康问题。

么随着这个打卡热度的上升，东山沟园周边的人流车流也是日益渐多的哈，交通安全隐患是凸显。公园呢是紧邻东二环的主干道，日常私家车、大型货车通行就比较频繁了，尤其是在现在自驾游高峰期的时候，路边违停呢极易引发拥堵及剐蹭碰撞等一些就是事故吧。所以在这交警部门也提醒市民自驾啊就驶入正规的场地，有序的进行停车，禁止沿路占道停放啊，完全禁止的，是会被贴就是罚分，然后是罚款的。过马路呢，大家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尤其带着小朋友，希望家长以身作则，留意来往车辆，流动摊贩就不要占道经营了，来合力维护路段的通行秩序。

最后一则呢，在我们这样一首来自于齐峰演唱的赞歌当中，跟大家要结束这样一段非常漫长的，但是关于我们这次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相关的一些围绕的话题哈。那么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大会的这样一个临近哈，我们锡林浩特市也是全力推进城市环境提质与氛围的营造工作。我就想问朋友们，干净不干净？真的干净不干净？整洁不整洁？连日来呢，这个锡林浩特市全市通过全域化景观布置和主题彩旗悬挂，以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热情迎接八方来客。

相互映衬，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作为当地人，我们与有荣焉，我们特别开心。我们作为主人，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一份，就是用美好这个词吧，是吧？根据了解呢，锡林浩特市统筹规划在滨河路、207国道、南二环、锡林大街等9条核心路段统一规范悬挂那达慕主会旗与主题彩旗，将主要交通干道打造为展示那达慕活动的景观廊道。那么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啊，通过全域氛围营造，充分展现草原都市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城市风貌，为那达慕盛会预热造势，也让我们广大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浓厚的活动氛围。那么在锡林广场，园林部门搭建了以盛放锡林为主题的立体花坛，花坛中心是象征吉祥的巨型仿真花束，选用芍药、山丹、金莲花等本土花卉哈，红飘带造型与地面锡林九曲花带相呼应，散落其间的乐乐车轮更是增添了草原韵味。与此同时呢，锡林大街、滨河路等重点路段的街头花卉景观也已全新亮相，设计上模仿野生花草群落的自然搭配，色彩层次丰富，令人心旷神怡。这个我们的市民也感叹说啊，这个花坛街道布置的都特别漂亮。那达慕呢，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早就准备好了，欢迎国内外的游客朋友来锡林浩特做客。锡林浩特市也以饱满的热情向各地游客展现草原城市的独特魅力。还是我那句话吧，我们把家底儿都拿出来了，真的希望你可以在这儿感受到什么叫做草原上的美好。那么好了，我们今天的这样一段这个行程呢，我们也要告一段落了。那么卫生健康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就不再送上了哈。稍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你好社区的相关的内容。之后这一个小时，我们可能就要先跟大家说再见喽。

0: 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会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1: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2: 家是最小国，
3: 国是千万家，
2: 每个小家都在。

面来关注两则哈。首先看到是楚果兰街道奶牛新村社区开展心理素质拓展活动，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工作人员心理素质，缓解工作压力，增强团队凝聚力、协作力与沟通配合能力。那么近日奶牛新村社区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心理素质拓展团建活动，本次拓展活动通过轻松互动、骑梅杆和呼吸的力量等项目，引导大家舒缓心理压力，调整工作状态，增强团队协作能力。活动过程当中呢，全体职工积极参与，相互配合，彼此鼓励，协同完成各项拓展任务。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主动沟通，在互助协作当中体会团队力量，在挑战配合当中增强信任包容，进一步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增进了默契，有效提升了团队协作意识与高效沟通能力。此次心理素质拓展活动不仅有效缓解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心理压力，调适了身心状态，更加是有效增强了队伍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奶牛新村社区将持续关注干部职工心理健康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团建拓展、减压赋能等活动，不断地锻造心态积极、团结奋进的社区工作队伍。最后一则，为切实改善无物业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消除院落卫生死角，近日呢，楚果兰街道孟克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辖区志愿者对辖区内无物业管理的小区开展院落环境集中清理整治行动。那么辖区部分小区的建成年代比较早，长期缺乏专业物业管理，院内公共区域散落大量的枯枝落叶、碎石瓦砾，同时正值夏季，这个蒿草疯长，白色垃圾随风堆积在角落，严重影响小区的整体环境，也给居民日常出行和开窗通风带来不便。针对这一情况，孟克社区主动作为，靠前服务，组织社区的工作人员、网格员、热心的辖区的志愿者共计30余人参与此次活动，出动铲车一次，清运车辆3辆，重点对小区院落内掉落的枯枝落叶、碎石、疯长的蒿草及散落的白色垃圾进行集中清理。

用诉求解决民生关切的具体实践。下一步，孟克社区将持续的加强日常巡查力度，探索建立无物业小区院落卫生环境的长效管理机制，同时通过入户宣传、居民微信群动员等方式，引导居民增强文明意识和自治意识，共同维护整治成果，携手共建整洁舒适的美好家园。好，今天的这样一段行程就到此告一段落吧。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是
0: 审判，
4: 你看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一下。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

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一首来自于安达组合的《万马奔腾》也开启了我们这样一段读书的旅程，也之后马上开启送上今天继续闲谈玩笑及红色家书。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好的，继续来分享闲的玩笑。昨天不是说到这个小林被打了吗？国胜呢直接去到了他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小林说，哥，我没得罪你啊，我打的是赤脚大仙，不是小林。小林明白事发了，忙解释，哥，就是个比喻，当不得真。哈，你比喻别人我不管，比喻我就是找死。说我没啥，咋说到我老婆了？说我老婆没啥，咋又说到我老婆那件事了？接着又跺了小林几脚。国胜打了小林一顿，转头走了。回到家，老婆不哭了，国胜也就不提此事了。谁知道到了晚上，国胜想起此事，突然又愤怒起来，回到时光旅痕，又把小林打了一顿。第二天一早想起这事儿，还是感到不解气。这时他明白，不解气不是愤怒小林说了他老婆的事情，而是小林挑战了他在岩间的权威，就又走出家门，要重新打小林一顿。路上突然又明白，接二连三不解气不是打的问题，是方式问题。这时想起华盛顿男人对付老婆的办法，到了时光旅痕，他一脚把小林踹翻在地，按住小林，从身上掏出牛耳尖刀，在小林的脸上划了一个叉。哼，这下让你长记性，这下让大家都记住你了。既然你说到美国，给你留个美国记号，从今往后见你一面，在你脸上画一个叉，看你脸上能撑多少个叉。小林报了警，国胜进了拘留所。警察问，往人脸上画叉知不知道会坐牢？国胜知道，那个美国人不也被警察抓走了？知道还划，等我出来还划。往人脸上划叉属于轻伤，国胜被法院判了半年徒刑。杜大白听到这消息摇头笑了。这时假流氓碰到了真流氓，网上流氓碰上了街头流氓。平日与杜太白没有任何来往的国胜倒是替他报了几个月之前的檄文之仇。这天杜太白正在家打扫阿基米德和阿基米德二世的笼子，有人敲门。杜太白打开门，门前竟站着小林。小林脸上贴了一副膏药，遮住了脸上的叉。杜太白吃了一惊，放下笼子。小林，你咋来了？杜老师，请你吃顿饭啊。无功不受禄啊，有事求你。啥事儿啊？我要离开岩金了。为啥啊？因为国胜。是也不是，怕国胜出狱之后再打你，再往你脸上画叉。是也不是，我还得感谢国胜。啥意思？哎，我上了网的当了。啥意思？哼，我就是个修鞋的，平日没人理我，谁知一成了赤脚大仙，网上是另一番天地。平日我说话不占地方，钉鞋得看人的脸色，到了网上可以谁都不怕，想骂谁就骂谁。特别是骂那些社会地位比我高的，比我横的，比我有钱的，骂谁等于跟谁平起平坐了，或者你还能居高临下的骂。那些社会地位比我高的，比我横的，比我有钱的，大部分都不认识，骂是白骂。谁知我一骂，网友就跟着我骂，一呼百应，我有了100多万的粉丝。我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一个钉鞋的成了皇上，手里拿着令旗，你指向哪里，百万人就打向哪里。这感觉你知道吗？我越陷越深，刹不住车。一个国胜让我回来了，我原来还是一个钉鞋的。他指指自己的脸上的膏药说，我没脸在岩金待了。杜太白明白了，王把小林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小林被分成了两个人，两个人在生活和网上有天壤之别，不由人的性格不分裂啊。国胜的一个叉把他打回了原形，又把他打出了岩金。杜太白问，离开岩金你准备去哪儿啊？大同，我姐夫在那儿崩爆米花。 到了大同，我也不打算钉鞋了，跟我姐夫崩爆米花。临走求您一件事儿。
4: 啥事儿啊？
3: 我在延津有100多万粉丝，临走得对大家有个交代，你帮我写一篇告别的文章吧。我想不说一声就走了，对不起我和粉丝这几年共同战斗的情谊。皇上退位不也得有一个退位的文书吗？那叫什么呢？
4: 哦，退位诏书。
3: 杜太白接着感到事情有些不对，问，就是写退位诏书你咋找上我了呢？你是延津最有学问的人。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
4: 这事儿不用找我呀，你不是挺有学问的吗？
3: 啥意思？几个月前你网暴我、我爸和我们全家，那篇檄文不是写得挺好的吗？
4: 小林低头不说话了，怯懦地说，那篇文章，不是我写的。
3: 杜太白当时就怀疑那篇檄文不是小林写的，拿着手机上的檄文去质问小林，小林口口声声说是他写的，现在纸包不住火，终于露馅了。杜太白问，
4: 不是你写的那是谁写的？
3: 不能告诉你，当初我们有君子协定。
4: 那你的退位诏书还找他写不就完了？
3: 两个月前我们俩闹掰了。杜太白明白了，原来小林跟他那个替他写檄文的枪手闹掰了，才来找杜太白。杜太白只是枪手的替代品，或者说是第二个枪手，但小林跟第一个枪手闹掰了还不肯暴露那个人的姓名，杜太白倒是佩服小林是个君子。杜太白在那儿思谋，小林倒有些不耐烦，
4: 杜老师别磨叽了，不会让你白写给钱。
3: 杜太白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我们有过节，这文章我不能写，否则就显得我没节气了，没气节了。现在你忘了当初你网暴我、我爸和我们全家时是如何穷凶恶极恶的？
4: 这刚才不是说了吗，那篇文章不是我写的，是别人写的。
3: 不管是不是你写的，它是以赤脚大仙的名义发出来的，就是你写的。
4: 我知道我办过对不起你的事儿，您大人别记小人过，咱俩有过节，我给你钱，你帮我写一篇文章，咱就算扯平了。
3: 杜太白哭笑不得，这是两件事，咋能扯平呢？
4: 谁知小林扑通跪下了，杜老师，看在我脸上被话叉的份上，你就帮我这个忙吧。
3: 这情形有点像年前胡胖子他爸死了来求杜太白去当丧事的主持人一样，杜太白不答应胡胖子给杜太白下跪，但是下跪跟下跪还不一样，一个是丧家的礼节，一个是想抹去过去的过节。
4: 杜太白说，小林起来，有事说事儿，不然你就成耍无赖了。
3: 小林仍跪在地上，杜老师，我还就赖上你了，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4: 那如果写，你准备让我怎么写呢？
3: 不说我离开延津的真实原因，不说是因为脸上被话插走的。杜太白明白了小林的意思，就像焦夫人死了，李秀英不让在悼词上写焦夫人真实的死因一样。
4: 那说什么原因呢？
3: 你帮我想一想，原因找的大家越想不到越好，文章写的越让人看不懂越好。小林说的又是跟李秀英当时说的一样。
4: 如果是这样，我就更不能写了。
3: 为啥？
4: 这文章就成了假的，成了避重就轻、弄虚作假，你成功脱套了，我良心会受谴责。
3: 杜太白想，小林跟胡胖子和李秀英毕竟不一样，他曾是自己的仇人。杜老师，我还有一句话。
4: 啥话？
3: 我让你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我，
4: 那你为了谁呢？
3: 为了家里的三个孩子，没有这篇文章我就成了懦夫，成了夹着尾巴逃跑了，有了这篇文章我就成了功成身退，离开延津我也好给孩子们解释。这话跟李秀英说的又一样，这个一样倒是一样，跟恩仇没有关系，跟孩子有关系，也跟申时行用自杀来保护他侄女、他老婆、他的家庭、他所有的过往，包括跟他好过的女学生一样。
4: 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问，你就是离开延津去了大同，为啥改行崩爆米花呢？你还修鞋不就得了？
3: 小林从地上爬起来，事出有因。
4: 啥意思？
3: 杜老师，其实我不喜欢修鞋，修鞋整天跟鞋打交道，还都是臭鞋。

那你喜欢干啥呢？我喜欢干有响动的事儿，在网上当大 V 就是有响动的事，还不单是为了带货，为了卖脚气水和防臭鞋垫，大 V 当不成了，崩爆米花也有响动啊，整天崩的一声崩的一声。杜太白哭笑不得，原来这才是真实的小林，他认识小林七八年等于白认识了。后面他给他写了，我们就不念了，又是一篇古文哈，明天继续吧，拜拜。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2: 好的，我又回来了。今天的红色家书主人公是冷少农，这是我党隐蔽战线的英雄冷少农烈士写给儿子的唯一一封信，寄托了对儿子无尽的爱和深切的期望。冷少农离家的时候，儿子冷德仓才五个月大，几年不见，冷德仓已有六岁，开始学习写信，就给爸爸写了一封信。1931年1月8日，冷少农给儿子回了上面这封信。冷少农1900年生于贵州瓮安县城南冷家堡一户清贫的农家，17岁考入贵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之后先在民意日报当编辑，后到贵州等饷局任职，筹饷局任职哈。1925年，冷少农南下广东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分配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办公室担任秘书。大革命失败之后呢，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利用与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同乡关系，打入国民党总监部和军政部任秘书，实际身份是中共中央军委派驻南京情报中心小组组长。他利用自己的重要部门的任职便利条件，成功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其中想方设法获取了国民党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机密军事情报，为中央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2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的身份暴露，被捕入狱。同年6月9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从25岁离家投身革命到32岁牺牲，冷少农没有回过家，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家人。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省瓮安县境时，周恩来曾专门派人到冷少农家看望和抚恤。毛泽东主席也曾签发了他的这个牺牲证明哈。1931年1月8日，冷少农致儿子冷德仓：无负于家庭，无负于社会。仓儿，收到你的信使我无限的欢心，使我无限的惭愧。你居然长这样大了，你居然能读书写字，并且能写信给我了。我贫年奔走，毫无建树，却得你这样一个后继希望，这使我是多么的欢心啊。然而你的长大和你的教养，我都未负一些责任，同时却有累了你的祖母、伯母、母亲。祖母、伯父、母亲，虽然是社会和时代所造成，我内心时有不免万分惭愧，在惭愧中还要成为你为我向你的祖母、伯父、母亲们深深致谢。时代的年轮不息的旋转，你生在中产的家庭，得饱湿暖衣的读书写字，这种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希望你好好的努力，以期无负于家庭，无负于社会。同时，你要常时留心到远的或近的人们，有许多是不有法得读书写字，有些更是没有法解决衣食。你就要想到，你读书写字的目的是要为这一批人求一个适当的解决。这一层，我更望你朝思夕思的，不要轻轻放过。一个人除解决自身的问题之外，还需顾及到社会人类，而且个人问题需在解决社会人类整个的问题中去求解决。所以，家庭及社会之养成，要你 将来肩负巨职责任，有是有德在等的。于此，你除好好的努力读书写字养成能力而外，还需健全你的身体，每日除读书写字而外，还需做到有规则有益健康之运动或游戏，使智识与体力同时并进，预备着肩负将来之艰巨。你的祖母伯父母亲是十分爱你的，我虽然离开得远，不能向你做切实的表示，但是也不能说我不爱你。不过他们之爱你，是望你将来成为一个特殊的人物，一切以自己以家庭利益为重的特出于一般的人物。我之爱你，是望你将来为一级平凡而有能力为一般劳苦民众解决不能解决之各项问题，铲除社会上一切不平等之人物。苍耳，社会之星光在照耀着你，希望你猛进。至于你对我所说的一切，我当然领会得，我既以这样的远大期许你，我为完成我的期许，我为一般被压榨穷苦无告的人们而期许你。对于你的要求，我将尽力地站在正确的立场而允许你，而设法为你实现。苍耳，再会。在新年的晨光中为你祝福，你的全歌同此，农元月。

我这边看到他也基本上每封他的每个信啊，他都是后面我们在经过就是专家进行比对之后给写出来，他有些字儿呢跟我们表述不一样。他这边放的他这个原文的这个就是图片，其实我在念的时候中间有一些它是不连贯的，因为它这个中间有一些啊就在它的原文当中这些地方就模糊掉了，就不知道是怎么写的，所以有些可能不够连贯。但是哎呀，32岁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年轻啊。我们来听一首歌吧，也结束了今天的行程，王菲的如愿，这盛世如各位所愿吧。在明天的这个那达慕的现场，大家会看到我们的旗手们拿着五星红旗，那抹红色应该说震撼着每一个人哈。今天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我们去公园玩吧。
1: 好啊好啊。
2: 要过马路了。
0: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1: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4: 谢谢呀、啊、孩子。
0: 多美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1: 别摘我。
2: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1: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0: 对不起。
5: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0: 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1: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0: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

0: 拉起手唱起歌，欢迎来到美丽的锡林郭勒。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我们在每周五的上午十点整啊，带您准时飞跃城市，欢迎来到直播间，我是主播阿蒙。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哈，还是非常的荣幸能够和全国60多家电台共同联动，一起呢带您感受锡林郭勒的美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跨屏联动，云端相约，和美丽的云南德宏隔空来对飞。那说到这里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导播这边的接听情况，看看我们的电话线路是否已经在准备当中。我们来尝试进行第一次的电波连线。
1: 你好。
0: 哎，你好俊文，现在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也要向云南德宏的朋友来问好。我是来自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西蒙荣媒的广播主持人阿蒙，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够和云南德宏的朋友们在电波当中相遇。那么我们今天呢也会和各位云南的朋友呢一起推介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
2: 哇，好的，那俊文也问候一下大家吧。Hello，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祖国最西南边陲哈，也就是咱们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我是德宏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主持人俊文。我们今天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连线哈。当然，首先和大家说明的是，俊文也是咱们德宏的两种世居少数民族当中的傣族
0: 啊。那想问一下，傣族这边问候语，我要不要入乡随俗先学一下？我们一般会怎么打招呼？
2: 好的，问候语的话，我们通常见到面儿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努力今晚”。
0: 我的现在面前有好多小星星，真的去学对，什么金蛮？
2: 嗯，如力金蛮，
0: 如力金蛮。
2: 嗯，好的，学会了没有？就是你好，吉祥如意的意思。
0: 哦，吉祥如意，就很吉祥的这个问候语哈。那么。咱们互换一下吧，虽然说我是一半的蒙古族，但是我愿意啊把咱们蒙古族的这个问候语哈，来和俊文交换一下。我们一般见面打招呼呢就说什么呢？塞班哦。
2: 哎呀，俊文也是一头小星星，哎，怎么办？
0: 好，我们把星星摘下来哈，我来慢一点。塞班哦。
2: 塞班哦。
0: 对，然后有一首歌哈，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位歌手，他把这个问候语呢写成了这个 rap， 就是塞班弄啊，哎，对对对，然后对，感觉我们这个问候特别特别的有这个节奏感了哈，大家一起马上就要说 rap 了，
2: 进班，
0: 哎，对对对，感觉两个少数民族哈在一起要一起跳个舞，对不对？
2: 好，是的，
0: 嗯，对，那据我所知哈，咱们西南这边哈温度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宜人的，那么想问一下俊文哈，今天咱们云南德宏这边的气温是什么样的呢？
2: 最低22度，最高24度。
0: 啊，还可以。啊，对，真的是还可以哈，因为我们锡林郭勒这边哈也是这个在夏季避暑的好去处。我们这边呢，就是最高气温可能就是最高的日头在大正午的话也就30度，但是昼夜温差很大。我们晚上的最低气温哈，在我们全盟这边看是15度，就是差一半。
2: 15度到30多度，
0: 对，这个跨越区间啊，对，但是呢
2: 我们22度的24度，
0: 对，就是，但是感觉你们就是稳定的在20多度持续，我们是什么呢？大跳水啊，中午呢是晒啊，就是像那个广告语说什么呢？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就是对对对，特别的极端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这边会有小雨，所以说相对来说哈，还是比较
2: 凉快的。
0: 对对对，所以在今天啊，我们能够选择一个周末和大家来联络。一边呢是四季温润、雨林叠翠、风情浓郁的七彩德宏；一边呢就是咱们天高云阔、绿草无垠、长风万里的草原锡林郭勒。咱们这边是一山一海、一南一北，所以呢，我们完全不同的地貌气候也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人文风情。所以今天在电波里相互遇见，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
2: 是的，是的。那阿蒙，如果我要去到锡林郭勒的话，最近有什么好吃好玩的，能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哎，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哈，我真的要隆重的向云南德宏的朋友以及我们的俊文哈发出诚挚的邀请。因为剩下的七月呢是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一年当中颜值最高、气候最舒服、风光最治愈的黄金季节，而且眼下哈真的是正当时，因为咱们锡林郭勒呢正在迎来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年度的顶级文旅盛事 可能众所周知哈，对，最近这个活动真是火到大江南北了，就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那在明天即将在锡林浩特市，也就是我们的蒙府所在地盛大开启。
2: 一个那达慕的一个盛会。
0: 对，这个那达慕哈，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就是翻译成汉语言，然后呢理解到咱们这个范畴之内，就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大型的文旅盛事，但最早哈它是一个体育竞技项目，就是我们草原上哪儿的基本的一些，哎，您了解是吗？
2: 在课本里面学到看到那个标
0: 啊，对，
2: 就是，那种感觉给我的印象一直是那达慕大会就是一直是一个体育竞技的项目啊。
0: 对，尤其是德文哈，俊文这边据我所知您好像是健身达人，对不对
2: 啊？
0: 嗯，
2: 你被你发现了。
0: 对，因为我们加了朋友圈哈，所以说我感觉说，像一般有就是充满力量和美的热爱运动的朋友，应该会非常的想要来到锡林郭勒，因为这边我们除了有经典赛事，还有很多的民俗体验，还有真正能够带你玩转的游客游玩攻略。所以说呢，今天哈，咱们就在云端感受一下咱们锡林郭勒的草原盛会。那么我们首先就为大家梳理一下这次盛会的核心信息，让您先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嗯，好嘞。
0: 好，那咱们的核心活动呢是从7月18号，也就是明天哈，持续到7月20号。对，它是一个盛大的开幕还有主会场的活动。那么我们这个开幕式呢定在明天早间的9点半啊，整场活动呢会持续到整个盛夏结束，而且系列文旅活动哈一直到8月底，所以说现在您买票还来得及，绝对来得及。
2: 我恨不得现在买张票，然后赶紧冲到锡林郭勒。
0: 对，因为呢，咱们这个地方哈，其实相对来说真的是，交通方面非常的快捷。首先，飞机不用说了。各路航班只要是您能转咱们都能接，还有呢就是这个高铁还有我们的这个快速通道也是为游客们敞开怀抱。最关键的，如果说哈像云南的朋友，我知道有很多爱玩房车然后爱徒步的，您对对对，您可以选择直接自驾过来，因为现在您可能不知道哈，今天是7月17号，就是明天才是正式的开幕式，但是早在7月16号，我们整个这个举办地就是咱们锡林浩特市南郊的那达慕风情园这样的一片空地上，已经密密麻麻的塞满了全国各地来这里游玩的一些游客，都是扎着帐篷开着房车浩浩荡荡，甚至您现在打开某音哈，您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文旅达人还在直播当中。
2: 对，而且最近正值这个暑假期间，很多家长都会带着自家的孩子，然后去到一些自己想去的地方。我就特别羡慕那些又有钱
0: 又有闲
2: 那些，
0: 对，
2: 特别特别羡慕他们。
0: 是，只能说哈，咱们现在还是牛马的中级级别，还没有再上升一下啊。这个
2: 希望能突破。
0: 对。只能等待时间给我们答案了，对不对？而且有一个重要的福利哈，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呢，咱们本届自治区旅游那达慕哈全程是免费的。就是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朋友，因为全免费呀，没有门票，而且呢来这里很多的打卡体验都是免费的，甚至免费入园观赛游玩体验民俗，吃的也免费啊。您知道锡林郭勒羊很出名，对不对？
2: 这么阔气的吗？
0: 对，我们锡林郭勒羊哈，就是吃的是草中人参啊，它吃的是这个很多的这个草里面的这个纯天然的，就是咱们俗话讲溜达羊，就是溜溜达达，我吃点这个草场的草啊，然后我吃点这个人参呐，然后我就长得很这个肥壮啊，然后人们就说呵，这羊没有膻味儿啊，尤其是
2: 这羊，
0: 对，云南的朋友应该是很喜欢吃羊吧，我觉得。
2: 我们这边吃牛肉会多一些
0: 啊。好，没关系。来锡林郭勒哈，咱们可以牛肉也可以吃，因为我们当地的牛也是这个草原牛。
2: 草牛。
0: 对对，有一个广告词，可能大家也知道哈，在网络上很流行，就是内蒙古牛肉好，内蒙古好牛肉，说的就是咱内蒙古整体的哈。那么我们锡林郭勒羊呢，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呢，也是紧紧的打通这个肉牛肉羊的这个渠道。所以说呢，如果云南德东朋友来，绝对不会失望，这个牛羊肉绝对是没有膻味的，
2: 亏待那些大型食肉动物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哈，咱们就赶紧组团吧，赶紧感受咱们正统那达慕的这个草原上的独特魅力。而且呢 2026年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哈、说今年的这个那达慕呢是咱们内蒙古目前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传统的文旅盛会，而且呢咱们今年的这个传承哈也升级了，就是融合了传统竞技、非遗文化、民俗展演、潮流休闲、美食市集，还有星空露营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呢，如果老年人哈以前参加过那达慕的话，哎，他会非常喜欢这些经典的传统项目，但是很多年轻的朋友00后甚至05后啊，还有亲子家庭，您刚提到的，咱们来这里有很多的新潮玩法，实现了一个全年龄段全游玩场景的沉浸式的草原狂欢。而且最关键的是哈，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想在那达慕的现场感受一份参与感，这个是咱们可以有的。比如说咱们现场呢会有一些和游客的互动，甚至我们会请来很多哈咱们内蒙古当地的一些艺人明星、我们本土的吉祥物出现。比如说
2: 为什么我很想知道
0: 比如说您可一看有没有看我朋友圈，我今天早上刚分享的你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个演员来自咱们内蒙古呼伦贝尔啊，然后呢他非常的身材魁梧，然后经常演一些入木三分的这个形象，正面的也有，反面也有，就是很多人说他非常适合演反面角色，但是他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正气，他就是我们这个内蒙古的内蒙古籍演员阿若娜老师。
2: 就是我们的现场会有很多的明星演员去到
0: 现场。对对对，因为呢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哈，在这个2026年的央视总台的春晚上呢，阿若娜老师带着我们内蒙古这边的一些群众演员哈，一起带来了非常震撼的现场演出。那么他在现场也会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带来一些惊喜，有一些互动哈，所以说如果喜欢文娱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另外呢就是还想要和大家体现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那达慕的一份热情，因为呢除了专业赛事哈，我们主要是有很多的一些休闲项目是适合大家玩的，就很多朋友觉得看演出看比赛只是一种体验，但是如果能够参与进去的话那感觉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说实话哈，就我想问一下，你想没想过自己穿上蒙古袍子是什么样子？
2: 我有想过，
0: 有想过，
2: 曾经还一度的用 AI 给自己穿上了这个蒙古的衣服。
0: 好，以后请您跟我保持联系，如果必要的话，您来锡林郭勒哈，我绝对要带您感受一下真正的这种民族服饰的旅拍，就是咱们不要 AI 的。不要 PS， 我们只要这个对真实，我们就是主打一个 keep real 啊，我们要真实的去到大草原，带上。

0: 您穿上这些，
1: 要真的风马上真的马，
0: 对，
1: 不是要真的衣服，
0: 没错。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人工智能一定要靠边，我们一定要去真的沉浸式的走入草原。包括哈，就是您可能也想感受一下这个奶食品，因为我们锡林郭勒的奶食品非常出名，有这个锡林郭勒奶酪，哎，对，我们这个也是很出圈哈。您想亲手制作一下奶酪吗？想不想啊？
1: 肯定啊，特别想，因为我自个儿也是个吃货
0: 啊。对，因为我知道咱们需要这个高蛋白食物，对不对？所以说，
1: 对
0: 锡林郭勒奶酪哈，如果能线上购买的话，建议您买，买不到没关系，联系我，我给您寄，绝对是纯汁的、纯味的啊！咱们锡林郭勒的这个真正的奶酪啊，而且呢，
1: 所以我在给锡林郭勒的这个纯奶酪打广告是吧？
0: 对，希望您能够吃好了以后哈、多给咱们摇人、让云南德州朋友来咱们这边，对，
1: 来财
0: 啊！对，确实呢是这样，因为很多朋友也知道哈，我们财源滚滚，很多朋友都想要这个发财，但是你要知道哈，其实最好的财力在于哪儿呢？就是风调雨顺，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它也和我们整体的这个文旅的一些推广是有关系的。包括哈，就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这个来到锡林郭勒，很多朋友想要体验原生的感觉，要去住什么蒙古包。那么你来咱们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也能感受，因为呢我们就在这个营地旁边啊，会有这个爱丽群。什么是爱丽群呢？就是这个独特的咱们草原民俗的一种风情，才有这个毡包。您可以进去到不同的下辖的一些旗县，感受一下他们的一些特色的文旅项目。那说到这个旗县啊，就相当于是咱们云南德宏下辖的一些县市啊，它有这样的一个分区。比如说我们的蒙古刺绣啊，绝对和其他地方的刺绣是不一样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毛毡画、烫画啊，还有像蒙古长调，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啊，对，呼麦，对，这些哈、又能看，又能聊，又能学，就是你要想和老师请教的话，只要是现场时间允许，咱们都可以进行一个短暂的教学。我觉得
1: 小萌老师现场教学一下。
0: 哎，说实话，这个呼麦我是真够呛啊。但是说到这个马头琴啊，这个确实我是可以拉一下的，因为家里孩子在学乐器哈，我们也有涉猎过。所以说，其实你看似很简单的东西，你只要上手，你会发现哈，有一份热爱在其中，你可能真的会在当时的情境下融入这片非常深厚的地缘文化。所以呢，我们的草原就是有一句话哈，这个辽阔的草原生不出狭隘的灵魂。来这里哈，咱们就一个字儿，放心的玩儿，不用考虑说老板让我去加班，也不用考虑说回家有没有谷子没晒啊，有没有事儿没有完成，不用担心这些，把所有的一切交给我们。
1: 锡林郭勒去感受一下没有狭隘灵魂的锡林郭勒的人民们。
0: 对，所以呢，在这里哈，给大家去打卡这个交通攻略，就是来这里呢，直接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海陆空都可以哈。当然这个可能现在目前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云南这边水比较好，但是我们这边可能没有开通水路哈。您主打还是要这个依赖交通工具。咱们呢，如果说来这里的话，直接导航锡林浩特那达慕风情园来这里就行了。另外就是温差方面啊，刚才既然说了能跨越15度，您的厚衣服对带一点，一定要带一点。啊，因为我之前去云南旅游的时候，我知道咱们这边哈，就是在昆明那边，我当时因为我的亲戚在昆明居住，我记得我也带了羽绒服过去，后来没派上用场，但是好像防风的衣服还是管事儿的哈。不知道云南德宏这边朋友怎么做准备，但是来这里呢，就是一定要考虑，就做一下这个攻略。另外呢，就是
1: 一定得带是吧？
0: 对，另外就是防晒的东西一定要带，我们这些紫外线特别高啊，就是基本上如果想要晒成古天乐那样的皮肤的话，只要3个小时就够了。
1: 我们这儿的话也基本上紫外线很强，所以皱纹的话也是一直都是小麦色。
0: 对，所以呢，这样的健康的肤色哈，再配上我们这样的一些健康的行动，我觉得盛夏逢盛会啊，草原正当时。我们呢来草原看一场热血的搏客啊，追一次草原的赛马，再听一曲草原的牧歌，再赴一场星空的篝火。最关键的是，北疆草原的这种自由辽阔哈，和云南西南那边的风情又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份烟火滚烫哈，是值得我们两地做一个交换的。所以呢，我觉得后半程哈，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我们在云端联动当中哈，这个七彩云南这边的德宏又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惊喜。那问一下俊文，你都准备了什么呢？
1: 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到的就是锡林郭勒这个那达慕大会，对不对？那我们肯定下半段的时候，首先也得震撼的和大家来一场咱们德宏少数民族的风情哈。如果知道去到锡林郭勒可以感受那达慕大会的话，那来咱们德宏可以感受什么样的民族节庆呢？
0: 对，
1: 首先 我们小学的时候学到的小学语文课本里面学到的周恩来与傣族人民一起过什么节，
0: 泼水节。
1: 对啦，
0: 啊，我很喜欢泼水节，非常喜欢。
1: 喜欢泼水节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之前也去过云南嘛，然后呢，所以说呢，我觉得可能每个地方它还有一些不一样，所以不知道云南德宏这边的泼水节和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样自己的特色。
1: 我们的泼水节可以说是没有说是像您去昆明啊，去别的地方感受到的泼水节的那种感觉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这边的泼水节它分为文泼和武泼，说实话哈。
0: 啊，一文一武。
1: 对对对对。然后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刺激嘛，都喜欢追求那种比较有娱乐性的那种泼法的话，可能会各种重型装备啊，水气球啊，水气枪啊之类的都会有。
0: 嗯，
1: 然后我们这边其实最传统的泼法就是拿一个小桶，然后里边盛点水，然后在这个树上采点这个花，然后用花蘸着水，很文明的相互之间泼洒在肩膀上的那种祝福
0: 啊，就是洒洒水，
1: 还有一边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啊，
1: 这样子的。
0: 我现在脑海当中已经描摹出这样的情况了哈，就是好像一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叫什么，在我们看来哈，就是老阿姐，就是年龄很大的一个长辈，然后拿着鲜花，对，拍一拍肩膀说：“哎呀，阿蒙啊，越来越有钱，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幸福，
1: 有钱发大财啊！”
0: 对，我能想象那种感觉哈。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安心，你会觉得这是一份非常稳稳的幸福，就这样就把这个祝福哈，就是承载在我们的肩上了。我觉得可能更多人喜欢这种文泼，那武泼是什么样的呢？
1: 啊，武泼的话那就可就不一样了。武泼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这个市面上买到你不同的装备，
0: 嗯，
1: 你见过的你没见过的泼就是各种超大的这个集水枪，
0: 嗯，
1: 你知道吧？还有这个水气球
0: 啊，
1: 水气球，然后还有各种保护自己的装备，包括头盔啊，都
0: 这个真的有必要吗？
1: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吧，因为毕竟如果你是参与到武泼的那个行列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小范围的武泼，不是所有人见到一个人就武泼哈。小范围，我们如果一旦要开展这个泼水大战的话，你肯定自身的装备你自己要保证好嘛，对吧？
0: 嗯，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哈，就是有一种撸起袖子加油干，咱们要大干一场的感觉。
1: 嗯哼，还有就是如果你来咱们德宏来感受泼水节的话，你一定会在泼水节的那一段节庆期间，你会发现德宏的五种市区少数民族啊，傣族、景颇族、德昂、傈僳、阿昌等等这些少数民族，所有的民族都会身着自己节日的盛装，
0: 嗯，
1: 然后来到我们的泼水节的现场，
0: 嗯，
1: 你就是会，如果你是穿着这个汉族的服装，或者是你是没有穿少数民族的服装的话，你会觉得哇，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0: 嗯，
1: 我是不是少数民族当中的少数民族呢？
0: 嗯，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外地游客去的话，最好还是要入乡随俗，
1: 来当地购买一套，
0: 对，买上一套哈，这种融入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就跟我们刚才提到哈，外地游客来锡林郭勒，你会发现来的时候啊，都是可能是海魂衫啊，或者是文化衫啊，或者是清凉装扮，回去以后一个个捂得都挺严实，干嘛都带着蒙古袍回去了。
1: 对，刚才阿蒙就说我去到那边之后可以穿那个蒙古服嘛，是不是？
0: 嗯，对，蒙古袍。
1: 这边我们有很多旅拍，我蒙古袍，我们这边有很多旅拍啊，我们可以这个去找一个旅拍的地方，然后你可以美美的，因为傣族就凸显那种婀娜多姿的那种线条美嘛，对不对？
0: 嗯，对。
1: 如果加上你自己身材是那种特别曼妙身材的话，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自己穿傣族服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就是你看和你穿，还有你哈，融入到情境当中，或者旅拍，或者呢参与到这个泼水呀，或者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骑马射箭啊这样的一些文旅活动当中，它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全家总动员的朋友哈，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照一副特殊的这个纪念照，还是蛮有意义的。嗯，
1: 就是即便是你身材没那么好也没有关系，现在的高科技很厉害啊。
0: 所以说高科技改变人生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对，那想问一下，这个泼水节它具体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1: 基本上是每年的四月初，每年四月中旬的时候。
0: 四月中旬。
1: 12号左右到14号左右，对。
0: 嗯，因为很多朋友知道。
1: 期间。
0: 这个西南那边好像很重视这个，就是我们说农历3月3。前后啊，那么云南这边也有没有和这个日期就是很搭调，这样就是在四月初，还是在也就是农历3月份，它会有一些具体的安排？
1: 没有，我们从春节以后就开始一直狂欢，
0: 每天都狂欢。
1: 我们德宏有一句非常总结的话，就是德宏德宏，上半年过节，下半年写总结。
0: 哦。

0: 非遗啊。
1: 对，那这项非遗哈，目前来说就是基本上在大型的一些文旅活动当中会出现，还是说大家把它当成一种日常，只要是有活动来唱起来跳起来就是这样子。
0: 嗯，是的，它其实正常来说它是属于每年正月十五期间的一个大型的活动，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文旅项目的不断的发展之后呢，可能很多的外地朋友他没有机会说是在正月十五的时候必须能够来到德宏来过这个木脑纵歌节。
1: 嗯，
0: 所以的话现在这个木脑纵歌节的话，它基本上已经衍生到了就是如果有基本上人数超几十以上的就可以组成一个小规模的木脑纵歌。
1: 哦，对，只要是
0: 木脑纵歌它现场会有多少人吗？
1: 嗯，
0: 你一定不会想象在一个大广场内，
1: 嗯，
0: 中间一个圆形的大广场中间竖着咱们景颇族的木脑市洞，就是就是很霸气的一个建筑。
1: 嗯，
0: 然后广场上会有数万人，
1: 嗯，
0: 踩着同样的一个鼓点，跟随着领头的脑霜和脑八，
1: 啊，
0: 跟着同样的音乐律动节奏，同样的跳起同样的步伐，
1: 嗯，
0: 然后跟着那个音乐的节奏，咚咚咚咚，就是那种很震撼的音乐，就是我们在那种在那种我们说酒吧或者迪高厅那种很震耳欲聋的音乐，
1: 啊，
0: 就整个现场都是那种很霸气的音乐，所有人踩着同样的鼓点，跳着同样的舞步，女生的话就可以手持彩扇和彩帕，男生的话就手持长刀。就是在那个广场上跟着脑霜脑八的那个节奏一起跳起来，而且脑霜脑八的这个跳舞的路线是有很特别的一种说法的，就是你玩过贪食蛇的游戏吗？
1: 嗯，玩过，就是感觉最后一不小心可能你就要前功尽弃，首尾相接。
0: 对，具体的话我们脑霜脑八会跟着会领着很多的人分成两条不同的线路，然后广场上全部都是人的情况下，你不打结儿，
1: 哦，
0: 你也不会相互撞到，
1: 自由穿梭。
0: 哎，所以的话木脑纵歌节你来一定要感受木脑纵歌节咱们景颇人民的热情豪放，
1: 嗯，
0: 啊，
1: 嗯，
0: 咱们景颇人民和咱们傣族人民其实是两种可以说是还是有点不同性格的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
1: 对对对，因为景颇族啊，嗯，相对来说可能很多朋友也了解的比较少哈，景颇族人就是他好像就是把这个木脑纵歌当成是一种灵魂的演绎啊。
0: 对
1: 对，基本上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尤其是看滇超的时候哈，啊，会看，可能像这个流量比较多的一些视频他会看，他会觉得有一种这个灵魂互换的感觉哈，就是我真的想象一下，如果说哈，当这个木脑纵歌啊，我们载歌载舞啊，有这样的一个节庆的感觉，就是在这边，我们在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啊，我们听到了看到了，然后呢同时我们再连接到锡林郭勒这边哈，想象一下，我们这个时候呢正在举办那达慕盛会，然后呢马头琴悠扬伴着灵魂的长调，我觉得一边动一边静的感觉哈，就是会让人觉得既割裂但是又有一种完美的融合，就是他们其实放在一起并不吵，而且他们能够感受到就是一些不同的少数民族表达热情表达快乐庆祝丰收庆祝这个风调雨顺的内心的一种澎湃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本质上他们应该是一种类型的一种文娱活动，
0: 就是每个民族有不同民族的这种表现方式。其实傣族的音乐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很曼妙，
1: 嗯，
0: 很舒缓的那种曲风，对不对？
1: 嗯，对，
0: 我们听过的悠悠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一方 A 楼，就是这种很柔很柔的感觉。
2: 对，
1: 一到景颇族就是噔噔噔
2: 大。对，确实是这样哈。而且呢，据我所知，好像咱们这个云南德宏这边哈，它不断的在深化咱们一些国家级的非遗项目。目前哈，咱们这个木脑纵歌已经是国家非遗项目之一了。
1: 非遗项目了，对
2: 对对对。
1: 二月份，春节过后，正月十五一定要感受木脑纵歌，对不对？
2: 嗯，对。
1: 木脑纵歌完了，马上其他的还有阿昌族的阿鲁窝罗节，傈僳族的阔石节，还有咱们傣族的泼水节，等等等等。我觉得上半年一整个上半年，四月份锁定完了之后，五月份马上就到了这个五月黄金周的这个劳动节，对不对？
2: 对啊，劳动节感觉我们要做点什么才行，是吗？
1: 一直在过节，一直在过节，有的时候甚至在想，哦，天哪，好想回单位上班啊。
2: 嗯，对。哎呀，要说到

0: 这里哈，我觉得我在俊文面前哈，我觉得我们就是真的有那种有一种这个气温上的这个不一样的感觉。你看我们云南哈，大家知道这个一年四季哈，春城似火啊，感觉这个就温度特别的适宜，就是我们这边文旅做的也特别好，我们要给这个云南文旅点赞哈。不管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些省会城市，还是其他的地方，还有现在就是兴起这个德宏游，我们都知道就是它胜在这个地理气候的一些先决条件。那就是换个角度想哈，你想没想过就是锡林郭勒这边哈，我们冰火两重天是什么感觉？因为你看七月份我们这边是15到31度的左右的温差，其实我们这边入秋还很热闹，我们到9月份10月份也能稍微的感受一下秋老虎，但是可能你不知道，
1: 对
0: 到10月底11月可能我们这边就会下雪了。嗯
1: 啊，
0: 对，
1: 德宏人有的人一辈子都没见过雪。
0: 对对对，我还记得依稀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哈，第一年当时呢我是在南方上大学，然后有很多南方的同学嘛，然后当时第一场雪下的比较凄凄厉厉的感觉哈，就那个雪
1: 很小很小。
0: 对对对，但是我的海南的朋友还有云南的朋友都哭了，他们说终于见到雪了，
1: 见到雪了，
0: 对，
1: 我终于见雪了，
0: 没错。但是可能海南和云南这边还不一样。因为海南这边可能温度是一直持高，但是云南这边只是它很少下雪，但是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极端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会考虑看到雪花的。所以说其实雪花哈，对于咱们西南的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就是概念性的东西，但对于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来说哈，雪才是家常便饭。因为您看
1: 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所以的话如果我们南方人偶尔下场雪，我觉得哇好浪漫，然后你们那边就一直浪漫一直浪漫。
0: 对，所以导致我们去到那边玩泼水节的时候啊，觉得啊好开心好开心，终于不是雪打在我身上了哈。因为我们打的不是，我们这个泼的不是水啊，我们打的是雪仗。这个雪就是这个雪仗啊，您知道打起来它就比较粗犷了哈。这个把雪，因为像我这个人你看，虽然说90来斤哈，也是感觉文文弱弱，但是我打雪仗我很厉害的，我把这个雪啊压得很实啊。我专门打那个就是跟我作对的人啊，平时有平时有什么话说不出来，好让我的雪球告诉你答案。所以说呢，我们的
1: 在节目里边这么说吗？
0: 对，因为我们的冰上项目是我要推荐的嘛，所以说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打雪仗可能只是一种我们说私下里这个玩闹的一个项目，但真的要是说到咱们锡林郭勒啊，这个冬季的项目，还是给云南的朋友推荐一下，尤其德宏的朋友很少见雪的，我们在10月底、11月、12月，还有1月份、2月份，可以来参加咱们锡林郭勒的冬季的一些冰雪赛事，比如说蒙古马超级联赛，我们简称叫什么呢？马超。
1: 马超。
0: 对啊，
1: 马超是我朋友。
0: 对啊，您真实的朋友叫马超吗？
1: 对。
0: 好，我以为您会联想到什么游戏角色。
1: 马明超。
0: 哦，我以为您会联想到游戏角色，或者说是之前啊，我们知道这个游戏当中的这个角色，或者是历史角色，但是生活当中叫马超的朋友也很多。那么我觉得您可以邀请马超来我们锡林郭勒了哈，因为以他名字，我们就这么姑且来说命名的这个比赛哈，每年都会有啊。内蒙古的这个马超非常的出名，那么锡林郭勒哈也是首当其冲。尤其呢，说到我们冰雪的那达慕哈，在冬天也有举办。啊，就是说我们你看夏季是那达慕，冬季是什么呢？冰雪那达慕。
1: 哦，就是它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说是能一年当中非得在那个时间点去过这个那达慕大会。
0: 对，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就跟咱们奥运会哈，有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一样。
1: 冬季奥运会。
0: 对，我们这边呢就是夏季那达慕和冬季那达慕，然后冬季那达慕呢，我们的名字叫做冰雪那达慕。啊，
1: 那达慕大会冬季分会。
0: 对，这个冬季分会哈，跟您简单说一下，很简单。您见过就是咱们锡林郭勒的朋友哈，喜欢吃肉不是吗？我们这边涮羊肉非常好吃。您见过大冬天在外面支一个，就是大概宽哈，我之前有资料显示是10几米，然后高度也是在8米左右这样一个大铜锅，就是真的是万人去在户外露天
1: 户外吃火锅。
0: 对对对，我们有做过，我们有做过啊。冰雪盛宴就是吃可以，然后呢还有这个烤串啊，咱们内蒙古的羊肉牛肉都可以烤，还有最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冰上哈，我们有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您知道这个龙舟赛哈，我们刚过这个龙舟赛对不对？刚过这个端午啊，南方的朋友赛龙舟，到我们这边是冰上龙舟 啊，
1: 它没水的，它是在楼，它是在冰面上滑。
0: 对对对，在冰面上滑，它下面有这个类似冰刀这样的一些装置啊，而且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每年必玩的。比如说大型赛事哈、啊，像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冰雪纳达姆有这个赛标，还有呢就是各个企事业单位，比如说像我们广电啊、我们宣传部啊、我们这个文体旅游局啊等等，我们只要是想办行，我们就找场地来大家一起玩。各个单位哈、啊、就选拔能人，就像您这样身材比较好的，应该会列入我到我们的编队当中。所以说你想玩
1: 冰雪龙舟的话，它用奖，它是有奖的吗？
0: 对，有奖。然后呢，这个奖哈、啊，具体因为我也没有得过嘛，大家知道我比较柔弱。对，所以呢，对，我可以在今年哈，就是我可以帮您瞭望一下，然后回头呢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到底他们拿了什么回去，好不好？
1: 嗯哼，
0: 嗯，对，所以说，嗯。
1: 我就特别特别羡慕能够在雪里边生活的这些孩子们。
0: 对，那俊文，你平时就是感受到最低的气温，因为我知道您经常也有这个去外地的一些这个工作安排等等哈。您印象当中就是你接触到的最低的温度是多少？
1: 零下30多度吧。
0: 哦，也还可以，给你点个赞哈。我们这边反正
1: 我今年去年的时候带着小朋友去哈尔滨做的冰雪
0: 啊。好，这对哈尔滨哈，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黑龙江这边他们都以为漠河是咱们中国最冷的地方。
1: 难道不是吗？
0: 难道不是？其实真的不是，因为据可靠性消息啊，其实最冷的地方还是在呼伦贝尔这边啊。然后呢，我们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因为大家知道咱们内蒙古的两大草原，一个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一个是锡林郭勒大草原。哎，对，我们呢也不分伯仲，我们从来不喜欢就是把两个地方愣要拉在一起哈、啊。我们就说就是叫什么卷一下，没必要，只要来了都是客。您来呼伦贝尔，我们也欢迎；来锡林郭，我们更欢迎。哎，对不对？一起来。然后呢，很巧的是冬天我们两个地方的这个温度也差不离儿，我们的户外哈、最低也能达到-40度往上。
1: 哦、
0: 对，所以呢来这里哈，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是真的要很好的考察一下这个气温，如果能够适应的话，您一冬一夏来这里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情，
1: 比我们家的冰箱可冷多了。
0: 哎，对，但是问题来了哈，就是朋友们，我们这么说了，有没有心动的朋友啊？还有就是包括
1: 心动的朋友，
0: 对，包括咱们德文这边，我看有咱们这个夏令营哈，就类似于研学这样的，有没有考虑和我们锡林郭勒这边联动一下呢？让孩子们来这里，对，来骑骑大马啦，对不对？来做做奶食品啦，来学学呼麦啦，我觉得完全 OK 的。
1: 我就对那个呼麦特别感兴趣，也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听您的声音特别磁性哈，就是真的是难得一见的好声音。平时也爱唱歌，对不对？
1: 啊，也爱唱歌，也爱跳点，然后啥都会一点，还会吹点葫芦丝。
0: 哦，
1: 您那边不是说你会在草原上拉那个牛
0: 马头琴？
1: 马头琴，
0: 对对对，马头琴。
1: 然后我会在坐在凤尾竹下，坐在江边，然后或者是在这个竹楼下吹响我的葫芦丝。
0: 嗯，好，那说到这里哈，我觉得葫芦丝这边我必须要和云南的德宏朋友说一下哈，其实我们锡林郭勒这边哈有很多的一些小学生们，他们在少年宫的研习当中和学习当中都是有练过葫芦丝的。
1: 啊，你们那边有吹葫芦丝练习葫芦丝的这样的？
0: 有很大的一部分群体，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认识一位这个葫芦丝大师哈，他之前是被我们这边的这个教育机构来聘请过来，然后有专门的学校啊和他就是接洽，然后呢，当时就在大概是8年前吧，就把很多的一些葫芦丝的一些这些演奏的一些技巧啊等等带到了校园当中。对对对，所以我们当地很多的
1: 好骄傲，好自豪，
0: 很自豪，是不是？
1: 德宏的葫芦丝居然可以。去到那么远的地方。
0: 对，锡林郭勒很多的孩子都是会葫芦丝的，而且呢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也考虑说，哎呀，我们为什么当地的朋友还要学习葫芦丝？然后当时呢我们这边搞教育的很多朋友就说啊，其实我们锡林郭勒啊，因为我们说辽阔的草原生不出狭隘的灵魂，我们既有自己坚持自己本土的一些优质的资源的决心，我们还有接纳和包容很多外地的一些精彩的文娱项目的一些这个可塑性。哎，所以说
1: 在锡林郭勒还能够有同学们在吹咱们德宏的葫芦丝，
0: 对对对，
1: 北一南，对不对？
0: 没错，所以说如果您来，我们真的是可以给您派一些小朋友跟您一起合奏。 对，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葫芦丝是怎么制作的，葫芦丝的起源是什么，可以来到我们德宏的梁河县，因为梁河县就是葫芦丝之乡，著名的耳德泉大师就是咱们的梁河人，所以一定要来。真的，很多朋友可能真的就以为哈，葫芦丝的起源在哪儿吗？真的，很多朋友可能真的就以为哈，葫芦丝的起源也许 可能是云南的什么地方，但是它没有精确到说，哎，它是哪个城市？
1: 这儿绝对是这儿啊！
0: 对，今天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哈。哎，
1: 对对对。
0: 那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也要知道，这个锡林郭勒哈，它有

0: 自己的一些特色，对不对？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前段时间有没有在瑞幸看到过咱们锡林郭勒的咸奶茶？
1: 奶茶是吧？
0: 对，因为当时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咸奶茶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就觉得说瑞幸啊，你一个做咖啡的呀，你说你搞什么奶茶？
1: 啊、
0: 你啥都卖。对，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开始哈，瑞幸和我们当地的锡林郭勒文旅合作呢，是专门推出了咱们锡林郭勒的咸奶茶，就是当时让很多人知道，原来奶茶可以是咸味的。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德宏也可以喝到锡林郭勒的咸奶茶喽。
0: 对，所以说呢，建议您可以去考虑和瑞幸这边联动一下哈，说锡林郭勒的咸奶茶还有货吗？如果有的话哈，可以；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打飞的来锡林郭勒，我给您现熬一锅。那说到咸奶茶，对，说到咸奶茶，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当地的咸奶茶啊，很简单，我们就是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制作工艺哈，就是我们要用的是这个，现在可能很多朋友选择比较多，像云南的普洱的这个普洱茶等等，我们也会选择。但是当地哈，我们要用的叫做什么呢？砖茶。啊，就是这个碎茶沫呢，我们
1: 砖块一样的，
0: 对，像砖块一样把它掰碎了，然后放进去。而且我们的奶茶里哈，先煮茶，然后放牛奶。除了牛奶之外，我们还加很多当地的一些特色奶食品，比如说哈，很多朋友可能也想知道说这个奶食品它分什么种类。很简单，有咱们熟知的锡林郭勒奶酪，奶酪只是其中一种啊，它是软的，然后呢有一种黏糊糊的感觉，但是它和我们普遍认识当中的认知里的这个奶酪是相同的。但是你见过奶豆腐吗？
1: 奶豆腐
0: 啊，
1: 那顾名思义就是像长得像豆腐一样，很嫩很滑的那种。
0: 对，但实际上哈、如果说是传统这个查干伊德，就是我们白史哈、这个蒙古族的这个说法，他要做的奶豆腐它都是硬块，但是很可爱的是，它放到奶茶里，它就自然就融化掉了，但是还它还会保持这个豆腐的形状，不会散开。然后你会发现正宗的草原上的奶茶一定呢要就要这种加料好多的，这个叫加料嘛，比如说还可以加点什么呢，
1: 加很多料的
0: 对
1: 这个
0: 奶茶。对，比如说你喜欢吃牛肉对不对？云南的朋友一半以上都喜欢吃牛肉，对不对？好，我们这里给你放点风干牛肉啊，这个牛肉是自然风干的，它没有任何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啊，或者是狠活啊、科技什么的没有，就是放在那里让自然的这个风霜哈、把它风干，然后把它掰碎再放到奶茶里，然后你会发现你这碗奶茶它的底气很足，
1: 浓郁的奶香，
0: 对，它的含量很足，要比你吃喝这个瑞幸的定制版相对来说可能要更货真价实，所以说还得来这里。
1: 要喝正宗的这个锡林郭勒的奶茶，
0: 对对对对对，
1: 亲自去锡林郭勒打个飞的过去喝。
0: 对，没错。而且你看咱们又联动了嘛，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说云南普洱的茶好，云南当地的这个茶好，我们就云南的茶，你看咱们又在一起，
1: 我们锡林郭勒的奶茶、
0: 对，我们锡林郭勒的奶茶哈、和云南的这个茶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两个地方又有了更多的一些这个联动性。
1: 我不和你说茶了，我觉得你简直就是一个典型的吃货，我觉得一直都在说。然后接下来我要和你说的是也是喝的
0: 啊，
1: 咱们不说奶茶，然后来到德宏之后，我觉得你可以在大街小巷都能够闻到的一种独特的醇香的很上头的味道，就是能够喝了之后让你提神醒脑可是极好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
0: 是咖啡吗？
1: 对，那就是咖啡。
0: 哎，对，好，我刚才专门啊就是去了解了一下，就是咱们云南德宏的咖啡啊，它是不同以往的，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对咖啡的感觉就是好像很冷漠很高傲、
1: 但是我们德宏人喝咖啡可是不一样的，它很特别，它就是很接地气的口感，所以我们德宏人在这个

0: 房我一般都会先喝一杯黑咖啡，然后去做一下有氧。然后学生党刚才说的是这个上班族啊，早上一杯唤醒状态，学生党午后一杯舒缓疲惫。
1: 哦，这个已经成为咱们一个特殊的习惯了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反正一旦是你觉得有点空闲的时间，你总会想方设法的去喝点不同口味的咖啡
1: 啊。比如说您推荐什么口味呢？我要去德宏了，以我这样子的身量和我这样的一些吃货的本质，您给我量身定做一下。
0: 我和你说，我们德宏的这个咖啡你可以品出不同的味道，
1: 嗯，
0: 你可以在一款咖啡当中品出不同的果香
1: 啊。它是加了一些果汁吗？
0: No, 它是没有加什么添加剂的。
1: 嗯嗯，
0: 它就是因为咖啡的品种或者是和它的生长海拔气候有关系。
1: 哦，就是咖啡豆自带果香。
0: 对，咖啡豆自带果香，怎么样？
1: 哇，
0: 是不是很神奇？
1: 对，这种咖啡豆可能只产自咱们云南德宏了。
0: 对，咱们德宏是非常适合种植这种咖啡的，
1: 嗯，
0: 因为它常年都比较温暖嘛，而且阳光比较充足，
1: 嗯，
0: 高海拔山地，然后天然的这个红土滋养，就是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吧，就孕育出了这种独一无二的这个云南小粒咖啡。
1: 嗯，
0: 而我们德宏的这个咖啡品牌当中，我们主打的是厚古咖啡。
1: 厚古，
0: 就是说你没有必要说是你一定要来咱们德宏来亲自坐到咱们德宏的咖啡店里面，
1: 嗯，
0: 这个厚古咖啡你随便打开某音某宝，你都可以在这个上面看到我们德宏厚古的品牌，可以说是一个国民咖啡的很值得骄傲的一个品牌。
1: 对，要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主播推荐绝对让您不走弯路，因为我们主播哈，我们是兼具着很多的一些文旅的这个新推官的责任，我们所选择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说您可以信任俊文。
0: 品控是官方品控啊。
1: 对，而且您都说了，某宝、某多、某音都能买，对，
0: 都能买，都能买。所以的话，这个可想而知，它的影响力是有多少？我们这个厚古咖啡啊，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它是深耕于咱们我们德宏这个4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说实话就是我爸爸就是种咖啡的，我们家种了几十亩的咖啡地，
1: 嗯，
0: 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就种咖啡，给厚古咖啡来提供这个原材料
1: 啊。
0: 所以厚古啊，我对它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深的。
1: 对，您要这么说的话，我又想到我们锡林郭勒了。你说就这么巧，您喜欢吃，啊，这个麦当劳或者是 KFC 吗？这种快餐偶尔也会吃，对不对？里面的，
0: 对，我还经常吃呢，不少。
1: 对，经常吃吧。其实里面呢，除了这个鸡肉哈，咱这边就是搭不上，但是它里面的薯条有很多都是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泰布四旗对我们这边的这个土豆，哎，公道的。所以说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叫土豆，叫马铃薯哈，这是比较专业的说法。
0: 叫洋芋。
1: 对，洋芋，哎，对对对，我想到网上那个梗哈，我要吃洋芋，谁也不要拦着我。哎，来锡林郭勒就得叫马铃薯了啊。我们马铃薯呢也是重点的要供货，就是这些大型的一些薯片商，还有大型的一些这个连锁快餐业，尤其是我自己家小朋友非常喜欢的这个麦当劳，他就很奇怪，嗯，他说麦当劳的薯饼和外面你买的那种速食薯饼就是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
0: 产自锡林郭勒的。
1: 对，我说怎么不一样？孩子说反正就是那个味儿就不一样。然后后来他爸爸告诉他说，可能是因为是锡林郭勒的吧，
0: 这不是一般的马铃薯可以比的哦。
1: 对对对，所以您看哈，就是我们作为这种就不管是连锁企业还是我们做的这个品牌企业的这些供货，也是代表我们当地哈，无论是德宏还是锡林郭勒，都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这个产业链啊。比如说，
0: 就是，从种植到加工再到研发到成品，
1: 是的，
0: 就是完完全全有自己的产业链。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德宏的这个厚古咖啡也是完完全全的有属于自己的工业链。
1: 对，那这份工业链啊，我觉得体现到现在的这个电商时节哈，大家也不用考虑说必须得喝原生态的了，嗯，您现在从网络上买到的也应该是我们最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
0: 对，你就可以喝那个纯的咖啡，
1: 嗯，
0: 或者自己去研磨的这个咖啡豆。
1: 对，
0: 它很特别，之后很接地气的这种口感。不知道阿蒙喜不喜欢喝咖啡哈？
1: 我喜欢意式，就可能比较就是对比较
0: 女生嘛，都喜欢，基本上都是喜欢意式会多一点。
1: 对，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说不像一个真正懂咖啡的人，但是我喜欢，就是喜欢那个味道。
0: 我觉得女生就是喜欢医师，因为生活本身就已经很苦了，为什么要
1: 对
0: 对
1: 给生活加点甜滋甜味的感觉嘛，对不 对,
0: 对,
1: 不对，所以说
0: 我对对医师就很适合女生
1: 对，所以可能就是在那种比较就是我们说品评级别的这个咖啡大师面前哈，我们也许不是最能够感受到最醇香的咖啡的，但是我觉得也是最接地气儿的。最关键的是意式云南小粒的这个

0: 炒豆哈，在咱们后古咖啡当中也是一个卖点，嗯，很多朋友可能也是有了解过啊。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1: 来德宏一定要来喝后古咖啡，
0: 对，
1: 可以给你打包很多的豆子带回家。
0: 对，那很多朋友可能这时候也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云南德宏人哈，这么热情，天天让我们喝咖啡呀，啊，让我们蹦蹦跳跳啊，是不是不打算让我们睡觉了？那我们去到云南这边，德宏这边这个就是睡的，就是这个感觉。这怎么完成？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就是很好的这个选择，比如说傣族这个竹楼啊，有这样的一些地方吗？
1: 我就说嘛，肯定会很多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或者是外省的，或者是全国各地很大没有来过德宏、没有来过云南的朋友，他们都会觉得，我原来在昆明上学的时候，
0: 嗯，
1: 我山东的同学就说，哎，你们那边，因为他虽然已经人在昆明，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德宏这边是什么状况
0: 啊，还没有了解，
1: 觉得很落后，很跟不上时代，他就觉得我们这边是离边境线很近，就是边境线上的城市嘛，
0: 嗯，
1: 他就觉得你们那边是不是上班都是坐着大象去的呀？
0: 俊文，我好想和你拥抱一下。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被问到过，说，哎，你们那边是怎么来的？骑马来的吗？哎呀，你到这边来，骑马骑了跑了多少米啊？多少公里啊？我说马都累死六匹了，我只能这样跟他胡说八道，一本正经的回复。
1: 一本正经的回复，是你就是骑大象上学的。
0: 对，所以你看，这是很多外省的人的这个误区哈，确实是这样。但实际上呢，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1: 有很多连锁酒店
0: 啊，连锁酒店，
1: 阿蒙，
0: 绝对不用去住傣楼啊。
1: 你能想的，你能住的，
0: 嗯，
1: 各种的连锁的酒店都有，还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民宿都会有，
0: 对，
1: 都能够满足大家不同的住宿需求，对睡的方面完全不要担心哦。
0: 对，所以说你看锡林郭勒也是同样的哈，很多朋友不用考虑说来这里就必须得骑马，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一些车交通工具，而且我们的市区住宿啊，就比如说大家想就是体验原生态的话，可以住毡包，因为这是一种民俗体验，不代表说来了必须得住这儿，不习惯的话咱们可以订这个高端星级酒店，还有一些连锁品质酒店，还有一些平价舒适型住宿的一些东西，都是一应俱全，不用考虑太多，直接拎上包来。这个某小萨，我们的同行不是曾经说过吗？人的一生一定要来一次哪里呀？那达慕。
1: 对，那达慕，
0: 对，
1: 明天开幕。
0: 对，
1: 咱们锡林郭勒的那达慕大会，明天7月18号的时候就要正式开幕了。
0: 没错。
1: 所以的话，在这里也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能够在明天2026年的7月18号的时候，来到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来感受咱们那达慕大会的盛况啊。
0: 对，没错，谢谢俊文的倾力推荐哈。那作为交换，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如果说选择云南的这个七彩云南游哈，请不要忽略云南德宏，因为也许哈，你去到昆明是感受到这个就是我们说省级的这个省会城市的一份包容，那么去到云南德宏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情，和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包括爱咖啡的朋友，包括爱唱爱跳的朋友，尤其像咱蒙古族朋友啊，也是非常喜欢热闹，去到云南德宏哈，参加一下泼水节，参加一下这个上半年的各类活动，我觉得这个清单是完全可以记录在案的。没错，咱们就这么干。嗯，
1: 关键是来到德宏一定要喝什么咖啡
0: 啊？要喝后古咖啡。
1: 后古咖啡。
0: 对，很多朋友说，看来俊文是有股份哈。
1: 没有，其实真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续命咖哈。
0: 嗯，好，
1: 这个咖啡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所以我不是说是在这里吹我们的咖啡怎么地哈。
0: 嗯，
1: 它真的就是值得你去尝一尝。
0: 没错，
1: 记住我们后古的品牌。
0: 没错，也要记得咱们锡林郭勒哈，不仅呢有牛羊肉，还有奶酪食品，还有奶制品，还有最关键的是哈，您吃的某个薯片、某一条薯条都可能有锡林郭勒的印记。所以说在这里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次的电台联动啊，因为要收尾嘛，咱们一定要包个饺子， 对不对？所以哎，我们希望哈，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咱们北疆草原的自由辽阔，也希望哈，我们这个7月份的锡林郭勒能够吸引更多的云南德宏的朋友过来。那么我们也谢谢德文啊，就德宏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份惊喜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样的一个西南的城市，我们也会觉得每一次的连线都会挖掘一些完全不一样的，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既天差地别，但是又能够去完美融合在一起的咱们大好河山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面貌哈。
1: 是的，
0: 我太有感慨了。
1: 一边是云南德宏山水温润，
0: 对，
1: 咖啡飘香，一边是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辽阔，骏马奔驰。所以在这儿我也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我们锡林郭勒的 听众朋友们有时间有机会，一定要在上半年的时候来到我们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祖国的西南边陲德宏，来感受我们德宏的少数民族风情，一起来德宏喝咖啡，一起来德宏好吃好玩好逛。
0: 好，感恩遇见哈，今天非常开心和咱们这个云南德宏的朋友聊天，当然我也认识一位好朋友哈，就是来自于 FM104.3 德宏综合广播的主持人俊文。那么我是西蒙荣美广播主持人阿蒙，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听众的收听，由于时间关系，
1: 谢谢
0: 我们今天的联络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喽。
1: 好的好的，阿蒙，我们有机会有连线，好吧？
0: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全国六十多家电台共同联动播出的飞跃城市。我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西蒙融媒的广播主持人阿蒙。那么刚才呢，我们跨屏联动云端相约，和美丽的云南德宏隔空对飞。那么刚刚啊，大家也感受到了剩下的七月呢，咱们锡林郭勒哈、也是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惊喜。也希望呢，在这个风光最治愈的黄金时节，大家都能够走进锡林郭勒。同时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锡林郭勒的年度顶级文旅盛事哈、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那么这场盛会呢，也会带给大家更多惊喜。人的一生一定要去一次草原，更要来一次锡林郭勒，体验一下盛大的那达慕啊！一起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直播。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0: 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春日，我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0: 好，听众朋友们，还有正在关注节目的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我们一起呢在《西游记》当中感受微旅行，畅游大美锡林郭勒。盛夏的锡林郭勒草原哈、可谓是绿意盎然，牧歌悠悠。那么备受瞩目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呢，也是要正式启幕了。作为我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年度的草原文旅盛会哈，活动的整体内容是非常丰富，也是氛围热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来齐聚草原，共赏民俗风情，共赴草原盛宴。那么一场盛会的精彩圆满，离不开的是热闹的人间烟火，更离不开的是稳稳的平安与守护。在人山人海的活动现场呢，除了地面一线的值守的民警和辅警人员，还有一支高空科技警务力量全程在岗，立体护航，以空地一体化的安防模式为整场的那达慕筑牢坚实的平安屏障。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哈，特别邀请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务保障科警航队的队员杨昌盛杨警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共同深度的去揭秘本次那达慕大会的专属的空中安保工作，同时呢，也要带您全面的了解警航队的日常的一些警务实战啊、为民服务事迹啊等等，还有包括全区无人机培训成果以及未来警务工作的规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镜头还有话筒给到杨警官，杨警官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旅行四季直播间，和大家分享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航队的执勤工作。提前预祝本次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圆满成功，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锡林郭勒，畅游大美草原。
0: 好，再次欢迎杨警官哈。那么很多的朋友呢，对咱们公安的警航队的工作是充满好奇的。我们也只知道哈，咱们的队伍呢是守护平安的空中力量。那首先呢，就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航队的整体队伍建设，包含像装备配置啊，还有传统的与地面的警务相比哈，我们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好的，西蒙公安局警务保障科警用无人机培训基地经过两年的专项人才培养、装备资金投入和体系化建设，于2024年正式组建成立无人机警航队。目前警航队配有专职民辅警8人，队伍结构年轻，专业能力扎实，是一支

0: 是专业化、规范化、实战化的科技警务队伍。装备配置上，我们现在有各型号警用无人机14台，包含经纬400、经纬350、经纬4T、4E、FC100 运载无人机等多款主力机型，同时搭配超高清变焦相机、夜视相机、红外热成像仪、高亮探照灯、高音喊话器、机载抛投器等全套专业挂载设备。整套设备可以全面覆盖大型活动安保、空中侦察取证、交通秩序治理、应急救援搜救、物资的精准投送、昼夜常态化巡查等各类复杂的警务场景。相较于地面巡逻，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高空全域覆盖、无视野盲区、巡查范围广、响应速度快，能够有效弥补地面警务的巡查短板，用科技赋能实战实现精准防控、高效处置。
1: 那听完您说的一些装备啊，还有咱们整体队伍的介绍哈，我们确实真切感受到现在啊科技兴警的硬核实力真是不一样。包含像今年的自治区旅游那达慕哈，可谓规格极高，活动也是比较密集，还有今年的往来的游客的流量也巨大，所以呢安保的保障任务还是艰巨繁重的。那接下来哈，就请您重点的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本次那达慕大会的主会场的一些空中安保的部署哈，尤其呢是开幕式白天的警力布控还有保障细节，很多的一些朋友们都想了解一下，你给大家简单说一说。
0: 好的，本次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活动规模大，覆盖范围广，参与人员数量众多，安保工作点面广，责任重大。仅开幕式当天，现场集结各类展演方队、演职人员、各地嘉宾代表团、媒体记者及观赛群众共计30000余人，人流车流高度集中，现场管控压力极大，也是我们本次安保工作的核心重点。为全力护航盛会平安有序，我们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航队提前谋划、前置备战，在大会开幕前全面完成所有执勤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检修、调试、挂载测试、场地勘察和航线规划，确保所有无人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一线安保实战。本次那达慕专项安保，我们精准调配主力执勤机型，专项投入经纬400无人机3架、 FC100 运载无人机1架、经纬4T、4E 无人机2架，依托多机型功能互补、长短续航搭配的优势，组建专业化空中安保执勤编队，全方位保障大会安保需求。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机型哈，大家可能这个时候就着手要从网络上查找一下哈，看看和自己平时玩的这个无人机发现差别还是蛮大的哈。那么在咱们开幕式的一些常态化的安保当中哈，我之前和您了解到咱们采用的是区域网格化、定点常态化的布控模式。那么这个区域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应该不是什么保密任务哈，你给大家说一说都是哪几个区域。
0: 好的好的，在开幕式及日间常态化安保工作中，我们采用区域网格化、定点常态化的布防模式，将会场全域科学划分为东南、西北、东北、西南4大防控片区，每个片区固定部署2架无人机，实行不间断交替循环巡逻，真正实现会场无空档、无死角、全覆盖的空中检查。4个片区分工清晰，靶向精准，各司其职，守护会场秩序。东南片区重点紧盯高速出入口，实时监测进出会场的车流量动态，辅助远端交通分流，缓解进场拥堵压力， 保障参会车流有序通行。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会和地面上的一些交通警察来紧密配合，可能随时会改变整个车流的一些这个流向还有它的流量，这也是通过我们来保障实施的，对吗？
0: 对的对的。
1: 嗯，好，那您接下来继续介绍还有哪个片区要重点关注一下？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西北片区，
1: 嗯，
0: 聚焦会场商业街区、美食展销区域，动态巡查人员聚集，及时排查占道经营、消防安全、治安隐患等问题，保障商圈秩序平稳。
1: 哎，这个就是老百姓聚集最多的区域哈，包含游客的这个进场比较容易拥堵的这样的一个街区。刚才您提到了像这个消防安全，那我们也和这个应急方面有一些联动，对不对？
0: 对的。
1: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您看到地面上可能有橙色的一抹亮色哈，在保障您，但是在空中其实还有咱们一抹深蓝在同时进行空中监测和保障，真是非常赞哈。还有东北片区，这个是咱们的这个主观众席，对不对？
0: 对。
1: 嗯，这边我们是怎么布控的呢？
0: 在东北片区这一块我们主要是紧盯主观众席及所有人员出入口通道，全天候监测人流密度变化，提前预判扎堆滞留拥堵风险，从源头预防拥挤踩踏隐患。
1: 嗯，对，因为很多朋友知道哈，大型赛事的保障确实最没有办法预设的就是人们了，这个人流哈涌动有的时候真的是带来极大的这个危险系数，所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区域哈作为重点的监察区域。最后一个片区就是西南片区了，哎，这个区域主要是哪一些人员或者是哪一些我们需要去关注到的重点呢？
0: 啊，我来说一下这边的重点。
1: 嗯，
0: 这边重点主要是盯防现场安保指挥部各警种备勤点位及应急保障区域，实时传输勤务运行画面，保障整体指挥调度高效顺畅，指挥顺畅。
1: 嗯，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大家会发现全程哈我们都是互相交替的，没有任何死角的，陆空共同协作，为大家感受到的是满满的安全感哈。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呢全程都是依托无人机的一些高清变焦设备，那么这些会场的一些全景的动态画面哈，其实实际上给我们的指挥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你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它的科技运作。
0: 好的，在日间执勤全程我们依托无人机的高清变焦设备，能够将现场的画面实时传回指挥部，让指挥部能够直观精准快速掌握全场的人流车流治安状况，实时可视化指挥，精准布防，高效化处置，第一时间发现现场纠纷冲突、人员越线等问题，通过机载高音喊话器能够及时进行劝导，现场纠偏，全程录音录像，留存证据，全力保障开幕式庄重有序，日间各项赛事活动演出平稳开展。
1: 嗯，好，那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就觉得哇，这白天啊是满满的安全感，但是很多朋友也是从外地而来哈，比如说爱音乐的一些发烧友，他们知道本次那达慕呢同步配套的是开展的草原音乐节等等一些像夜间巡游啊这类的活动，很多年轻人哈都是夜猫子，所以呢说到这里哈，晚上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空中警务也在实时监测当中呢？
0: 对的，我们日间和夜间是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巡查，在本次那达慕开展的草原音乐节夜间活动，我们也同步做好了夜间的勤务衔接，依托夜间照明、红外热成像设备开展人流监测、隐患预警，全程兜底保障系列活动的安全有序。
1: 针对现实生活当中的警务部署哈，它确实是需要非常细致的、非常科学的布控。尤其刚才听完杨警官介绍，我们发现啊，这次我们安排的任务呢，可谓是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尤其呢，咱们把核心力量呢都聚焦在了那达慕的主会场以及开幕式的一些关键环节。白天精细化布控，夜间呢是常态化兜底，为整场的盛会哈筑牢了严密的空中安全防线。那接下来呢？ 呢，咱们说一下您日常的一些这个工作哈。因为除了大型盛会的一些专项的安保，咱们警航队的日常的警务工作也是硕果满满的。那接下来呢，就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常态化的勤务内容，还有像一些平时的实战工作的成效吧。
0: 好的，咱们是自2024年1月至今，我们警航队坚持实战导向，服务全域警务，常态化配合全局各警种开展联动执勤、专项侦查、安保演练、应急搜救、航拍保障等各类警务勤务，累计飞行时长达到680余小时，飞行1100余架次，科技赋能警务的实战成效十分显著。在多警种联动实战工作中，我们配合科信支队完成校园警用装备科普宣传、全区公安拉动演练保障任务，配合政保支队开展空中巡查、线索侦查、现场取证、证据固定等专项工作，配合西市公安局完成多处赌博隐蔽场所高空排查、点位锁定任务，配合交管支队开展全国专项交通治理行动，累计查处纠正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00余起，通过高空巡查成功抓获醉驾逃逸人员1名，配合环食药支队远赴外地协助侦办跨省烟草走私案件，配合警指中心高效完成公安厅各项专项调度任务。同时，我们承接内蒙古公安厅科技星景周开幕式无人机编队飞行表演，凭借规范专业的勤务作风、出色的现场表现，荣获内蒙古公安厅通令表彰。在为民服务中，我们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发挥空中机动优势，助力民生警务。一年多以来，累计协助群众走失人员3次，帮助牧民寻找走失马匹2次，多次收到群众锦旗致谢，真正把科技警务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为民解忧的实际成效。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还常态化承担城区及草原牧区空中治安巡逻、重点活动警卫保卫、草原安全隐患排查、突发险情应急支援等工作，全方位守护辖区社会治安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那听到您说到的这些我们啊已经放在履历表当中的一些硕果哈，能够感受到很多朋友可能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忽略了空中警务的一份支持。尤其哈，刚才听到您说还协助群众啊搜寻走失人员这样的一份这个结果哈，也是让很多人觉得欣慰。不管是找寻走丢的牲畜，还是找寻走失人员哈，这种以生命为先的这种奔头，让很多朋友感受到了一份真诚和一份安定。所以呢，可谓战绩斐然，不负初心。那么我们当然也了解到了哈，咱们锡林郭勐公安局呢，还是全区重要的警用无人机的培训基地。包括刚才也问了您啊，说咱们平时培训是不是要去呼和浩特，或者是更高级的一些这个地方，然后呢杨警官告诉我说不，有专门的一些这个区里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一些这个教员来到我们当地。所以说呢，线下呢我们也为全区的公安系统哈培育了大量的专业人才。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培训基地的建设和工作成果，因为很多朋友呢都是模棱两可的哈，下面请您简单的说一说。
0: 好的，咱们作为全区警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3级培训基地，我们充分依托自身完善的装备、专业的师资、优质的场地优势，常态化承接全区警用无人机专业化人才培育工作。截至目前，我们已成功举办10期全区多旋翼警用无人机培训班，累计培训全区各地警务人员183人，开办1期全区 固定翼警用无人机专项培训班，培训警务人员12人，所有参训人员全部顺利通过考核，取得公安部颁发的警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A1 B2 类官方驾驶执照，通过系统化实战化的培训，有效提升了全区公安民辅警警用无人机实操应用能力，为全区科技警务建设储备了坚实的

0: 专业人才力量。
1: 嗯，可谓咱既能一线哈实战攻坚，又能够去深耕人才的培育，那么这份工作还有这份荣耀也值得我们敬佩。当然了，我们最后呢还是想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咱们景航队未来的一些工作重点还有发展规划，因为2026年呢一眨眼好像就要结束了，未来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留白的时间，你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0: 下一步呢，锡林郭勒盟公安局景航队将持续深化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模式，紧扣科技兴警、智慧警务建设目标，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提质增效。第一，持续深化多警种协同联动，不但拓宽无人机在治安防控、交通治理、草原生态巡查、应急救援处置、大型活动安保等领域的应用场景，最大化释放科技警务实战效能。第二，抓实常态化实战训练、复杂场景演练和技能精进提升，锤炼过硬业务本领，全力打造一支技术精湛、作风过硬、敢打必胜的警用无人机实战铁军。第三，持续做精做实全区警用无人机培训工作，优化培训课程体系，强化实战教学，持续为全区公安队伍输送专业化执政匪首。第四，坚守为民初心，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隐患排查、应急救助、安全宣传，全力以赴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1: 我们未来的这个规划哈非常清晰，目标也非常明确，可谓初心坚定。那感谢杨警官的全方位细致化的分享。今天呢，我们也是深入了解到了咱们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航队的工作日常，从那达慕大会的精细化的空中安保，再到开幕式的昼夜的坚守，还有各警种联动实战的亮眼的战果，还有暖心的为民服务事迹。当然了，我们也聊到了全区人才培育，还有未来长远的发展规划，也全方位的展现了新时代公安科技力量的责任与担当。当然最后的最后哈，还是要麻烦杨警官一下，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前来那达慕参与活动的一些全国各地的游客，那么这里呢您能不能去送上一些温馨的游玩安全提示呢？
0: 好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莅临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体验草原那达慕的独特民俗魅力。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游玩观赛期间请自觉遵守现场安保秩序，文明观赛，有序游玩，不翻越隔离护栏，不扎堆拥挤，不靠近赛事危险区域，务必妥善看护好老人和小孩，保管好个人随身财物。草原属于生态敏感区域，严禁明火，严禁随意吸烟，共同守护美丽草原。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航队将全程空地值守，立体巡防，全力护航盛会平安，守护广大游客安心游玩，畅心游玩。
1: 好，那说到这里啊，再次感谢杨警官的真诚的分享，还有默默的坚守，长空筑警魂，科技护平安。咱们通过节目也要去致敬每一位扎根一线还有默默奉献的空中的公安守护者。那么本期的旅行四季哈，到此呢就圆满结束。最后呢，也送给我们警航队的所有队员们一首歌曲，来自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可能以后哈，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在天空当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抹飞鸟留下的身影，更可能哈就是我们警航队的无人机的巡查。所以说再次感谢您哈，感谢杨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在萌娃成长乐园我们继续来讲绘本故事，今天来讲白天星星都去哪儿了。那少年成长空间我们继续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来说一说哈，心理学家马凯说，安全感与归属感才是父母给孩子一生的礼物。那趣味知识铺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这些内容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接下来呢，我们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爱笑的女孩。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根据最新雷达资料显示，锡林浩特市南部有阵风风向北移动，预计未来两小时内，锡林浩特市中部南部有短时大风天气伴有小阵雨，大家做好防范。 好，继续来看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有小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具体来看今天夜间锡林浩特东南部，西乌中部近畿南部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偏东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西乌中部近畿泰北四级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晴转多云，南部地区四五级。 好，继续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16度到24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小雨14度到23度，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雨14度到23度，西乌中近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雨15度到24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雨14度到25度，苏尼特佐吉满多拉图镇小雨14度到27度，阿连浩特市小雨14度到28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小雨16度到27度，
1: 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雨15度到25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雨15度到25度，泰普寺旗宝昌镇小雨15度到25度，泰普寺旗宝昌镇小雨15度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15度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2: 天气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应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线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
3: 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 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
5: 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这是中国的交通。
7: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6: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8: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6: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9: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6: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10: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6: 这是中国的商场。
11: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6: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4: 心包邮哦。
3: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

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好的，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讲我们的绘本故事啦。

今天的绘本故事，我们来讲白天星星都去哪儿了。孩子们啊，总是很好奇，他们就问说，夜晚的星星白天去哪儿了呢？那我们用一个童趣的小故事啊，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来讲清楚天文小知识，解答孩子们的疑惑，保护好奇心，种下科学的种子。

0: 宁静的夜晚，深蓝色的夜空像一块柔软的丝绒布，一颗颗小星星眨着亮晶晶的眼睛，挂在天上闪闪发光。4岁的小彤彤趴在窗边，拖着小脸蛋儿，认真地看着满天星空。星星真好看呀，小彤彤小声嘀咕着。第二天清晨，太阳公公早早地爬上了天空，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蓝天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一朵云彩都没有。小彤彤又跑到窗边抬头看天，奇怪，昨晚满满一天空的星星居然一颗都找不到了。小彤彤着急地拉着妈妈的手问道，妈妈妈妈，星星不见了，他们是不是偷偷回家睡觉了，还是被风吹走了呀？妈妈笑着蹲下来摸了摸小彤彤的脑袋，指着蓝蓝的天空说，宝贝，星星没有消失，也没有躲起来，他们一直都在天上，从来没有离开过哦。可是我一颗都看不见了。小彤彤瞪着圆圆的眼睛，满脸疑惑。这时呀，天空仿佛传来星星细细小小的声音，温柔又可爱。小朋友，我们一直在陪着你呀。原来呀，天上的星星从来不会休息。星星是遥远宇宙里的小恒星，它们时时刻刻都在发光，不分白天和黑夜，一年365天永远不会熄灭。那为什么白天看不到星星呢？这里啊，藏着一个神奇的小秘密。我们的太阳是离地球最近的星星，它的光线超级超级亮。到了白天，太阳高高挂在天上，金灿灿的阳光铺满整个地球，把整片天空都照得亮亮堂堂的。就像晚上开灯的时候，房间里亮堂堂的，我们就看不清小小的萤火虫亮光。那白天阳光刺眼，路边的小路灯就算亮着，我们也完全看不见呀。那天上遥远的小星星距离我们特别特别的远，它们的光芒特别的微弱，夜晚没有强烈的阳光，黑黑的夜空就像黑色的舞台背景，能把星星小小的亮光衬托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一眼就能看到闪闪的星星。可是到了白天呢，强烈的太阳光遮盖住了星星微弱的光芒，蓝天变成了明亮耀眼，星星的亮光被彻底藏在了阳光里。所以不是星星不见了，是太亮的天空盖住了星星的光。小彤彤听完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知道了，星星没有跑，是太阳太亮把星星的光遮住了。没错哟，哪怕是晴空万里的大白天，漫天的星星依然静静地挂在天空中，默默守护着大地和小朋友们。等到傍晚太阳下山，阳光慢慢消失，天黑下来的时候，可爱的小星星就会重新探出脑袋，眨着眼睛和我们见面啦。从那以后呀，小彤彤再也不担心星星消失了。他知道，白天有温暖的太阳陪着，夜晚有闪亮的星星守护，天空时时刻刻都藏着温柔的小美好。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
2: 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
3: 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点火！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

0: 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秩序、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向阳生长。

好的，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今天关注青少年心理课堂这一部分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心理学家马凯说，安全感与归属感才是父母给孩子一生的礼物。马凯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他说，我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多年，发现无论是阶段性的青春期犯罪还是终生犯罪，都离不开成长环境的影响。因此，创造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促进其健康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22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指出，当前未成年人保护仍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未成年人犯罪有所抬头，家庭监护缺位比较突出，很多父母平时工作比较忙，难得陪伴孩子，建议在家时呢要多与孩子互动，一方面增进对孩子的了解，另一方面让孩子与父母在心理上更贴近。10岁之前的孩子每天临睡前父母一定要陪在身边，既可以亲子共读，也可以和孩子聊一聊一天中开心或不开心的事。很多父母呢只关注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三句话不离学习、作业、考试，导致孩子心生反感，家庭氛围感也很糟糕。这样的关心与陪伴啊，让孩子感受不到爱，自然也不可能让他拥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最重要啊、哦，一个人的能力最重要，它就像一座水库，智力、认知、情绪、人格都是汇成水库的小河，同时呢也是学习的源头。只有水库饱满，学习这条支流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那马凯老师说，我平时工作比较繁忙，但在陪伴孩子上还是有几点经验之谈。比如只要有时间，户外活动好于户内活动，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公园踏青，拥抱蓝天，感受阳光的抚摸，带孩子去打打篮球，骑骑自行车。运动能让身体分泌多巴胺，使人心情畅快，也能够有效地隔绝手机电脑对孩子的干扰。另外呢，和孩子相处时要多谈一谈他感兴趣的事物，然后引导他往父母感兴趣的方向发展，懂得顺势而为，从他正在做的事情中去提问，去启发。儿子四五岁的时候非常喜欢动画片当中的恐龙，我先带他去动物园找哪些动物像恐龙，大象像霸王龙，犀牛像三角龙。通过观察、思考和查阅，儿子得出一个结论，动物园里没有恐龙。这时呢，我才带他去自然博物馆看恐龙展。自那之后啊，自然博物馆成了他去的最多的地方。而且父母呢，还要甘当小学生，真诚地向孩子请教自己不懂的东西，让他从中获得成就感。儿子十一二岁时爱打游戏，一次呢，我在办案中发现作案人是青少年，爱玩某款电子游戏。于是呢，我向儿子请教这款游戏中有多少个角色，每个角色的作用是什么。他立马查阅整理，兴奋地向我一一介绍。我顺势引导，向他提出一个要求，如果打游戏一定要组队。他爽快地答应了。组队也是孩子的一种交友方式，需要彼此协助，认真思考以及各种策略，这样呢就能够把游戏的负面因素转化为正向作用。当然，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不太一样，由于一些客观原因，父母一方甚至双方都不在家的情况也有，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我曾见过一个男孩，他的父亲在部队，常年不在家，但他的母亲很有智慧，经常把自己的弟弟叫来陪儿子一起运动、玩耍。在男性长辈的陪伴下，男孩变得独立、阳光和自信，弥补了父亲不在身边的缺失。对于离异家庭呢，我的原则是哪怕物理距离很远，但心理距离一定要很近，双方都要从孩子的角度考虑，承担父母应尽的义务，同时不要在孩子面前对前夫或者前妻有任何贬损，在他的心中播下仇恨的种子，否则时间久了，孩子势必无所适从，进而产生各种心理问题。留守家庭呢，同样是一大堆难题，抱着你就没有办法养活你，放下你就不能够陪伴你，是这一类父母的无奈。但是呢，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要多视频聊天，多关心孩子，让他感觉到自己不孤单。社区或学校啊，可以组织留守儿童自助，让他们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啊，我们都在一起就不孤单了，形成这种心理上的互助依赖是有

0: 后于孩子的性格培养。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又一生治愈，这句话说出了很多原生家庭的重要性。儿童青少年阶段正是习惯培养人格培养的关键期，那父母呢要多与孩子沟通互动，让他们感受到陪伴、支持和无条件的爱，这将会成为他今后人生中抵御不良诱惑、保持勇敢乐观的无穷力量。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水泥着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地挖出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急。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5: 你是我的天。
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8: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7: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8: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7: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0: 同学们放学后要按照老师的要求排好队，从白色斑马线上穿过马路。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停，绿灯行，黄灯闪烁时，车辆、行人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才可以通行。行人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要靠路边行走。横过没有人行道的车行道，要看清来往车辆，不要突然横穿。不要在道路上拦车、追车、扒车或抛物机车，不要在道路上玩耍、坐卧或进行其他妨碍交通的行为，不要钻越、跨越人行护栏或道路隔离设施。学龄前儿童应由成年人带领在道路上行走。 机动车包括自行车、三轮车、人力车、残疾人专用车和助力车。使用非机动车时，应当具备自身保护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骑车，做到五不准：不准闯红灯或推行绕行闯越红灯，不准双手离保，攀扶其他车辆，手中持物打电话，不准在进行道路、路段或机动车道内骑车，不准扶肩并行、互相追逐、曲折行车，不准未满12岁的儿童在车行道上骑车。最后还要注意，在恶劣的天气下，如雷雨、台风、下雪或积雪未化、道路结冰等情况，也不要骑车。近年来，校车事故时有发生，这些惨痛的教训提醒家长们，必须要教会孩子乘坐校车时的注意事项，不要坐在司机旁边，乘坐校车时不要离开自己的座位，别把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外，坐车时要系好安全带，校车行驶过程中要严禁大闹。当屏蔽门正在开启、关闭，有警告声音提示时，严禁强行上下车，严禁向轨道交通区域抛掷杂物、垃圾。地铁车厢比站台略高10厘米左右，上下车时要特别注意脚下。乘坐地铁时拍照不能使用闪光灯，因为有可能会让地铁工作人员误认为是站台发出的信号灯，从而干扰正常的地铁运行。保持镇定，并且安慰困在一起的人，电梯槽有防坠安全装置，会牢牢夹住电梯两旁的钢轨，安全装置也不会失灵。利用警钟或对讲机、手机求援，手机等失灵时还可拍门叫喊求救。如果外面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人员在场，不要自行爬出电梯。在深夜或周末下午被困在商业大厦的电梯，就有可能几小时甚至几天也没有人走进电梯，这时需要注意倾听外面的动静，伺机求援。

0: 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其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我们的姓氏，继续来讲，讲什么呢？讲就是目前为止哈，我们所说的就是前十五位啊姓氏人口的排行榜。比如说王、李、张、刘、陈、杨、黄、赵、吴、周、徐、孙、马、朱、胡，这些我们都讲过了。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姓林，林姓的来源哈。五帝之一，后裔比干啊，因为直言进谏被商纣王残害。比干的夫人陈氏当时呢正怀有身孕，逃到了野外山林，生下了儿子坚。武王灭商之后呢，赐坚为林姓，后代就沿用了。历史名人呢，林则徐，清朝政治家、思想家、诗人，曾领导虎门销烟，被视为民族英雄。林语堂，现代著名作家、语言学家，著有《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等。继续来说到的是罗姓，五帝之一，这个颛顼帝的孙子祝融氏有一支后代，原本呢为云姓啊，女字旁一个云朵的云。周朝时呢被封为了宜城，建立了罗国。后世子孙呢于是以国名罗为姓。历史名人罗贯中，元末明初小说家，三国演义的作者，还有罗聘啊，清朝画家。

0: 扬州八怪之一。继续来说到的就是郑姓了。周朝时啊，周宣王将最小的弟弟姬友封到了郑地，建立了郑国。而姬友呢，就是郑桓公啊，他的后代呢以国名为姓。历史名人郑和原名马三宝，明朝航海家，曾带领船队七次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等地。郑成功，明末清初著名将领，曾率兵抗清，后来收复了被荷兰占领的台湾。郑板桥，清朝书画家，擅长画竹和兰，是扬州八怪之一。还有梁姓。周平王时呢，伯益的后裔秦仲，因为讨伐西戎有功，儿子少康呢被封到了夏阳梁山，建立了梁国。他的后代呢，于是就以国名为姓。历史名人梁启超，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清末戊戌变法的领袖。梁思成，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梁实秋，现代著名散文家、学者，著有《雅舍小品》《雅舍杂文》等等。那么再来说一说谢姓。周宣王时啊，姜太公的后裔申伯被封到了古谢国的领土，称为申国或谢国。他的后代呢，于是以谢为姓。相传皇帝有25个孩子，其中第7个孩子的后人曾经建立谢国，也有因此改姓谢的。那历史名人谢安，东晋名将，指挥了淝水之战，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还有呢，谢灵运，南朝宋国诗人、文学家，开创了山水诗派。继续来说到的是宋姓的来源。周武王灭亡商朝之后呢，将原本商朝都城附近的土地分封给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微子启建立了宋国，后代呢以国名为姓。历史名人宋玉，战国时宋国人，屈原之后杰出的楚辞作家，代表作有《九辩》和《招魂》。还有宋濂啊，明朝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主持编撰了24史之一的《元史》。宋应星，明朝科学家，著作《天工开物》，是我国古代的科技名著。再来说唐姓的来源。帝舜时期啊，帝尧的儿子丹朱被封到了唐地，建立了唐国。他的后代呢，于是以国名为姓。周朝时唐人作乱，唐国被改封给了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叔虞因此也改姓唐。历史名人呢，唐修景啊，唐朝名将，曾两次大破吐蕃，然后呢，唐岩啊，字伯虎，明朝著名画家、诗人，擅长山水画、人物画，是吴中四才子之一。再来说许姓。尧舜时期啊，有四支从姜姓发展来的包族，被称为四岳。周朝建立之后呢，姜姓家族因为立了大功，族人呢多被分封。四岳中有一个叫文叔的，被封到了许国，他的后代呢就以国名为姓。那历史名人许行，战国时期楚国人，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推行的是耕战政策，奖励农业生产。许慎，东汉文学学家，著有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许仲林，明朝小说家，著名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的作者。好，继续来说下一个萧姓的来源。春秋时期呢，宋微子的后人萧书大新，姓子名大新啊，因为平定叛乱有功，被封到了萧。后来呢，萧绎升为宋的附属小国，萧书的后代呢，于是就以国名为姓。历史名人萧何，萧书大新的后人，西汉丞相，辅佐刘邦平定天下，建立了西汉政权。萧道成，南朝齐国的开国皇帝。萧朝贵，清末太平天国的领袖，被封为西王。还有一个田姓哈，春秋时期陈国公子完 逃到齐国，因为陈与田的古音相似，因此呢改叫田完。田完呢也是田姓的始祖。田完的后人田和担任齐国相国时，放逐了当时的齐王，自立为君，建立了田姓齐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田氏伐齐。历史名人田忌，战国时期齐国大将，留下了田忌赛马的故事。田文，战国时期齐国大臣，礼贤下士，门客三千，号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继续来说到的是什么？董姓。传说哈，端瑞的后裔董父因为擅长养龙，受到了帝舜的赏识，被帝舜赐以董为姓啊，原为己姓，后来呢就世代相传了。历史名人董仲舒，西汉思想家，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此后我国古代的正统思想。董源，五代南唐著名画家，擅长水墨山水画。董存瑞，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1948年在解放热河的龙化战役中舍身炸碉堡而牺牲。继续来说袁姓。西周时期陈国的开国君主，后来有一个后裔叫楚啊，字伯元。到了春秋时期呢，楚的后裔滔屠以祖父的字为姓，改为袁姓啊。历史名人袁绍，东汉末年的军阀，曾经是东汉末年最强大的势力，后来在官渡之战中败给了曹操，实力大损。还有袁崇焕，明末抗清名将。再来说到的是潘姓。西周时期呢，周文王之子毕公高将小儿子季孙封到了潘地，季孙的后代呢以祖先封邑名为姓。春秋时期啊，楚国贵族米潘崇啊，因为助这个楚穆王继位有功，被封为太师，后代呢以其名中的潘为姓。历史名人潘安，这个就不多介绍了哈。另外最后来说到的就是于姓了。武王灭商之后呢，将次子于叔，于叔封到了于地。于叔呢建立了于国，那个时候的于是于字旁一个耳刀旁哈。后人呢以国名于为姓，再后来去掉了旁边的耳刀啊，开始姓于。历史名人于谦，明朝大臣，曾领导京师保卫战取得胜利，并留下了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名句。我们和大家介绍了很多姓氏的由来哈，也不知道小朋友们记住了多少，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姓氏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限度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本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7: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8: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9: 雷锋精神。

0: 我的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想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的，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43。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

0: 实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已成

0: 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 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9: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

0: 再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2: 的。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你这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4: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5: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6: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7: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珍，孙一夫讲。
8: 孙连成接着又交代，当然了啊，小糖果也不能多摆，每个窗口每天摆上那么几颗，是个意思就行了，摆多了就可能诱发上访啊，也可能啊被哪个贼人一把捞走。咱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是荆州老百姓啊，劣根性，没救，明白吗？陈局长深有同感。哎呀，是啊，孙局长，咱中国老百姓啊就是没救了。其实啊，没几个人了解这孙连成的内心世界。这位区长表面上随和顺

0: 顺服，可这心里呢一肚子怨气是无处发泄。他说早年仕途顺利，年纪轻轻就提了正处，以后这二十几年那是原地踏步啊。渐渐的这哥们有点心灰意冷了，特别最近这么几年他狂热上这个天文学之后，方知宇宙之浩渺，时空之无限，人类算什么呢？蚂蚁尘埃，恐怕也是抬高自己了。有没有外星人呢？孙连成倾向于有的，宇宙存在着亿万颗类似地球的行星，你敢说某一颗行星不会产生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说不上哪天正屋里头坐着他来了啊，他们来了，地球没准归他们领导了。李达康算什么呢？高卫良算什么？沙瑞金算什么？蚂蚁尘埃罢了。孙连成开悟了，一颗心呐、也放平了，从此是得过且过，是再无烦恼。好好好，好好好，见什么都说好，是是是是是是，哎，看什么都是，啊，就是不办事儿，谁奈我何呢？还私下放言不想生了，哎，就无所谓了。所以啊，这个孙连成并不是真的害怕李达康，都说无死者无畏，他孙连成没贪污没受贿，又不想再提拔，何谓之有啊？况且他还胸怀整个宇宙，在这一点强势书记李达康并没有看明白，恐怕永远呢也不会明白。回到了区长办公室，又让这个郑西坡给堵上了。郑西坡扯着他的手说，哎呦，孙区长，我找你多少次了也不见答复，现在我们没别的要求，就是要一块地建厂，老厂马上要拆，我们得有一个新场地生产呐、这事儿啊挺急的。哦，老郑，你的心情可以理解，只是不好解决呀。
1: 怎么不好解决呀？
0: 我们只要20亩工业用地呀。哎，孙连成有点敷衍不下去了。我的郑师傅啊，你也不想想，光明区现在是市中心了，哪还有地呀？实话告诉你，区里一分土地都没有，你们老厂是最后一块工业用地呀。拆迁后也就变成房地产用地了
1: 啊。那既然这样，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一次次找你，你一次次打哈哈。我的孙区长啊，若是没有地建新厂，光明湖老厂恐怕又拆不了了。孙连成马上警告他说道，哎，郑师傅，你可别学蔡成功那样搞什么护厂队啊，动乱分子蔡成功已经被刑拘了，很可能判个10年8年的。郑西坡一听火了，你呀，当官不为民做主，还不如回家卖红薯。哎，卖红薯就卖红薯，卖红薯也是一种活法嘛。你看看，该下班了，走，我回家卖红薯，你回家喂肚子，走吧。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4: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3: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5: 能不能真是
3: 孙一播讲？
6: 可是汉东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压下这二位暂且不表，咱们再说侯亮平。这事情啊，朝着预料的方向发展，欧阳菁是个突破口，侯亮平相信大风厂股权之谜将由此解开，还会顺藤摸出山水集团等一连串的瓜来。欧阳菁50万，这受贿事实已经查明，受贿已经不是关注重点了，现在要搞清楚的是这位主管信贷的银行副行长一手造成的断贷是如何导致了大风厂股权的转移和916事件的发生。 今天呢，侯亮平精心准备了一场三堂会审，他讯问欧阳菁的同时提审蔡成功，接触高小琴。侯亮平那信心十足。季长明进门询问情况时，这个侯亮平就说了，今天呢，高场会战，三个组密切配合，将打一个突破性的漂亮仗。哦，突破，就这么突破了？侯亮平点点头，对，就这么突破了。季长明未知可否，在对面的指挥位置上坐了下来，对欧阳菁的审讯很敏感呢，领导必须参加监督指挥。侯亮平心里有数啊。那么这时季长明坐下，告诉侯亮平说，沙书记表扬你了，要谢谢你侯亮平这反贪局长啊，说侯亮平拦下了李达康的车，挽救了李达康的前途。侯亮平听完了并不觉得意外，马上想到这个沙瑞金把李达康和欧阳菁切割开了。
5: 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任务，明华，你带人去询问欧阳菁。
7: 是。
5: 全军方，你带人提审蔡成功。
7: 是。
5: 魏河，你去山水庄园会一会高小婷。
7: 是。
5: 其余同志机动待命，从现在开始我就盯在这儿，各自就位。
0: 哎，挽救李达康的只能是李达康自己呀，他要如腐败了，谁也挽救不了他。哦，季长明一愣，亮平别胡说呀，我们就事论事。这时候欧阳菁到位了，季长明敲了敲桌子示意开始，侯亮平抓起桌上话筒是发出指令。指挥中心的通讯设施很现代，大屏幕及时显示出审讯室的画面，那么工作人员呢，随时切换画面，可以将几个审讯场所同时呈现在荧屏上，这样领导就可以像看电影一样随时掌握审讯进程。张华华和一位女检察官对欧阳菁进行讯问，那么欧阳菁有些激动，不承认贷款有任何问题，他一口咬定城市银行和大丰的所有信贷业务来往都是合法合规的正常业务往来。那么张华华就指出，2012年初蔡成功的一笔正常贷款就被不正常的中断了，以至于大丰厂的股权落入了山水集团囊中。那么欧阳菁并不回避，说他本来啊是准备按计划放贷的，但银行的风控部门例行贷前调查时，意外发现蔡成功卷入了一起非法集资案里边去。蔡成功涉及使用社会高息资金1500000元。侯亮平和季长明对视了一下，听到这儿，欧阳菁说的是新情况，必须马上证实。那么侯亮平让工作人员切转到市公安局看守所，荧屏上立刻出现了蔡成功的辩解。
8: 我用不用高利贷，用了多少都与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无关，我是自然人，大丰是企业法人，而且大丰厂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还有员工的持股。
0: 听到这几句话，侯亮平明白了，欧阳菁没说假话，蔡成功确实卷入了非法集资案里去了。那么画面再次切回审讯室，欧阳菁又做了进一步说明，对一位深陷高利贷漩涡的奸商，请问各位，哪家银行还敢放贷给他？那么欧阳菁说到这儿，情绪很激动，我提醒你们不要上了这个奸商的当。在荆州被蔡成功坑害的不仅是大丰厂持股的员工，还有那些借高利贷给他的群众，最近半年已有两个跳楼的了，你们可以到市公安局经侦处了解一下。 这一事实让侯良平感到意外。蔡成功举报欧阳菁时，对自己涉及这么多高利贷，那是只字未提。侯亮平低声骂了一句：“这蔡成功找死啊！”季长明盯着大屏幕，缓缓地说道：“
8: 哎呀，这样看来，欧阳菁断贷也没什么错嘛。”
0: 剧情骤转，故事脱离了预想的轨道，朝未知方向发展，看来是错了。
8: 侯亮平喉咙发干，口腔发苦，他端起茶杯咚咚咚咚喝了几大口水。
0: 这时路易可小组的信号传过来了，那么工作人员及时将画面切入。
7: 杜处长，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实在是太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请坐，坐坐坐坐。
9: 没事，我们来得也太突然，没通知你。
0: 山水度假村接待室，在这个山水度假村接待室，这个高小琴呢是一身职业服装，和陆亦可侃侃而谈。高小琴又说了一个新情况，说是2010年这个蔡成功见到煤炭的行情好，想发一笔快财，借了8000万高利贷到临城购买锦绣煤矿的产权。丁义珍呢帮他牵线，周旋搞批文，占了30%的干股，两个人其实早就是合伙人了。季昌明啊，通过大屏听到这儿，难得的激动了，指着这银屏说：“良平啊，你看一看啊，又大跌眼镜了吧？你这个发小竟然早就是丁义珍的合伙人了，出乎意料了吧？”侯良平一时窘迫至极呀。苦笑不已，太出乎意料了。此刻侯亮平真是哭的心情都有了，回想起在北京家里，这个蔡成功竟然向他举报丁义珍，真不知这发小当时是怎么想的。现在看来，高小琴说的没错，这个发小蔡成功是谎话连篇呐、输急了是逮谁咬谁，跟疯狗一样。那么监控屏幕上，高小琴是大骂蔡成功：“这个阴险的小人，这个小人太阴险了，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这就没几句真话。他是荆州商圈里最不讲诚信的无赖商人之一，我告诉你，我们都不和他打交道。”陆亦可看着高小琴：“那你怎么还是和他打上了交道了呢？”“嗨，还不是因为丁义珍吧，他们两个买矿被套，想等着煤炭行情好起来翻本，就找到了我，借过桥款5000万，日息1400。丁义珍让我帮忙，我能不帮忙吗？再说有大风厂的股权做质押，有过桥利息赚，我就同意了。”“哦，还有更大的利益吧？大风厂的黄金宝地。”高小琴一愣：“谁说那是黄金宝地啊？大风厂至今没拆下来，招牌挂还没开始，除了一堆麻烦什么都有。现在区政府不认丁义珍当年签字的合同了，让我们再交一次下岗安置费，我们正交涉呢。”陆亦可往前探了探身：“再交一次安置费，这么说你们以前交过一次安置费了？”这又扯出蔡成功一段泼平行径啊。这个蔡成功还不起这5000万过桥款和衍生的高额利息，大风厂股权应该依法过户到山水集团。这时候蔡成功的合伙人丁义珍又来找这高小琴了，说这个蔡成功啊太困难了，负债累累，安置费得这个山水集团出。高小琴呢指着陆亦可的沙发就说：“当时啊，丁义珍呢就坐在这儿，他是光明湖项目的总指挥呀、他的话我敢不听吗？我就和蔡成功谈判，签了个补充合同，又出了3500万的安置费，这才把
1: 产权过了户。
10: 哦，
1: 陆亦可看了他一眼，那这笔钱蔡成功用到哪儿去了呢？高小琴这时望着自己的手指，摆动着指甲，又在空中画了个圈儿。啊，想起来了，当天呢就被民生银行划走了。蔡成功呢让我们换款时，并不知道自己基本账户被这法院查封了。可蔡成功说，大银行都不贷款给他呀。哎，这人嘴里哪有一句实话呀？荆州哪家银行他也没少骗贷。据我所知啊，现在他欠民生、招商以及工农交建四大行的贷款不下五六个亿。他和丁义珍就是做局坑我们山水集团呢。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1: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1: 这现场的问话在继续着。那么刑讯室内，欧阳菁越发的理直气壮。我告诉你们吧，幸亏我们当时果断终止了贷款，否则我们荆州城市银行那麻烦就大了。前几天我特意从银行征信系统查了一下，蔡成功和他旗下那个企业预期贷款本息已达到5亿6千多万，加上社会上没法偿还的高利贷本息，接近10个亿了。哎，欧阳菁说完这句话，扬起脸，仿佛故意对着侯亮平说：“希望你们查查蔡成功的举报动机。这个奸商干嘛突然举报我呢？他是想通过你们新来的反贪局局长做局，把他自己保护起来。他现在在外边很不安全，反高利贷的一直追杀他，他已经被人家绑过一次了，关在狗笼子里3天3夜，差点没疯掉。”那边高小琴也说到这蔡成功和这狗笼子，倒是狗笼子里的日子太难熬了，比那上刑还痛苦。那狗笼子的高度和宽度啊，都不过半米，长不过1米。蔡成功被关在那里是既不能坐又不能躺，就算是坚贞不屈的英勇地下党员，只怕也熬不过24个小时。而这蔡成功竟然挺过了3天3夜。侯亮平相信欧阳菁和高小琴说的都是实话，现在他已经能用全新的角度审视蔡成功了。这个蔡成功竟是所有事件的祸根。欧阳菁满腹怨气，实话实说，高小琴的话也是有根有据，尤其那高小琴竟如此清白，简直成了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那么在这之前的办案思路全错了，让蔡成功带进死胡同里边的。侯亮平也不知道该狠抽发小蔡成功俩嘴巴，还是该狠抽自己俩嘴巴，但是一个理性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且慢。

0: 在这个看守所里啊，这个蔡成功开始耍赖，说支持不住了，头上的伤没好。
1: 我难受，支持不住，我本来伤就没好，你说这市局的人非要把我给……
2: 行了，蔡成功，你别耍赖啊！
1: 我头疼。
0: 侯亮平看着荧屏上耍赖的蔡成功，是沉着脸儿，开始了和蔡成功的对话。
3: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4: 现在是人赃俱获，
5: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真警察？
6: 汇报完，马上判处。
4: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7: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9: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2: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一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1: 7月1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调研督导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筹备工作。
0: 锡林郭勒盟马蹄升起处，产业正奔腾。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至，410名志愿者将以专业、规范、暖心的服务助力那达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7月1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调研督导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筹备工作。张百成在会场实地了解场地布置、交通引导、服务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认真观看开幕式节目彩排，现场看望慰问一线演职人员。他强调，自治区旅游那达慕是全区一年一度的盛会，各方面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精心策划打磨，密切协调配合，全力以赴完成好各环节工作，确保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效果。要进一步优化指挥体系和工作机制，科学开展人流车流引导管控，统筹抓好安保维稳、医疗保障、志愿服务、水电网供应等工作，确保活动顺利进行。要着力做好文旅加文章，结合本届旅游那达慕，精心做好区域公用品牌、地方特色产品、精品旅游线路的宣传推介，有效推动文旅、餐饮、商贸、民俗、文创等业态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旅游那达慕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盟领导郭玉峰、赵辉、贾文宗、曹文清、兴安、王宇强参加。
1: 锡林郭勒盟依托蒙古马这一宝贵资源，在种质保护、良种繁育、产品开发、品牌打造、文旅融合等方面取得扎实成效，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2: 7月的泰布寺旗草原上蹄声如鼓，刚刚结束的锡林郭勒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上，来自全盟13个旗县市区的260多名骑手与马匹同场竞技，进行一场速度与耐力的比拼，成为草原旅游的流量引擎。北京游客王悦：
3: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也特别的激动，现场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
2: 以赛为媒，锡林郭勒盟将一日观赛延伸为多日度假。7月13号，大型原创情景史诗《蒙古马四季牧歌》在锡林浩特成功首演。剧目以四季草原为叙事主线，将蒙古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内核娓娓道来。白天看比赛，晚上看演出，顺路游草原的消费链条日渐成熟，夏日经济因马而兴，马赛事如火如荼，文旅持续升温，背后是锡林郭勒深厚的马文化底蕴和完善的种质资源体系。2025年，全蒙马匹存栏量达34.29万匹，占自治区总量的30%。蒙古马、阿布嘎黑马等地方特色品种与各类优良培育品种、引进品种共同构成完备的品种资源体系，遗传多样性优势显著。在苏尼特左旗，全蒙首家两种马配种站——图木奈俄河马业与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太阳花马场达成战略合作，通过优质种源共享，为马产业两种繁育注入新动能。苏尼特左旗图木奈俄河马业相关负责人毕银娜：
4: 选派血统纯正、业内认可度高的核心种公马吉祥如意，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穿插配种，以优质种源共享实现双方马群品质同步提升。
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加大种马场、育种场及配种站建设投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与育种配套设备，加强优质种马培育推广能力。目前全盟已建成自治区级核心育种场一处、种马场8处、专用马培育基地19处，累计推广优质种马300多匹，马匹生产性能与养殖效益持续提升，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马产业开发利用方面同样势头强劲，阿布嘎旗兆富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将鲜马奶深加工为马奶粉、奶片、马油护肤等7大系列25款产品，通过企业家合作社加木户利益连接机制，稳定带动全旗500多户牧民增收。目前全盟有鸡奶马匹约1.7万匹， 年马奶产量达7200吨，标准化加工企业7家，规模化生产基地18处，马奶产业总收入约1.35亿元，单匹吉奶马年均产值超8000元，马产业综合效益不断增强。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副局长伊布勒图：
5: 下一步我们将提升马奶生产加工能力为聚焦，巩固提升现有奶源基地与加工企业稳定利益连接机制，提升马奶生产产品推广力度。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新蒙融媒记者薛竹音、史梦超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共招募志愿者410名，全体志愿者将以专业、规范、暖心的志愿服务，保障各项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志愿服务涵盖赛事引导、现场保障、文旅咨询、后勤协助多个关键岗位。为更好地开展志愿服务工作，7月16号，锡林郭勒盟召开那达慕志愿服务岗前培训动员大会，培训围绕岗位分工、接待礼仪、服务规范等内容细致讲解，统一服务标准，补齐业务短板，全面提升志愿者综合服务水平。活动现场还举办授旗仪式，全体志愿者集体宣誓并签署志愿服务承诺书，进一步严明工作纪律，扛起服务盛会的责任。青年志愿者代表牛世超：
4: 接下来我们会认真参与岗位培训，熟悉掌握各项服务技能，严格遵守大会各项安排，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岗位，耐心做好游客引导、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各项志愿服务任务。
1: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苏立德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即将开幕，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细化全流程保电举措，以充足电力护航草原文旅盛会。那达慕主会场核心舞台、大屏转播及餐饮服务区等用电负荷集中，保电点位繁杂。锡林郭勒供电公司靠前谋划，开展保电应急推演，梳理突发场景处置流程，确保隐患早预判，故障快处置。运维班组聚焦会场内外10000伏主干线路等，开展特巡消缺，

0: 重点排查架空线路通道和临时接线柜等关键部位，并协助活动主办方对场地内全部电力设施逐项验收。同时，公司还抽调各专业技术骨干成立党员突击队，全面排查消缺，全面排查消除线路老化、接地不规范及负荷过载等供电隐患，从源头规避设备运行风险。七辆应急电源车已提前进驻核心保电点位，完成待负荷调试。保电期间24小时值守，抢修队伍应急车辆全天候待命，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处置。锡林浩特供电公司城郊供电所所长金磊：
1: 目前保电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大会期间我们将全程在岗，全力保障那达慕顺利举办。
2: 7月18号，那达慕开幕式当天，锡林浩特市将开通市区至那达慕会场免费摆渡专线，在方便群众出行的同时，有效缓解会场周边交通压力。新毛融媒记者庞杰、钱胜佳、方明报道。
3: 开幕式当天，锡林浩特市在城区布设贝兹庙广场、九院国际酒店、第七小学门口等30处摆渡乘车地点，免费摆渡专线5:30首发，16点停发，全程循环发车。乘客可通过地图搜索那达慕会场免费乘车点，就近选择乘车。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巴彦查干中队中队长夏继宇：
4: 我们在城区布设30处摆渡乘车点位，覆盖小区、广场、酒店、学校等群众集中区域。摆渡车统一沿207国道往返会场2号停车场，单程约15公里。
3: 在增加便民摆渡车辆的同时，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还通过强化路面分流管控、优化通行引导等多项举措，全方位保障那达慕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7月18号20至24时，将在高速、国道多处关键节点设置远程分流点位，对过境车辆提前疏导，减轻会场周边道路车流压力。所有路线全部配套示意图对外发布，方便群众提前规划行程。夏继宇：
4: 我们将根据会场停车实时饱和情况，灵活调整管控力度，优化通行管控时段，全体执勤民辅警在高速出入口、国道节点、会场出入口、摆渡车停靠点值守，铁骑全线机动巡逻，快速处置车辆故障、道路缓行等突发状况。
0: 7月1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系列活动第4届锡林品牌会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启幕。西蒙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5: 展会现场，蒙古族刺绣、非遗手作等文创产品精彩亮相，乳制品、牛羊肉、酸马奶等当地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多角度呈现锡林郭勒草原民俗底蕴与本土产业发展成果。现场还设置民俗互动体验区，市民游客能够近距离体验传统手工艺。锡林郭勒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白小燕：
6: 最近旅游旺季，游客特别多，通过展会不仅能卖出产品，还能让更多外地朋友了解咱们锡林郭勒草原的特色，对我们本土品牌的宣传帮助特别大。
5: 作为那达慕重要系列活动，锡林品牌会为本土企业搭建展示、交流、销售综合平台。展会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约1周，市民游客可以展示品尝草原特色美食，挑选非遗文创产品。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发展保护股负责人邢世德：
7: 我们整合全市50多家本土企业集中参展，打通本地产品产销渠道，依托那达慕旅游热潮，拉动文旅消费，推动文化、旅游、特色农业深度融合，助力本地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新毛融媒记者赛涵、戈顺龙报道。7月17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系列活动“城市那达慕，男儿三义”请登场，趣味闯关活动在锡林浩特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立足草原经典民俗文化，以博客、射箭、赛马、男儿三义为核心内容。 创新设置大众挑战、特色专场两条趣味闯关赛道，并巧妙融合草原风光与城市地标元素，将传统竞技转化为全民可参与的趣味体验项目，兼具文化性、趣味性和观赏性。据了解，除开幕专场外，活动还将于7月20号至23号连续开展4场闯关录制，持续掀起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的那达慕热潮。活动全程线上同步直播，并在内蒙古卫视黄金时段播出，全方位展示锡林郭勒浓郁的民俗风情和昂扬向上的群众精神风貌。
0: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消费券发放工作成效显著，本轮消费券累计核销资金3023万元，直接撬动社会消费2.3亿元，消费带动比达7.36倍。
2: 锡林浩特音乐那达慕草原之夜暨第三届啤酒嘉年华7月17号至19号每天19:30在锡林广场开演。
0: 2026年东乌珠穆沁旗只等你来毕业季专场招聘会线上直播招聘会于7月17号上午10点举办。
2: 近日，苏尼特右旗桑保拉格苏木举办赛畜会和畜牧劳动竞赛，通过两种比拼、技能竞赛、产品展销三大板块，全面展示牧区产业发展新成果、牧民奋进新风貌。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整点天气资讯，天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根据最新雷达资料显示，锡林浩特市南部有阵风，风向北移动。阵风向北移动，预计未来两小时内，锡林浩特市中部、南部有短时大风天气，伴有小阵雨，大家做好防范。好，继续来看，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有小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具体来看，今天夜间锡林浩特东南部、西乌中部近畿南部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偏东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西乌中部近畿、太白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晴转多云，南部地区四五级。好，继续关注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16度到24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小雨14度到23度，东中近畿乌里雅斯泰镇小雨14度到23度，西乌中近畿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雨15度到24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雨14度到25度，苏尼特佐旗满多拉图镇小雨14度到27度，二里浩特市小雨14度到28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小雨16度到27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雨15度到24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雨15度到25度，太白寺旗宝昌镇小雨15度到23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16度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15度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你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5: 你妈，你们还是等着拿你，你有种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 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1: 地处蛮荒之地的秦国如何励精图治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国一统天下最大的功臣到底是谁？马俊品读孙子兵法第3集，巧妇需要下锅的米。

0: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子认为在战场实践中如何不断强大自己的实力，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而一部大秦帝国的奋斗史，就是对孙子这一观点的很好诠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起，群雄争霸，秦国最初的领地在今天陕西省，在当时属于中国的边缘地区。一直到战国初期，秦一直是一个比较弱的国家，也许正因为它地处偏僻，因此它一直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然而经过秦朝历代君主几百年励精图治的奋斗，最终在秦始皇时期实现了平定六国、统一天下的格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开创了长达2000多年的帝制时代。那么地处蛮荒之地的秦国如何奋发图强，成为战国七雄中的翘楚？秦国一统天下最大的功臣到底是谁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你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二部第三集，巧妇需要下锅的你，敬请关注。
1: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物资准备，没有经济基础不行。你总不能让前线的将士饿着肚子打仗吧，你总不能让前线的将士拿着烧火棍与对方的枪、对方的刀对阵吧。换句话说，再巧的家庭主妇难为无米之炊呀。那么也正是从这一点意义上

0: 讲孙子在行篇中专门讲了实力中的经济和物质问题。行篇不长，309个字，但是意义非常重大。我先讲一段历史，来看一看经济实力、物质条件在国家强盛过程中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秦始皇这个人呐、秦始皇是中国最有名的帝王之一，他开创了中国统一的政治局面，这是他开创的。然而秦始皇他的老祖宗是养马的，知之者却不多了。我们都说这个人运气好，什么叫运气？我理解所谓运气就是机会。按道理讲，养马的和一路诸侯他没有必然的联系啊。但是如果遇有准备，如同孙子所讲，先为不可胜，即具备了一切不被敌人所战胜的条件，那么机会真的如果来了，很可能脱颖而出啊。我们通常所说机会总是给遇有准备人留着的，道理就在这儿啊。咱们看看秦始皇祖先是怎么准备、怎么迎接这种机会的。秦始皇的祖先养马养了几百年、上千年，过的风吹草地现牛羊的平静生活按道理他还在那养马，但是一次平王东迁的机会成就了秦始皇的老祖宗。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昏君叫周幽王，他的名字叫姬公生。周幽王姬公生娶了一个小老婆，名叫褒姒，四大中国妖姬之一，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周幽王为博得小老婆褒姒的欢心，竟然干出了害子之勾当，将他原来的太子依旧废掉。那么依旧呢，带着他的母亲就连夜的逃出了封号，也就是冀州的都城，找他的外祖父申后。那么申后就联合这个犬戎，在犬戎的帮助下攻入了封号，就是镐京啊，西周的都城，杀死了幽王，扶依旧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周平王。平王继位之后，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了战火的涂炭，自己的父亲又是在这场战争中丧的命，加上这个犬戎乃虎狼之师啊，还在封号盘荡不走啊，你干完活你就走了，他不还想在那儿待着。所以平王就担心犬戎对都城的安全威胁，你总在我旁边晃悠不是那么回事的，保不齐哪一天我也被你杀了。于是公元前770年，他将都城迁到洛邑，也是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附近，迁到这儿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平王东迁的事件。这个事儿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快就传到了秦襄公的耳朵里。秦襄公这个人呐，历史书记载个子也不高，他非常富有心计，用现在的话讲，心眼太多了。他 听说周平王东迁的路上护驾的队伍不多呀，兵力不多，于是连夜率领他是养马的，他比马多呀，骑着马前来护驾。那个时候也遭罪呀，那时候马的没有马鞍子，也没有马凳子，人就是坐在马背上，那屁股都磨得差不多了，都烂了，带使快马加鞭赶紧去护驾去。找到平王的队伍，说明来意，平王说好好好，你在前面带路吧。于是秦襄公御水大桥逢山开路，一路将周平王安全护送到洛邑，就今天的洛阳。那么从内战中惊魂未定的周平王到了这个新都城，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了，见这个秦襄公啊如此的尽心尽力，心中大喜，得给点赏赐啊，这次的臣下如此尽忠，你得给点赏赐啊。于是对秦襄公说，请看大屏幕，荣无道侵夺我七封之地，秦能攻祝融，既有气力。这个犬戎啊，他太不像话了。他借着这件事情啊，还赖着我岐山以及封号啊这些地方不走啊。啊，你如果能把他们赶走，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了。啊，去吧。大家一听，你们看看这个东西，显然这是一个空头支票啊，这是。人家付这么大劲儿，最后呢你弄个空头支票。啊，这是你的了，实际这是当时犬戎站着呢。但是尽管是空头支票，这个秦襄公要不这心眼儿多吗？要不这有心计吗？他也非常满意了，为什么？毕竟周平王把他称为诸侯了。过去他是诸侯，那是山寨版的，现在变成正式版的了，有名分了，有了名分一切都好办。于是他在20年之内和他的儿子秦文公父子两代就把这个空头支票收入囊中。这秦国就此才有他的历史啊。那么从此，从秦襄公、秦文公到秦穆公、秦桓公，秦国若干代君主几乎都是明君，各个企图东进筑路中原。
1: 从秦襄公到秦穆公、秦桓公，大秦帝国历代君主励精图治，要将秦国带上富国强军的道路。然而几百年的奋斗仍然没有让秦国成为一个一流的强国。秦国虽然征战无数，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实现逆转。那么这其中的原因何在？而最终改变这一切的又究竟是谁呢？秦国的一部逆袭历史如何考验着孙子兵法的独特智慧呢？
0: 地处西部的秦国，无论从经济总量上，还从科学技术及文化上，一直处于落后的地位，落后的状态。你想啊，一个亩产几十公斤，最好年成不过是百八十斤的农业经济，如何为连年征战的部队提供更多的口粮？军粮不足啊，没有军粮，没有足够的军粮，前方战士如何去作战？再想一想，一个肚子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民族，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国家，如何能行为举止举手投足彬彬有礼呢？要知道，在国家主要赋税 主要赋税的来源来自于农业经济的古代，农业经济决定的国家的实力强弱与大小啊，是在这儿啊。秦始皇祖先几代人数百年的东晋战略为什么没有实现？为什么老祖最终到死都扼腕轻叹？原因就在于此啊。而孙子正是在总结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相互征战胜负的教训，看到了经济力量是国家最基本的战略能力。他看到了，于是孙子兵法在行篇中做了如下表述，请看大屏幕。兵法，一月度，二月量，三月数，四月称，五月盛，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一称诸，故败兵若以诸成矣。

得赢。打胜仗的能力，以下五点非常重要。第一，要估算一下你的土地面积。第二，要推算你物产数量有多少，你亩产多少啊。第三，要统计你的兵源有多少。第四，要比较双方的实力有多大。最后呢，从比较中看看战争胜负的概率可能性大小是怎么样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逻辑关系，土地亩数决定粮食产量，土地亩数越多，粮食产量越大。那么粮食产量决定兵员数量啊，粮食产量多，军粮足，可以养更多的兵啊。而兵员数量决定呢军事实力大小，不是10个人和100个人那实力大小一目了然，不是？而军事实力的大小决定最后胜负的概率啊。而获胜的军队对失败来讲，军队来讲是以称以逸称输啊。而失败的军队对于胜利的军队呢，是以猪称义。义和猪都是中国古代的重量单位，一等于24两，一两等于24铢，那么一亿呢就等于576铢。想想看，如果实力处于大于对手576倍的优势，这场战想不赢都难，是不是？那么这个道理我们从秦国历史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再看一看。历史上说秦朝统一第一功臣是商鞅，为什么呢？咱们下面分析一下。在秦国统一的历史过程，三个人是功不可没。第一个人，白起，著名的军事家。秦昭襄王继位之后就重用白起，白起一生没有打过一次真正意义的败仗。37年的烽火岁月，他攻城71座，歼灭敌军将士100万，赵魏军队联合攻韩，白起呢为了救韩国，斩杀了13万魏军将士，将2万赵军官兵啊赶到河中淹死。公元前262年，在长亭战，白起更是将40万赵军俘虏全部获买坑杀啊。所以仅白起一人，他就使得魏国、赵国、楚国国势日衰，就他为日后秦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白起。另外著名人物呢就是魏辽，大屏幕这个人就是魏辽啊，他是嬴政时期重用的人。当时秦国已经非常强大了，具备了歼灭6国的任何一个国家的能力。但是这个时候嬴政啊，他最担心的是6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可麻烦了，他会重蹈他老祖宗的覆辙。这样呢，摆在秦王嬴政面前最棘手的问题，如何破除破坏其他6国啊，齐楚燕韩赵魏

0: 合纵攻亲呐、啊。这个难题在他脑子的中萦绕不去呀、啊。正在这么一个时候，有俗话说，秦始皇想睡觉，有人给他送枕头来了。他正想着这么难题呢，魏辽来了，向秦王向他献上了破坏合纵的谋略，也就是用重金贿赂各国的权臣说了算呢，那些政客们啊，这些政客说了算，去影响各国的君主，就用重金贿赂他啊，让他们的君主不做出合纵的谋略，这样呢，我们秦国损失的不过是30万重金呐、啊，而我们将获得是啊，兼并六国，治天下。这个嬴政听完之后啊，高兴异常啊，正说到他心坎里去了，觉得此人不一般。这正是我千方百计寻找的人，于是对魏辽言听计从啊。那魏辽呢也怀着感恩之情啊，因为秦王这么对我，我得做点事儿啊。于是他又是军师理论家，著名的魏辽子军师理论著作也是个兵法，就是他写的，所以用自己的军事理念、军事思想帮助秦国训练军队，使得秦国的军队很快成为一支虎狼之师，中国古代史上五支明军之首就是秦国的军队。所以秦王政就是用这一组虎狼之师最终统一了中国。这是魏辽啊。那么白起魏辽，一个是万马军中取敌军上将如探囊取物，一个是将秦军打造成一支虎狼之师，他们对秦国统一大业功勋卓著。然而白起也好，魏辽子也好，在一个文人面前都相成见绌了。这个文人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商鞅。
1: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思想的代表人。出生于公元前395年的商鞅，曾经在魏国任职，却始终不会中国，后为秦孝公招贤法令所打动，转而投奔秦国，并因此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与赏识。从公元前356年到公元前350年，6年之间，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进行了两次变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那么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商鞅为什么会成为100多年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最大功臣呢？
0: 那么商鞅变法的核心是耕战，他要求秦国的军民心中只装两件事儿：第一，种地；第二，打仗。那么商鞅的理论基础是，要想扩充领土，不被其他国家所吞并，只有进行战争。但是按照一个士兵一个月口粮40斤粮食计算，一年就是480斤，那么100万士兵需要的口粮又是多少？这个数量是庞大的惊人呐。所以商鞅就得出结论，那么如果没有强大的农业生产，根本无法支撑士兵在前线作战。那么为了有效地进行农业生产，商鞅又推出一系列具体的细节条文规定，比如国家可以提供农具，可以教你新的工

0: 政方法。国家给你农地，你在归还时，如果因为使用时间过长破损，不用赔偿。如果你是新的，我借你是新的，你还给我，还如新，我要惩罚你，你根本就没用啊。那为了耕战，最有创造性的就是秦国最早使用了用牛代替人进行耕作，所以牛的重要性在这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时每个县对牛的数量都有详细的记载，养牛者对待牛的慎重态度可以超越古人了。举例子，如果你因为饲养不当一年有三头牛死掉，养牛的治罪，我自己家牛我死了就死了，不可以。官府规定你要一年你养家养的牛你死了三头你要治罪，而且具体的领导官吏甚至是县长，当时叫县令，也承担责任。如果养牛的人饲养十头母牛，却有六头没有生小牛，只有四头生小牛了，那么养牛的和上级官吏也要治罪。他通过这么一系列的可操作性的规定来呢保证牛的数量，所以商鞅变法促使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这就使得秦在灭楚的战争中得到了验证啊。这个作用啊，秦灭楚就得到验证。秦灭楚进行了两年苦战，消耗粮食多少？50万吨。而楚军之所以败北，并非别的不行，而是将士众多，粮食供给不上。一个吃饱饭的军队，一个饿着肚皮的军队，可想而知啊，孙子讲嘛，以饱代饥呀。所以可想而知的结局是怎么样子了。那么商鞅变法第二个呢举措呢，就是奖励军功，制定了20等级等爵制度。大家都看过西安的兵马俑吧，你看看西安那个兵马俑身披铠甲，但是你注意没注意，很多人没有头盔啊，而且肚子是啤酒肚。为什么？其实没有铠甲，肚子有啤酒肚，这种形象是与商鞅变法的奖励军功等级爵位制度有直接关系。根据商鞅变法的规定，奖励军功，斩获敌人一个首级脑袋，可获一级爵位。他一共20个爵位，可获一级爵位。移除田宅，庶民侍从，给你配几个保姆，打工的跟着你。斩获2个敌人脑袋首级，妻子如果为奴，马上为平民。若父母犯罪为囚犯，即刻恢复自由，敌人2个脑袋就可以。而且爵位可以父死子继，父子相传。所以在军功爵位的这个诱惑下，秦人闻之战事啊，那后脑勺都乐呀，各个摩拳擦掌，急不可待。为什么要通过战场上斩获敌人的首级呀，获得军功，以此获得更多的利益呀？他们一到战场，秦国的官兵像疯了一样的，找到自己的目标就砍人去，砍脑袋。 那么在奔跑过程中，他怕什么？怕他偷窥啊，害事儿。于是啊，把衣服脱了，头盔摘了，甚至光着膀子上战场，为了使自己更加无惧，不怕。于是上战场之前啊，秦国官兵都喝酒啊，那时候酒是个低度酒，啊，没有高度酒，啊，低度酒喝的越多，它不啤酒肚不就越出来了吗？这个，所以长期饮酒使得秦国官兵的腹部微微隆起啤酒肚。商鞅变法延续了135年。经济发展迅速，为统一大业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我举一个数字，当时秦国的人口就500万，但是500万人居然养了60万军队。那么这一组数字的对比，自然会让大家产生一个结论呢，如果没有啊良好的耕战政策所带来的富裕的经济总量，他能养得起这些兵吗？能做到他这一点吗？因此商鞅完全称得上是秦朝统一的第一功臣。没有商鞅的耕战与军功等奖励制度，秦国怎么可能获得统一的物质基础呢？白起一位了子能啊棒，能打胜，能征善战，是巧妇，但是你也得有米下锅，不是？军队要有血性之男儿，但是血性男儿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呐。那孙悟空也得吃点野果，不是？况且有血有肉有娘有爹的人呢，是不是？他要吃饭的，要穿衣。所以说从这一点意义上讲，东汉名家王充说，商鞅向孝公为秦开地也。这话名副其实啊。
1: 商鞅变法从根本上解决了秦国无米下锅的历史困境，让秦国崛起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并不断增强实力，最终一举灭掉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时代。然而从秦国几百年生生不息的奋斗史，我们不难看出，积聚实力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其中的坚守与等待或许是通向成功与胜利的必由之路。那么孙子兵法对此又会有怎样的精彩解读呢？
0: 孙子在行篇最后一句话，胜者之战民也，若决即死于千仞之溪者，秦也。什么意思啊？实力处于绝对优势的名将打仗，就如同从高高的山上往下倾泻积水一样，其势不可挡。那么这所有的这些原因为什么能够气势不长？实力的原因在里边呢。孙子把实力比作如同高山向谷底倾泻积水，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如同瀑布一泻千里的积水势不可当，那么它从哪儿来的？可以是地下水、天上的雨水等等。不管答案如何，有一点是共识的，水再多再澎湃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于是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个道理啊，得到什么一个道理？实力准备除了大脑 除了智慧的脑袋、辛勤劳动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要有。

需要耐心的隐忍啊，不可能期待几年的风调雨顺，几年的顺风顺水，我们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啊。易经有一句话，请看大屏幕，潜龙勿用，龙是中国文化的标志啊，这个龙不是恐龙啊，不是西方那个恶龙。那么在中国的文化中，龙代表了宇宙万物变化无常，隐现不测，它代表这么一个道理。龙平时通常潜于海底啊，干嘛？藏风守拙，积蓄力量，待机而动。那么潜龙勿用这四个字的寓意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蓄积能量的时候，要像龙一样深藏不露，坚定信念，隐忍待机，不可轻举妄动啊。越国没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积蓄力量的过程，怎么后来能够报了灭亡吴国昔所耻辱的事情啊？他能报这个仇吗？同样，没有毛泽东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挺进敌后，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哪有1945年日后对日大反攻的力量？我红军到陕北的时候才40000人，但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拥有了132万武装力量在手的大党了，有作为了，那么一定要有地位，不是？各条战线的许许多多优秀的科技人才之所以能够为社会做出这么大贡献，不正是在于他20多年的求学的历程？在这种求学的历程中，他们积蓄力量，认真学习，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等于是什么？完全是投入啊。目的呢，就是为了一旦走上社会，报效国家，服务社会，在报效国家、服务社会过程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如果没有这20多年的学习积累，他怎么能为社会做出这么大贡献呢？这些优秀的科技工作人才，所以说勿用在这里不是无用，而是积蓄力量，等待，它是一个主动的过程，而不是被动消极的过程。这个同样，一个企业新产品的研发还是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呐和技术力量，而且这个新产品研发的初级效应是不明显的，没有显著的效应，但是一旦新产品固定下来了啊，批量生产了，那么这个后劲可就大得不得了了。所以说，经过若干时期的力量的积蓄，一旦时机到了，机会来了，就会如同李白所说的，所说什么？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啊。什么意思？会产生巨大的势能，能灌溉，能发电，这时候潜龙就不是潜龙，而是飞龙了啊，风起云动，遨游于九天之际，盘绕于东方之巅。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拥抱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当战场失利时，一个合格的军队统帅应该怎样做？敬请收看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之"求之于事，不责于人"。

0: 将帅是一支军队的灵魂人物，一位优秀的军事将领能够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并且鼓舞士气，带领士兵攻克难关，取得胜利。但是中国有句俗话，胜败乃兵家常事，战场上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当战局遇到挫折和困难，当伤亡已经发生，损失已经不可避免时，将帅的处理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孙子兵法在这方面有着怎样的智慧，我们又该怎样学习和借鉴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二部第六集，求之于事，不责于人，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孙子事篇的另外一个重要观点，求之于事，不责于人。这个中国有句老话叫肚子疼别怨灶王爷，说的是啊，就出现问题了啊，或困难或挫折或失败等等，别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总是找一些不擦边的理由，小儿科的借口，或者牵强附会的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千万别干这事儿。我们现在确实现实生活有很多这种类似的现象啊，打靶拖靶了，不愿自己的基本功不到位，怨什么？怨枪不好，考大学没考上好成绩啊，自己理想成绩没有得到，怨什么？怨早上喝绿豆汤喝多了，一上考场就撒尿等等，这些原因都是肚子疼怨灶王爷。而历史上有一个人，他就经常干这事儿，谁呀？希特勒。所以我先从希特勒讲起。这个苏德战争爆发于1941年6月22号。德国人一开始打得挺顺手，打来打去越打越困难。最后到了12月份，苏军发起了反攻，他就节节败退了。那么1941年12月19号那天早晨是有点雪雾，那么在莫斯科郊外不远的德国中央集团军司令部，两个元帅在说些什么？哪两个元帅？第一个就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司令费尔多波克，另外一个是谁啊？是京多冯克鲁格，是另外一个元帅。这个波克呀就握着克鲁格的手说什么？感谢你接过我身上这个担子了，不过建议您要有充足的准备，在这里打仗太难。这克鲁格呀长着一副肉嘟嘟的脸，跟包克狭长的脸颊呈鲜明的对照。克鲁格是接任他当中央集团军局司令的，几天前包克接到了一个疗养证，这个疗养证是专机送来的，疗养证还附着一封信，谁写的？疗养证和信都是希特勒写过来的，给包克亲爱的元帅，我闻知您呢胃病又犯了，您胃病啊又犯了，我心急如焚，现在战事日紧，战场环境这么艰苦，不利于你养病啊，所以说我让你回国疗养吧，你的职务将由克鲁格来替代。就这么一封信和带一个疗养证，包克接过之来心里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因为包括贵族出身，从小当兵，少年时候就当兵，十八岁的时候已经是少尉军官了，所以长期的军旅生活，他知道希特勒给他这个疗养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勒令让他退休，他太清楚了，他让我退休不是，而这所谓勒令退休的背后呢，是他与希特勒在一系列作战指挥上的分歧与矛盾所带来的。这个苏德战争一爆发，我方才说了，德军进攻速度非常快，作战也相对顺利一些。它分三个集团军群，中央集团军群就是波克，它的主攻方向向白俄罗斯方向突进呢。所以开始包括进攻快，明斯克、斯姆林斯克两次大合围歼灭了苏军在白俄罗斯地区的主力啊，光俘虏就40万人，你想啊，两次大合围俘虏40万人，当然了，德军也打得过于疲惫了，精疲力尽了，所以8月4号波克就向希特勒建议啊，能不能部队停止前进，休整转入防御吧，等到过完冬季之后来年开春再打吧。这希特勒呢，他正在中央集团军群视察，8月4号那天，按道理从军事角度讲，波克的建议是正确的，德军连续作战消耗很大，你即便取得军事上胜利，这消耗也大呀，那需要补充伤员，需要后送兵力，需要补给，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不是你战斗力得不到恢复，你怎么继续得进一步向莫斯科方向推进呢？所以包括的建议是对的，然而这个合理性建议被希特勒断然拒绝。希特勒说些什么话，他说的下了一句话，大致意思是这样的，我当总理之前，我一直以为参谋本部是一只猛犬，如果不拉紧他脖子的锁链，他会扑过去撕咬任何一个人。嗨，遗憾的是我当上总理之后，这个参谋本部总是阻止我干这个干那个，而这些事情是必须做的，我扩军他反对，我进攻莱茵兰，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参谋本部还反对，我占领奥地利，我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我进攻波兰，进攻荷比卢法，参谋本部还反对，现在我进攻苏联了，他们还劝我不要进攻苏联，然而我做了，而且取得胜利了。他跟波克说这话，所以说这里我再次重复一遍，你们包括参谋总本部是我手中的猛犬，随时要听从我的命令，我对您的建议我只有一个答复，继续前进。那么伯克的建议被否了，由于部队得不到及时休整。

0: 对德军下一步阶段作战是越来越困难了。比如德军没有带东装去，因为希特勒认为三个月拿下苏联啊，6月22号打仗，三个月之后是9月22号，顶多11啊，我结束战役了，结束战争了，我用不着带中装啊。可是战越打呀，他越不顺了。而1941年，东欧的冬天来的那么早，10月1号这天，也就是莫斯科战役打响那天，莫斯科地区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衣着单薄的德军士兵一下子就感到了寒冷了。糟糕的天气不仅给士兵非战斗卷烟增加，而且给所有的车辆包括坦克车动不起来，因为坦克的燃料变成稀糊状了，必须把它烤化之后才能发动起来。那你赶紧运呢，因为运谈何容易啊。俄罗斯的轨道是宽轨的，德国的轨道标准轨距，苏军撤退之前把所有的苏联车厢全部炸了，所以德国的车厢对苏联的宽轨它根本就不适应啊，铁路基本没用。那车呢，车都陷进去了，晚上冰冻了车可以走，白天呢太阳出来了，冰雪化了，成沼泽地了，都脱底盘了都。所以说德军呢狼狈至极，连陆军参谋长哈尔德都讲，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请求撤退。他为什么，我上天讲的德军步步是坎儿，步步是障碍，为什么？就是他拒绝了包克正确的建议啊。
1: 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然对苏联发动袭击，苏德战争爆发。战争一开始，德军凭借突然进攻、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军队早已动员和集中，并有作战经验的优势，打得极其顺手。希特勒甚至发出要三个月拿下苏联的豪言壮语。当包克元帅提出要休整过冬的建议时，希特勒坚决否定。那么接下来等待德军的会是什么呢？
0: 那希特勒说，包克，我的答复只有一个，继续前进。他往哪儿打啊？他的主攻方向在哪儿啊？主攻方向乌克兰、列宁格勒，他要分兵，这又是兵家大忌啊。你赶紧沉着一起往莫斯科方向推进吧。他不，这包括当时听了

0: 干嘛面见希特勒，陈述他的意见，继续进攻莫斯科。然而希特勒呢，看到了古德里安，他跟他大讲战争经济学，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要分兵吗？我需要的是乌克兰的粮仓、高加索的油田，还有克里米亚的军港啊。”包克听到消息之后，再次电告希特勒，他不死心呐，直言不讳呀、啊，他是贵族出身呐、啊。他资格也老，直言不讳跟说：“我的元首，我请问你，您的目标是军事征服，还是经济开发？你告一声啊，我打仗有目的的。”希特勒回答：“很简单，一起抓，同等重要，不分先后。”按照军事常识讲啊，这是瞎指挥啊。所以对莫斯科的进攻，恢复对莫斯科的进攻，这个直到9月30号啊。而这个时候，当波克恢复到莫斯科方向的进攻的时候，感觉到遇到的抵抗越来越顽强了。为什么苏联军民利用这个时间加强在莫斯科方向的防御，在通往莫斯科方向构筑了数道防御地带，18道防御阵地，动员了530万预备役啊，来参加莫斯科保卫战。说一批批的苏联的热血青年唱着军歌，唱着国歌，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德军遇到了抵抗，能不感到越来越觉得他进攻吃力了吗？所以推进越来越慢，而苏军的莫斯科反攻啊，作战呢、啊，极为猛烈，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哀嚎上帝加入了俄罗斯国籍的德军，难以抵御苏军的攻势。这时候包括再次请求希特勒同意将部队回撤到美洲豹防线。如果这个时候希特勒同意了他的撤退的请求，德军是主动的撤退，而主动撤退从军事角度讲，部队的损失会小一点。然而希特勒坚决反对撤退，他的回答：“请安静，我的元帅，全面退却是毫无讨论余地的问题，你不要给我谈这个东西。”但是战争胜与负不是你希特勒的声音大与小，胃口大与小所能左右的。所以苏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德军的态势越来越差啊！直到这个时候，波克的部队实在抵御不住了，全线崩溃，希特勒才同意后撤。正是由于希特勒的瞎指挥，德军在莫斯科城外失败了。然而失败之后，作为元首的希特勒并不从自身的找原因呐、啊。那他是怎么做的？他就是肚子疼怨灶王爷了，找一点不着边际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的，尽是小儿科的原因，把责任推下的是部署身上，开始找替罪羊了。很快将南方集团军军司令卡尔·冯·伦德斯塔特、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鲍勒西切，甚至古德里安一大批高级将领全部撤职，其中就有

包客。于是就发生了我一开始说的那个情景啊。这包客握着克鲁格的手吗？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这里打仗太难。而克鲁格怎么回答的？他非常同情眼下这个倒霉的元帅，他安慰说，量也好，会少了很多麻烦，减少很多不愉快，少生些嫌弃。现在我要想的下一个倒霉蛋是谁？是谁？就是他。那他怎么倒霉呢？这是后话了。我用这个故事要说明的就是孙子诗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故善战者，求之于事，不责于人。就是说，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或统帅，对他们追求的是如何营造最好的作战态势，而不要把责任推到自己的部属身上。一句话说得通顺一点，肚子疼，别怨赵王爷。这就是士的重要作用啊。将帅你要营造士啊，把一些具体的实力，如兵力啊、武器装备啊、地形啊、气候啊、山川啊等等等等，这些看得着、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有形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变成什么？通过人为的有效运作，凝聚成一个巨大的潮流趋势气势，进而主宰战争的局面，主宰战局的胜与负啊。有了势，就本低力薄，花小钱办大事，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润啊。孙子在他的著作中核心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不打仗，少打仗就把打仗的活办了。那么如何能达到这个态势，这种目的啊，就需要士啊，是不是？那么正因为士如此重要，并且所有的士都是人去营造的，所以说孙子提出求士的思想。求之于士，认为一个能征善战的将领或统帅最重要莫过于上功伐谋。打仗靠的是头脑，不是靠拳头，你干靠拳头不成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历史有太多太多的经验与教训了。讲个曹操的例子，曹操是军事家、战略家，但是他就有一个逆势而动的教训。这个东汉末年，董卓有一个部下，甘肃武威人，叫张济，他是一路诸侯。他在董卓死掉之后成为群雄之一，不过后来有一关中大汉把张济饿的跑到刘表的地盘抢粮食，就是今天的南阳啊，抢粮食，结果呢被穰城人，也就是今天河南邓州，抢到这儿了，被当地老百姓组成的防卫团一箭给射死了。张济死后，他的部队为他的亲侄张绣所接管，而张绣与叔叔不同，他奉行截刘表抗曹操的战略指导方针，统领他的军队驻扎的宛城，就是今天的南阳。那么曹操认为啊，你严重威胁了我的势力范围，他自然把张绣作为眼中钉、肉中

0: 次必欲去之。这公元196年3月，曹操亲自率军前来南阳讨伐张绣。这个张绣住在宛城，我方才说他刘表的地盘。本来刘表张绣是有仇的，刘表臣下的这个老百姓或者叫自卫团吧，将他的叔叔给杀了。你不当人家是抢粮食吗？人家给你杀了，他俩是有仇的。而张绣呢，之所以要和刘表结好，甘愿寄人篱下，目的是什么？显而易见，联起手一起抗击曹操啊。而刘表呢，也正是出于这么一个目的，连张抗曹，让呢张绣住进自己的宛城南阳，还是让张绣帮他抵御曹操。所以刘张两个人这握手联合的基础是曹操。那么这样呢，如果破坏刘张联盟的最好方法就是静观事变。于是曹操的军师荀攸站出来了。这个荀攸这个人呐、很聪明啊，他年轻的时候就抓盗贼。他听说曹操要去打张绣，于是他献策，他说啊，从目前来看，张绣刘表互为倚靠，形成了一股比较大的势力，但是他是从关中来的外来户，他在宛城一带没有什么根基，而宛城又是刘表的地盘，他们人吃马喂都是刘表供给的，时间久了刘表一定吃不消。你想养了那么多白吃饭呢，白吃饭前提是没仗打，有仗打不白吃饭，我花这个钱花这个粮我值啊。所以时间久了刘表是不干的。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攻打张绣，刘表势必认为他自己的地方受到威胁，一定会率军来支援张绣，不仅要继续给他粮食人吃马喂，还有算计知识。如果他们两家合兵一处再打我们，我们会得不偿失的，我们会事倍功半的，反而难以达到目的。如果现在我们暂缓攻击张绣，他们之间的矛盾会因为共同威胁的消失渐渐的暴露出来了，经过发酵发展计划。那么作为刘表，他绝不会在自己的卧榻之前睡着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卧榻之前岂容他人酣睡啊，这是个虎狼之人呐。那么刘表他会因为没有我们对他的威胁而把张绣看作一个吃白饭的人，干吃饭不干活吗？那么这样他一定会停止对张绣的后勤补给的供应。而张绣的后勤补给一旦被刘表停了，张绣是肯定不干的，不满。那个时候他们两家就产生缝隙矛盾了，随着矛盾发酵一扩大，正是我们把张绣争取过来然后再打刘表的好机会，分而兼之啊。所以说荀攸啊，就像曹操娓娓道来他对张绣大与不打的看法。按道理来，荀攸这句话肺腑之言，符合军事规律啊。他 是曹操的重要谋士，极有智谋。如果曹操接受了这个建议，刘璋联盟必垮。但是曹操啊，人就怕意气用事。曹操这么聪明人，由于他曾经两次攻打张绣都铩羽而归啊，他这个恨呐、啊，我一定，我这次灭了他。所以在非理性条件下拒绝了荀攸，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结果第三次攻打张绣，再次失败。当失败之后，他才悔不当初啊，才明白荀攸战略指导的妙处。懊悔不迭的讲，不听公言，果遭此败。那么从这个史实可以看出，曹操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其不尊重态势，结果逆势而动，逆势而为呀。所以一个在一个军队里呀、啊，一个团队，一个军队，有一个好带头人呐、啊，相当相当不错啊。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波啊。将熊熊一窝，那么这话是有道理的。统帅是战略指导的决策者，仗怎么打，什么时候打，打到什么程度，从哪儿打，这都是你将帅战前必须考虑足、考虑透的。一句话，战场上所有的关于全局的问题，作为统帅都要把握好，然后去营造一个良好的态势。哎，这种态势，这种造势态势，就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孙子为什么讲胜可为也？他就是认为胜利是可以制造的，而制造胜利的关键在于智慧脑袋。爱因斯坦讲人是靠大脑解决问题的，但是人人都有脑子，未必人人会动脑子。就如同人有双腿，未必人是刘翔。为什么脑袋差距这么大？就在于脑袋，智慧与否在于脑袋。有没有方法？有方法脑袋就好使，就智慧啊。为什么？马斯说的地道，科学的本质在方法。所以说，打仗关键在统帅的脑袋，而不要把战争的压力完全放在下级官兵的身上。统帅他智慧是打地基，你地基打得牢，你垒墙上房没问题，上梁没问题啊。地基打得不牢，墙垒的再直，梁上的再正，三两天就塌了。
1: 孙子所说求真于事不责于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这番不责于人，不仅考验着将帅的军事素养，更包含着对个人性格、脾气和气度的要求。但纵观古今中外，这样优秀的军事家从来不绝于事。新中国的开国元帅刘伯承就具备这样优秀的品德与品质。
0: 所以说战争是什么？战争要求统帅用看不见的智慧去制造看得见的胜利。那么从这一点来讲，如果战争失利啊，如果战败，最应该杀头是统帅，而不是下级官兵。当然这并不意味下级官兵没责任，而是讲的责任首先要统帅去负。那么这个理念，作为军人，特别是高端军人，应该牢牢树立这方面意识啊。所以孙子从这一点意义上讲，讲什么？故善战者，求之于事，不责于人。这句话表明了一个高级指挥员必须具有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我们从我们开国元帅刘伯承的一个例子 就可以看出他身上就具备这样良好的风范与道德。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同志是什么？129师师长，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司令员。1937年10月，他指挥的第386旅在娘子关西边的平定、阳泉等地，在奔袭过程中突然遭到了日军的伏击，损失很多，百八十名啊，我八路军官兵阵亡了。好不容易刘伯承带领部队跳出了包围圈，然后总结，但是在总结过程中，刘伯承没有把责任推到386旅的旅长陈赓身上，而是在作战会议做检讨。检讨什么？我们的力量本来就有限，这么些死去的官兵都是我们爬雪山过草地好不容易过来的，那是我们的精髓啊。可是就这么样，多好的种子死在这里了。接着讲，这个教训太深刻，责任由我负。我向毛主席、向周恩来副主席写检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了，而不是推到386旅陈赓同志的身上。那后来呢，他果然把检讨书送到了中央军委啊。陈赓的部下386旅全体官兵听着他们的老师长刘伯承打了败仗，而不乱处分人，而是自己先把责任担当起来， 这就是担当精神。那个心情非常激动啊，感动激动，士气大为增加。所以很快在1937年11月2号，当日军第109师136连队，就他们叫团，我们叫团，他叫连队，这一个大队一个营的日军在向西洋地区进攻时，被我八路军所歼灭。这是黄崖底著名的作战，日军拼死要突破我们的重围，结果呢，300多日军躺在那儿死掉了，而我们呢，是他是十分之一，我们伤亡只有30余人。所以后来日军逆袭的黄崖底呀，就哀叹到黄崖底是皇军的死亡谷，而打黄崖底的就是我386旅。这就是不责于人换来的回报。所以说打几场败仗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打完败仗之后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认识责任。我们刘帅打了败仗之后不推诿不回避，而是勇于担当啊，承担责任。这恰恰就是孙老先生在2000多年前要求我们的高端指挥人才，什么求之于事不责于人的职业风范与道德。而这种担当，他又会化作精神的力量，感染着自己的部署，使得他们愿意按照自己的统帅的意志去办事，哪怕赴汤蹈火，他们眼睛都不会眨的。所以这就是孙子所说的真正善战者的原因之一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 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

0: 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2: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17集。今天是布里斯展示切奢行动成果的日子，布里斯的电脑被远程打开了，公主已经在后台等候。听了他们姐弟三人的话，布里斯开始认真地琢磨。
3: 这一切应该确认了，元老院里指挥这三个孩子的成年人就是艾丽娜，可是她为什么还要掩饰自己走到前台来呢？
2: 很快布里斯就得出了结论，
3: 情报系统的特务，当然要出面执行各种任务，还有就是把这个组织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只有继续把他们几个的吸引力集中在这里，时间才能延长。
2: 布里斯举起了第二张照片说，
3: 这个游艇的牌子叫沃里，是躲避世俗喧哗终极平台那只神奇的手。有人说游艇是划分1000万和1亿身价的标准，事实上豪华游艇代表了一种生活态度，懂得欣赏的人才能体会出沃里那充满着拉丁味道的浪漫和华美。
2: 也不知是酋长还是奥勒留说话了，
3: 哦，在海上航行一定非常浪漫。
2: 布里斯马上接着他的话说，
3: 豪华游艇动力带给人尊贵的感觉，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无论是在驾驶舱、大厅到甲板，还是厨房和卧室，在这艘如旗舰般的游艇上，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空间，在碧波水面上享受科技带来的梦幻般的生活。这是公主在后台问她的两个弟弟。
4: 我们的研发计划里，不是还有一款凡尔纳海底机器人吗？
5: 那是10000米深攻击型深潜器，是打击核潜艇用的，不是在水面上航行的那种。
4: 嗯，那进度怎么样啊？
5: 我们所有的计划完全成功，还得1年。
2: 布里斯能感觉到这几个年轻人他们的智商真是高不可及，但是环境限制了他们，眼界不宽，见过的世面太浅薄。布里斯继续展示着照片上的摩托车，那是前后并排双轮、10个气缸、8000cc 排量的道奇战斧摩托车。布里斯解释道，
3: 这款摩托车标价60万美金，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640公里，是世界上最为威猛的摩托车。那辆不怒自威的道奇战斧摩托车，要的就是它虎啸龙吟的咆哮之声，还有骑在上面威风凛凛的感觉。
2: 听不到他们的议论声了，看来那两个男孩子酋长和奥勒留真的被吸引住了。就在这时候，电脑被自动关闭了几秒钟，又打开了。布里斯又拿出3块精致的百达翡丽腕表，三姐弟 立刻就被吸引住了，能够感觉到他们屏住呼吸在看着那三只手表。在布满钻石的金壳中间，精致小巧的指针犹如幽灵一般，在彩色的表盘里推动着世界。布里斯对着电脑说，
3: 当今腕表的十大品牌顺序是这样的，百达翡丽、积家、江诗丹顿、伯爵、艾比、宝珀、劳力士、宝玑、万国、法兰克穆勒。公主听到这儿脱口而出，
4: 哇，你还真行，我就只知道一种。

0: 表的产生，当年只是为了时间而存在。然而时间也铸就了钟表的辉煌，尤其是腕表的经典。当一款款奢华名贵的腕表犹如完美无瑕的艺术品，在佩戴者的手臂上熠熠生辉时，那些原本只作为计时的工具就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1: 布里斯听到噼里啪啦的拍手声，像是奥勒留的声音说道：
2: 王子讲得太好了，就像是在唱歌。
1: 另一个男孩像争辩似的说道：
3: 不，人家那是在念诗呢。
1: 布里斯心里暗自好笑，
2: 看来我的方法有效果了。
1: 于是布里斯卖弄着现学来的知识继续讲道：
0: 没有人能拥有百达翡丽，只不过是为下一代保管而已，生命得以由后代血脉相传，而百达翡丽可传至下一代手中，与下一代的下一代继续守望时间。
1: 酋长大惊小怪地问着：
3: 这百达翡丽话说的也太大了吧。
1: 布里斯笑了笑回答道：
0: 百达翡丽的第一块表到今天已经180年了，还走得精确无误呢。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柴可夫斯基和各国的王公贵族都是他的热爱者。
1: 这时奥勒留说话了：
2: 我们当然要带百达翡丽了，不过那上面的……
1: 布里斯戴着白手套举着一块表说：
0: 百达翡丽的商标是十字架和50件的结合，也称作卡勒多拉巴十字架，每一个方向有一把象梨的50件，又组成了一个四面带花的十字架。百达翡丽英文缩写为 PP， 是世界公认最好的品牌。这时公主忽然想起了时间：
4: 我们是不是明天再看呢？
0: 那两个男孩没有作声，看来他们还是很尊重公主的。
4: 好吧，我的王子，我们明天再见好吗？
0: 听公主的声音好像有些依依不舍，布里斯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那个黑着荧屏的电脑。第二天一早，布里斯的电脑就开始咚咚作响，原来又是公主在召唤呢。
4: 王子，王子，你昨天是不是不高兴了？
0: 啊，没有什么。
4: 我们做过规定，连线时间不能超过1个小时，否则叠加计算机会自动关闭的。
0: 什么叠加计算机？规定是你定的，难道不能改一下？再说了，公主，看到布里斯犹犹豫豫的，公主问道：
4: 你怎么了？你想说什么就说出来。
1: 公主又来脾气了，布里斯也不管3721的发起牢骚来：
0: 你是人，而且是一位美丽的公主，怎么能像幽灵一样躲在后台被机器设备管住呢？
1: 这回布里斯称呼公主为你，她也不作声了。布里斯继续生气地说：
0: 你叫我王子，而且是你的王子，那我的公主又在哪里呢？难道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空灵的声音吗？
1: 电脑被关闭了，布里斯知道那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的问题。布里斯坚信下午他一定会出现的。果然下午3点钟，布里斯的电脑被打开了，当然还是那三姐弟，他们真的对这些奢侈品产生了兴趣。奥勒留抢着问道：
2: 王子，有什么精彩的吗？
1: 布里斯想起法国大文豪莫泊桑的项链故事，于是就开始讲述起那个罗塞瓦德夫人为了在一次宴会上出风头，特意从女友那里借来珠宝项链。当罗塞瓦德夫人戴着项链在宴会上出现的时候，引起了全场人的赞叹，她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不幸的是，在回家的路上，那条项链丢失了。为了赔偿

当朋友的珠宝项链，他节衣缩食整整十年才还清了债务。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后对方却告诉他，丢失的项链其实不是真正的宝石，而是一条假冒品。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罗塞瓦德夫人的爱美之心是人类的正常心理，其实每一位女性都希望通过珠宝来增添自己的魅力，只要款式和色调与自己合适，那些珠光宝气更会使人容光焕发，而珍贵的首饰更要为高贵的女性服务，可以增添女性的优雅气质，让你变得十分高贵。
0: 能听得出来，这个故事感动的三个人都在鼓掌。布里斯又摆出一枚胸针，那是铂金打底，完全用钻石镶嵌出来的，两个翅膀拍打着，两条长长的尾羽垂直向下，正在冲天而行的鸟形胸针，那鸟的样子就和中国人所熟知的凤凰一模一样，高高的凤冠，长长的双尾，浑身钻石闪亮，熠熠生辉，真是栩栩如生。
2: 还没等布里斯讲解呢，只听公主连声说：
3: 哇，真的太漂亮，太美了。
2: 公主殿下，这是天堂鸟胸针，是1948年卡地亚公司在巴黎特别接受的定制品，这枚胸针是最别具一格的高级珠宝作品。
0: 接着是一个红宝石项链，严格的说应该是项圈更为准确，上半部分是半圈镶满了钻石的铂圈，在下半部分固定着5个硕大的长圆形花朵，是由红宝石和钻石拼成的，在5朵红宝石花的中间，用钻石又拼成了1朵小花，每朵大花下面还镶嵌着5颗亮晶晶的钻石。布里斯笑着说：
2: 这件珍品是英国女王陛下的心爱之物，戴在公主身上，那才名副其实呢。
0: 接着又是铂金做成的项链，一环套着一环，看似非常简单，可就是在这个简单的铂金项链上，每隔5个环就吊着一个镶满了粉红色钻石的铂金小王冠，整条项链上一共有12个亮晶晶发着粉色光芒的王冠，在项链的旁边放着一枚钻石和红宝石做成的胸针，那也是蒂芬妮的作品。梵克雅宝指尖戒指就是用铂金做的开放指环，在指环的两端各有一个嵌满了钻石的蝴蝶，一只蝴蝶用黄金和黄宝石，另一只蝴蝶用铂金和钻石，戴在手上就像一只手的4个指头都戴着戒指一样。布里斯又拿出几个盒子，一个盒子里面是精雕细琢、带着弧度又足够宽度的玫瑰金手镯，被很自然地交叉盘了3圈，就像手腕上柔软的交叉重叠戴了3个一样的金手镯，在中间对外的一圈上刻着卡地亚的品牌标识，在标识的旁边镶嵌了一个硕大的钻石。这回是酋长的声音说话了：
2: 啊，这个姐姐戴着一定会好看啊。
3: 是啊，我想要是我戴着它也一定会很特别，会吸引人的。
0: 布里斯连忙解释说：
2: 这是阿拉伯酋长国的国王为他的母亲定制的。
3: 那世界上哪些品牌是最好的呢？
2: 世界10大皇室珠宝品牌，卡地亚、梵克雅宝、宝石龙、海瑞温斯顿、尚美、卡洛伊巴特拉、宝格丽、 万宝龙、蒂芙尼、玉木本，不过这些对于我来说只有耳闻，并无所见。
0: 接下来布里斯就把印度王子在卡迪亚定制巨大的钻石项链以及大文人科克托的法兰西学院佩剑都摆了出来。
2: 这两件珍宝是属于两位男士的。
0: 又是酋长的声音说，
4: 真好，我喜欢。
0: 接着布里斯把那些顶级的首饰一件一件地摆出来，有一条项链简直就是在一个花篮里放着一捧鲜花，向外伸出了几朵盛开的红花，鲜绿的叶子以及那接连着花朵绿叶的藤蔓，还有一套紫金做成的珍珠戒指和一对同样是由紫金、钻石和珍珠做成的耳环，还有一条钻石和粉色珍珠做的项链。看到真的是吸引住他们了，布里斯连忙说，
2: 这里还有三件珍宝，这要由公主来确定他们的归属。第一件是个麒麟手镯，这是卡地亚公司在1928年为欧洲王室制作的。
0: 布里斯边说边展示着手镯，同时还为电脑后台的那三个人讲解着。
2: 两个大块的红珊瑚做成了两只麒麟的脑袋，用嘴顶着两个绿色翡翠做成的圆球作为手镯的两个端头，钻石镶嵌成他们的眼睛和牙齿，头顶着蓝色的宝石，后面的身子是用黄金衬里连接在一起的，在与珊瑚接头的地方用钻石镶嵌包裹了起来，黄金的外圈用蓝色珐琅包裹，两侧用绿色珐琅镶嵌，更显示着东方艺术的魅力。
0: 第二件是梵克雅宝专为意大利女演员斯嘉丽定制的孔雀胸针，胸针是用黄金做的，一只张着翅膀正在飞翔，用钻石和绿宝石作为羽毛颜色的孔雀鸟，孔雀头顶的羽冠和眼睛是用大块的绿宝石镶嵌，两只翅膀各镶了六颗绿宝石，其余的用钻石填充，鸟的尾部也镶了很多的绿宝石，背上也就是孔雀的中间位置镶嵌了一颗蓝宝石，在鸟的嘴上叼着一个钻石做成的链子，吊着一枚相当于鸟的一半身体那样硕大的黄宝石。第三件是宝格丽的绿宝石项链，这是在铂金做成的雪花形状的链子上用碎钻来镶满，在链子的下部中间有一颗绿油油硕大的绿宝石，两边各配着三颗渐渐变小的绿宝石，那些晶莹剔透碧绿的宝贝用钻石围成了九个半的花朵，摆在那里漂亮极了。
2: 切奢行动成果展示完毕，只听公主对她的两个弟弟说，
3: 这十几件首饰我们平均分配，两个弟弟你们先挑，最后的这三款我选择宝格丽的绿宝石项链，剩下两个酋长你要胸针吧，留给你未来那个心爱的姑娘，手镯就是我们的小弟弟奥勒留的了。
2: 随后公主告诉了三个地址，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和古巴，
3: 抓紧时间下午就寄出来吧。
2: 当然这又是障眼法，他们真正的存在能感觉到就在很近的地方。
0: 布里斯偷偷看了看时间，这次用了一个半小时，他心里想，
2: 这已经是最长的时间了，局里那些专家为你们创造的机会可是够长了。很快刑警中心局就通过伊娃反馈回了信息，
0: 已经测定三个服务器的基点，分别在荷兰、英国、德国，单点目标各在10公里之内，还要继续放大范围破解刷脸，这是最后一道障碍。我们已经摸清骑士的网络走向，它搭载了一组废弃的卫星实现通信，然后折转利用亚洲、非洲、美洲国家的服务器，目前已经能够监听它的通话了。 布里斯听了伊娃的反馈，高兴得直跺脚，心里想，
2: 终于向前跨了一大步，再努力就能确定他们的精确位置，快能把这些坏蛋一锅端了。
0: 晚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布里斯竟然梦到了公主。在一片浓雾中，他看到了那个女孩，圆圆的脸，大大的脑门，大眼睛像海水一样的蓝，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醒来后，布里斯还在想，
2: 多可爱的女孩子呀，我真想亲吻她一下，她能是坏人吗？
0: 一只盲鱼在窃奢行动成果展示时拖住电脑骑士，以便能追踪到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大进展。稍感轻松些的布里斯忽然心头一紧，
2: 为什么一直没有艾丽娜的消息？她在干嘛呢？
0: 艾丽娜失踪了，就在高定奢侈品巡展会之后就突然失踪了。

地挖出斗牛。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是因爱生恨，而伊丽莎白也知道目前英格兰的实力远远不如西班牙，就海上贸易而言差的更是太远了。就在这个时候，伊丽莎白决定正式启动那个契丹探险计划，将他的目光瞄准了远在东方的中国。伊丽莎白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他要联手大明帝国的皇帝。1583年，就在万历皇帝带着阴阳术士连世昌等人在天寿山寻找寿宫所在地的时候，50岁的伊丽莎白在遥远的英格兰就惦记上了这位年轻英俊的中国皇帝。50岁的伊丽莎白对于20岁的万历皇帝来说，简直就是祖母级的了。然而伊丽莎白的思想还是很开放，她之前甚至跟自己的表外甥结过婚，王权之下年龄不是问题。不过此时万历皇帝却感受不到情满欧洲的英国女王的那一丝情愫，如何联手中国皇帝是伊丽莎白的一件大事，谁能出使大明帝国呢？这是一个难题。现在伊丽莎白最信任的探险家就是德雷克，还有他的大表哥霍金斯，这两个人都成了菲利二世的死敌，加上之前葡萄牙人开辟的通往东方的航线已经落入西班牙人之手，现在葡萄牙人都纷纷地向菲利二世效忠，一旦抓住英国出使大明帝国的使者，肯定会当成海盗给宰了。伊丽莎白想起了冒险家约翰纽伯莱，他虽然骨子里有海盗的流氓习气，但是很少正面跟西班牙人还有葡萄牙人交手，所以在海上他还没有死敌。伊丽莎白还是担心纽伯莱单枪匹马太危险，于是又想起了莱斯特伯爵和皇室冒险家爱德华芬顿，物色好了契丹探险计划的执行人，伊丽莎白开始坐下来用心地给大明帝国皇帝写信了。伊丽莎白写信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成吉思汗那英俊挺拔的形象，在伊丽莎白的想象中，大明帝国现在的皇帝也应该是风神俊朗，一表人才。伊丽莎白的这封信可以说是倾注了自己12分的真情实感。这封伊丽莎白写给中国万历皇帝的信现在还收藏在大不列颠历史博物馆里。文章的内容是这样的：天命英格兰诸国之女王伊丽莎白，至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

王陛下，呈上此信之五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五人之允许前往贵国各地旅行，彼此能做此难事，在于完全相信陛下之宽宏与仁慈，认为在经历若干危险后必能获得陛下之宽大接待，何况此行于贵国无任何损害，且有利于贵国人民，彼既于此无任何怀疑，乃更乐于准备此一与五人有益之旅行。五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五人富有之物及输入五人所需之物。五人以为，吾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五人必须互相帮助，五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点，而我臣民已不能不做此类之尝试，如陛下能促成此事，且给予安全通行之权，并给予五人在与贵国臣民贸易中所急需之其他特权，则陛下实质乃尊贵仁慈国君之能事，而五人将永不能忘陛下之功业。五人即愿五人之请求为陛下之洪恩所允许，而当陛下之仁慈给予五人及五邻居时，五人将力图报答陛下也。愿上天保佑陛下。耶稣诞生后1583年，我王在位第25年，授予格林威治公。伊丽莎白一贯的外交手段在写给万历皇帝的这封信中彰显无疑。从伊丽莎白对万历皇帝的称呼上可以看出，女王极度的掩护自己的自尊。她也学中国皇帝们的口吻，说自己是天命所归。伊丽莎白在欧洲遭遇天主教的攻击，在跟大明皇帝交往之中，当然希望给大明皇帝自己是正统的第一印象。天命所归的伊丽莎白受小说《侍从的故事》里描写的成吉思汗的影响，在大明帝国的皇帝面前，纵使万历皇帝小自己30岁，纵使自己有心要跟海上无敌舰队的西班牙雄主菲利二世大干一场，但是伊丽莎白写信的时候内心一定是非常的理智，信里显得非常谦卑，似乎万历皇帝无可战胜，异常尊贵伟大。伊丽莎白首先介绍了这次中国之行的主要负责人纽伯莱。伊丽莎白突然玩起了文字游戏，说纽伯莱是一个很忠实的良民，他这一次是到你们大明帝国旅游的，他的旅游是经过我伊丽莎白同意的。纽伯莱等人一行长途跋涉肯定很艰辛，纽伯莱他们只是到你们那儿玩玩，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更何况会给你们带来好处。我相信你们大明帝国是好客的，我相信陛下一定会款待远道而来的英格兰客人。说白了，伊丽莎白就是希望万历皇帝不要难为纽伯莱一行。请求万历皇帝宽宏大量之后，伊丽莎白终于说出了纽伯莱一行的真正目的，希望英格兰能跟大明帝国互通贸易。不过呢，伊丽莎白这话说得很暧昧，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五人必须互相帮助，五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点。这个在欧洲一直吊那些皇帝勋爵以及臣工们胃口的伊丽莎白，他是怎么谄媚万历皇帝的呢？是这样说的，陛下实行至尊贵仁慈国君之能事，而五人将永不能忘陛下之功业，五人即愿五人之请求为陛下之洪恩所允许，
而当陛下之仁慈给予五人及五邻居时，五人将力图报答陛下也。愿上天保佑陛下。菲利二世因为伊丽莎白答应嫁给法国阿朗松公爵而冲冠一怒，现在如果他看到伊丽莎白写给万历皇帝的这封信，一定会七窍生烟的，指不定还会将无敌舰队开到大明帝国的海域，拉开架势跟万历皇帝要大干一场。纽伯莱揣好了伊丽莎白的这封信上路了，不过他跟爱德华·芬顿以及莱斯特伯爵兵分两路，两支队伍都取到好望角，然后分道扬镳。纽伯莱这个倒霉蛋儿刚到霍鲁莫斯，就被急于向西班牙人效忠的葡萄牙殖民分子给逮捕了。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跟霍鲁莫斯结拜成了友邦，霍鲁莫斯人甚至让永乐皇帝册封为大明帝国的藩邦。后来葡萄牙人来了，霍鲁莫斯人向万历皇帝的那位宝贝祖宗正德皇帝求教的时候，正德皇帝却在豹房里玩。现在霍鲁莫斯已经成了西班牙人的天下，纽伯莱知道葡萄牙人向西班牙人效忠也是心有不甘。贿赂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有的时候都是有效的，纽伯莱灵机一动，向葡萄牙人撒谎说自己啊就是一个旅行者到霍鲁莫斯玩。他哄骗葡萄牙人的同时，纽伯莱还向葡萄牙人的船长进行了贿赂。现在西班牙统治葡萄牙，接管了葡萄牙在海外的一切资产，菲利二世更是一个视财如命的主，这些常年漂泊海外的船队都是国王敛财的工具。纽伯莱的银子让葡萄牙船长异常的开心快乐，但是律法是严峻的，纽伯莱还是被葡萄牙船长押到印度的果阿进行关押。由于纽伯莱行贿葡萄牙人才对其网开一面，他很快就被释放了。释放之后，纽伯莱一直在葡萄牙人的监视下，他却没有选择回英格兰，而是到印度玩了一圈。游玩之后，纽伯莱突然不想回家了，申请移民到印度。原来他又成了伊丽莎白安插在西班牙控制的印度的一个超级间谍，为后来英国人开拓印度市场收集深度情报。不过纽伯莱带给万历皇帝的信却留在了印度，很遗憾万历皇帝没有亲眼看到女王的这一封超级信。莱斯特伯爵跟爱德华·芬顿一行就更倒霉了，船队航行到巴西沿岸便遇上了与英格兰敌对的西班牙舰队。莱斯特伯爵因为背着伊丽莎白娶了一个寡妇，一直觉得很内疚，内疚自己辜负了伊丽莎白的一片真情。这一次奉命出使大明帝国，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西班牙人给盯上了。莱斯特伯爵想跟西班牙人打一仗，然而实力是悬殊太大。莱斯特伯爵决定返回英格兰，皇室冒险家爱德华·芬顿却在中途开了小差，再度折回朝着中国的方向进发，没想到又遇到了葡萄牙人。爱德华·芬顿也被押送到印度的果阿收押。这位皇室冒险家太了解官场的那点猫腻儿，在大把的银子行贿之后，他享受到了纽伯莱的待遇，很快从监狱里逃出来。在葡萄牙人的监视之下，他也开始开心的旅游。他游遍了东印度群岛，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还天天写日记。现在留存下来的日记里充满了对东印度诸港与城市的实际描绘和数据。可以说这位皇室冒险家就是一位商业间谍，缩写的日记中充满了商品的价格情报，这为英国未来在东方冒险取得详实的第一手信息。
爱德华芬顿也没有到大明帝国，实际上

他已经走到了中国的周边。如果他的日记没有记错的话，其中提到的 Macau 应该就是指澳门。他的行贿手段就有点复杂了，之前的行贿确保了安全释放，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又行贿了葡萄牙大船长，乘坐葡萄牙中日贸易公司的船他到过澳门。更让人惊讶的是，爱德华·芬顿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到过孟买和孟加拉，见到当地的战士随身携带着鸦片。这种西方人从来没有见过的鸦片，在这两个地方跟大明帝国的茶叶一样可以自由交易。芬顿身为皇室成员，没有留在印度潜伏，最后被葡萄牙人扔到回欧洲的船上，被强行的运回。伊丽莎白联手万历皇帝的计划没有逃过西班牙人的魔掌，不过爱德华·芬顿带回来的情报仍然让伊丽莎白激动不已。英格兰皇族爱德华·芬顿在向葡萄牙人行贿的时候，利玛窦正在广州展开秘密行动。1583年10月24号，利玛窦跟随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从澳门出发，取到广州三水之后，抵达肇庆两广总督府。利玛窦望着富丽堂皇的两广总督府，脑子里不断冒出那个贪婪的总督陈瑞的形象。堂堂的大明帝国封疆大吏，怎么会看上西洋人的那点玩意儿呢？利玛窦心里还有点忐忑不安，自己带着传播天主教的使命，而这个地方将是自己的传教开始的地方。利玛窦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登陆广州的时候，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派往大明的特使已经通过行贿的手段到澳门来旅游了。西班牙人接管了葡萄牙在东方的所有殖民资产，现在的意大利也由西班牙腓力二世控制着。腓力二世一生致力于将天主教向全球推广，意大利人利玛窦就是带着西班牙国王的使命来到了大明帝国。英格兰人却反对天主教，一旦英格兰贵族爱德华·芬顿这位冒险家带着女王的信逃离葡萄牙人的视线，来到帝国的紫禁城，见到年轻气盛的万历皇帝，皇帝就会对葡萄牙人很不客气。而大明帝国一旦跟英格兰结盟，利玛窦在大明帝国的土地上将会寸步难行。葡萄牙人严密地监视着爱德华·芬顿的行踪，这位英格兰贵族坐在葡萄牙人的船头，像个犯人一样显得孤苦伶仃，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也再没有贵族的气派。爱德华·芬顿有个写日记的习惯，当他孤独的时候就遥望远方，遥望大明帝国的都城。葡萄牙人的商船离大明帝国越来越远，爱德华·芬顿只有将帝国的山山水水记录在他的日记本上。英格兰人带着遗恨回到了万里之遥的伦敦，而利玛窦看了看身边的罗明坚，这位在利玛窦心中堪称伟大的意大利传教士，在这片土地上付出了太多。陈瑞担任两广总督的时候，罗明坚冒险行贿陈瑞，没想到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陈瑞在皇帝生气的时候接受西班牙人在澳门居住的请求。万历皇帝气急败坏，骂陈瑞是包藏祸心，这下陈瑞倒霉了，罗明坚也被赶离了肇庆，一切努力都白费了。现在肇庆知府王盼终于同意天主教重返肇庆。利玛窦拜访了肇庆知府王盼，发现肇庆知府正在大兴土木，在七星岩建

0: 文昌阁，在城东郊区建重禧塔。善于察言观色的利玛窦抓住了这个机会，因势利导，伺机向王叛提出在肇庆建房的申请。利玛窦的小算盘打得很周全，只要大明帝国让自己在肇庆修房子，那以后这儿就属于传教士的资产，不仅可以居家，还能成为传播天主教的布道场。王叛拿到利玛窦的建房申请之后，也不敢贸然批复。陈瑞跟葡萄牙人交往的教训，让整个两广官场为之胆寒。现在如果让意大利人在肇庆建房，使用权和所有权成了意大利人的，岂不是允许将来意大利人在肇庆同澳门一样成立市政议会吗？利玛窦作为罗明坚的助手来到肇庆，和王叛的主动邀请有很大关系。这个王叛也希望从洋人身上得到西洋的稀罕物，估计也暗中接受了葡萄牙人的贿赂。居留权，这是一个大麻烦。王叛越想越觉得非同小可，这事儿还得向两广总督请示汇报，最好让总督大人出面同意或者否决。王叛很快将利玛窦的申请书递交到了新任两广总督郭应聘的手上。郭应聘拿到报告的时候，王叛少不了一通恭维好话。郭应聘哪有时间去考察一个洋人修房子的事情？既然知府大人都说利玛窦带来的是西方的儒学，那跟大明帝国的儒家文化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呀，应该支持。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4: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地挖出斗牛。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切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一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1: 7月1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调研督导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筹备工作。
0: 锡林郭勒盟马蹄升起处，产业正奔腾。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至，410名志愿者将以专业、规范、暖心的服务助力那达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7月1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调研督导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筹备工作。张百成在会场实地了解场地布置、交通引导、服务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认真观看开幕式节目彩排，现场看望慰问一线演职人员。他强调，自治区旅游那达慕是全区一年一度的盛会，各方面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精心策划打磨，密切协调配合，全力以赴完成好各环节工作，确保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效果。要进一步优化指挥体系和工作机制，科学开展人流车流引导管控，统筹抓好安保维稳、医疗保障、志愿服务、水电网供应等工作，确保活动顺利进行。要着力做好文旅加文章，结合本届旅游那达慕，精心做好区域公用品牌、地方特色产品、精品旅游线路的宣传推介，有效推动文旅、餐饮、商贸、民俗、文创等业态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旅游那达慕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盟领导郭玉峰、赵辉、贾文宗、曹文清、兴安、王宇强参加。
1: 锡林郭勒盟依托蒙古马这一宝贵资源，在种质保护、良种繁育、产品开发、品牌打造、文旅融合等方面取得扎实成效，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2: 7月的泰普斯基草原上蹄声如鼓，刚刚结束的锡林郭勒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上，来自全盟13个旗县市区的260多名骑手与马匹同场竞技，进行一场速度与耐力的比拼，成为草原旅游的流量引擎。北京游客王悦：
3: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也特别的激动，现场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
2: 以赛为媒，锡林郭勒盟将一日观赛延伸为多日度假。7月13号，大型原创情景史诗《蒙古马四季牧歌》在锡林浩特成功首演。剧目以四季草原为叙事主线，将蒙古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内核娓娓道来。白天看比赛，晚上看演出，顺路游草原的消费链条日渐成熟，夏日经济因马而兴。马赛事如火如荼，文旅持续升温，背后是锡林郭勒深厚的马文化底蕴和完善的种质资源体系。2025年，全蒙马匹存栏量达34.29万匹，占自治区总量的30%。蒙古马、阿布嘎黑马等地方特色品种与各类优良培育品种、引进品种共同构成完备的品种资源体系，遗传多样性优势显著。在苏尼特左旗，全蒙首家两种马配种站——图木奈俄河马业与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太阳花马场达成战略合作，通过优质种源共享，为马产业两种繁育注入新动能。苏尼特左旗图木奈俄河马业相关负责人毕银娜：
4: 选派血统纯正、业内认可度高的核心种公马吉祥如意，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穿插配种，以优质种源共享实现双方马群品质同步提升。
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加大种马场、育种场及配种站建设投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与育种配套设备，加强优质种马培育推广能力。目前全盟已建成自治区级核心育种场1处、种马场8处、专用马培育基地19处，累计推广优质种马300多匹，马匹生产性能与养殖效益持续提升，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马产业开发利用方面同样势头强劲，阿布嘎旗兆富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将鲜马奶深加工为马奶粉、奶片、马油护肤等7大系列25款产品，通过企业家合作社加牧户利益连接机制，稳定带动全旗500多户牧民增收。目前全盟有鸡奶马匹约1.7万匹，年马奶产量达7200吨，标准化加工企业7家， 规模化生产基地18处，马奶产业总收入约1.35亿元，单匹吉奶马年均产值超8000元，马产业综合效益不断增强。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副局长伊布勒图：
5: 下一步我们将提升马奶生产加工能力为聚焦，巩固提升现有奶源基地与加工企业稳定利益连接机制，提升马奶生产产品推广力度。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新蒙融媒记者薛竹英、史梦超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共招募志愿者410名，全体志愿者将以专业规范暖心的志愿服务，保障各项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志愿服务涵盖赛事引导、现场保障、文旅咨询、后勤协助多个关键岗位。为更好地开展志愿服务工作，7月16号，锡林郭勒盟召开那达慕志愿服务岗前培训动员大会，培训围绕岗位分工、接待礼仪、服务规范等内容细致详解，统一服务标准，补齐业务短板，全面提升志愿者综合服务水平。活动现场还举办授旗仪式，全体志愿者集体宣誓并签署志愿服务承诺书，进一步严明工作纪律，扛起服务盛会的责任。青年志愿者代表牛世超：
4: 接下来我们会认真参与岗位培训，熟悉掌握各项服务技能，严格遵守大会各项安排，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岗位，耐心做好游客引导、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各项志愿服务任务。
1: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苏立德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即将开幕，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细化全流程保电举措，以充足电力护航草原文旅盛会。那达慕主会场核心舞台、大屏转播及餐饮服务区等用电负荷集中，保电点位繁杂。锡林郭勒供电公司靠前谋划，开展保电应急推演，梳理突发场景处置流程，确保隐患早预判，故障快处置。运维班组聚焦会场内外10000伏主干线路等，开展特巡消缺，重点排查架空线路通道和临时接线柜等关键部位，并协助活动主办方对场地内全部电力设施逐项验收。同时，公司还抽调各专业技术骨干，成立党员突击队，全面排查消除线路老化、接地不规范及负荷过载等供电隐患，从源头规避设备运行风险。7辆应急电源车已提前进驻核心保电点位，完成待负荷调试。保电期间24小时值守，抢修队伍应急车辆全天候待命，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处置。锡林浩特供电公司城郊供电所所长金磊：
6: 目前保电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大会期间我们将全程在岗，全力保障那达慕顺利举办。
0: 7月18号，那达慕开幕式当天，锡林浩特市将开通市区至那达慕会场免费摆渡专线，在方便群众出行的同时，有效缓解会场周边交通压力。新蒙融媒记者庞杰、钱胜佳、方明报道。
2: 开幕式当天，锡林浩特市在城区布设贝子庙广场、九院国际酒店、第七小学门口等30处摆渡乘车地点，免费摆渡专线5:30首发，16点停发，全程循环发车。乘客可通过地图搜索那达慕会场免费乘车点，就近选择乘车。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巴彦查干中队中队长夏继宇：
7: 我们在城区布设30处摆渡乘车点位，覆盖小区、广场、酒店、学校等群众集中区域，摆渡车统一沿207国道往返会场2号停车场， 单程约15公里。
2: 在增加便民摆渡车辆的同时，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还通过强化路面分流管控、优化通行引导等多项举措，全方位保障那达慕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7月18号20至24时，将在高速、国道多处关键节点设置远程分流点位，对过境车辆提前疏导，减轻会场周边道路车流压力。所有路线全部配套示意图对外发布，方便群众提前规划行程。夏季雨，
7: 我们将根据会场停车实时饱和情况，灵活调整管控力度，优化通行管控时段，全体执勤民辅警在高速出入口、国道节点、会场出入口、摆渡车停靠点值守，铁骑全线机动巡逻，快速处置车辆故障、道路缓行等突发状况。
1: 7月1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系列活动第4届锡林品牌会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启幕。西蒙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8: 展会现场，蒙古族刺绣、非遗手作等文创产品精彩亮相，乳制品、牛羊肉、酸马奶等当地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多角度呈现锡林郭勒草原民俗底蕴与本土产业发展成果。现场还设置民俗互动体验区，市民游客能够近距离体验传统手工艺。锡林郭勒盟蒙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白小燕：
9: 最近旅游旺季，游客特别多，通过展会不仅能卖出产品，还能让更多外地朋友了解咱们锡林郭勒草原的特色，对我们本土品牌的宣传帮助特别大。
8: 作为那达慕重要系列活动，锡林品牌会为本土企业搭建展示、交流、销售综合平台。展会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约1周，市民游客可以暂时品尝草原特色美食，挑选非遗文创产品。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发展保护股负责人邢世德：
10: 我们整合全市50多家本土企业集中参展，打通本地产品产销渠道，依托那达慕旅游热潮，拉动文旅消费，推动文化、旅游、特色农牧业深度融合，助力本地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西蒙融媒记者赛涵、戈顺龙报道。7月17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系列活动“城市那达慕，男儿三义”请登场，趣味闯关活动在锡林浩特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立足草原经典民俗文化，以博客、射箭、赛马、男儿三义为核心内容，创新设置大众挑战、特色专场两条趣味闯关赛道，并巧妙融合草原风光与城市地标元素，将传统竞技转化为全民可参与的趣味体验项目，兼具文化性、趣味性和观赏性。据了解，除开幕专场外，活动还将于7月20号至23号连续开展4场闯关录制，持续掀起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的那达慕热潮。活动全程线上同步直播，并在内蒙古卫视黄金时段播出，全方位展示锡林郭勒浓郁的民俗风情和昂扬向上的群众精神风貌。
1: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消费券发放工作成效显著，本轮消费券累计核销资金3023万元，直接撬动社会消费2.3亿元，消费带动比达7.36倍。
0: 锡林浩特音乐那达慕草原之夜暨第3届啤酒嘉年华7月17号至19号每天19:30在锡林广场开演。
1: 2026年东吴中牧沁旗只等你来毕业季专场招聘会线上直播招聘会于7月17号上午10点举办。
0: 近日，苏尼特右旗桑保拉格苏木举办赛畜会合畜牧劳动竞赛，通过2种比拼、技能竞赛、产品展销3大板块，全面展示牧区产业发展新成果、牧民奋进新风貌。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五。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转播内蒙古台节目，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中华文化大讲堂，9点你好周末，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4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5点你好周末，18点空中故事会，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

0: 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1: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0: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1: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 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 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0: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3: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

0: 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 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 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考察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 保持平稳运行。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怒放结果，烈日沸腾，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划协同发展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紫荆文化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 自治区发布煤矿安全生产十条规定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十条规定。
0: 请听详细内容。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1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以鞋厂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盯紧矿山、冶金、危化、能源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入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体系，坚决防范重大事故发生。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和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发现的问题，要严肃整改，加快整改，确保各类问题整改到位，清仓见底。要密切关注主汛期雨情汛情，深入细致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响应和抢险救援等工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实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改造城市老旧小区作为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下绣花功夫，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要集约节约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聚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和一老一小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进一步完善物业服务标准体系，加强物业市场规范管理，让居民生活更便利、更舒心。会议传达学习了2026年三季度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压紧压实政治责任，着力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机制，不断巩固拓展整治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从7月17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外贸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区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2: 海关统计显示，上半年我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314.6亿元，同比增长29.3%，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2.4%，增速居全国第六位，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484.7亿元，增长22.7%，进口829.9亿元，增长33.5%。从贸易伙伴看，上半年在巩固俄蒙市场的同时，我区积极开拓南亚、非洲和港澳地区等市场。呼和浩特海关副关长张静洲：
3: 我区对蒙古国、俄罗斯分别进出口552.1亿元、212亿元，分别增长59%、64.7%。对南亚、非洲、港澳地区分别进出口32.8亿元、45.8亿元、54.4亿元，分别增长13.8%、33.3%。21.9%。
2: 我区民营企业活力增强，全区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3610家，增长27.8%，其中民营企业3452家，增长28.4%，进出口1146.7亿元，

0: 增长43.7%，占全区外贸总值的87.2%。民营企业成为我区稳外贸的主力军。上半年，我区进出口商品均呈良好增势，机电产品、农产品、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稳步增长。值得一提的是，未断闸铝及铝材出口18.9亿元，大幅增长142.4%。铜、铅、锌等金属矿砂进口以及煤炭、原油等能源产品进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区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随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各项建设全面启动，内蒙古外贸将继续承压前行，不断提质增效。张晋洲，
1: 全力以赴推动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落地见效，扩大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成果，深化大宗资源性商品通关改革，支持拓展外贸新业态，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坚决筑牢北疆国门安全屏障，助推内蒙古高水平开放和外贸高质量发展。
2: 内蒙古台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11届自治区党委第10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集中反馈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听取第10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通报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自治区党委常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爽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东旭出席会议。10个巡视组分别向16家事业单位、12所本科院校党委党组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石光辉等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分别出席部分反馈会议并讲话。反馈强调，巡视是政治体检，整改是政治考验。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把巡视整改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起来，与巩固拓展中央巡视整改成果结合起来，不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要将问题整改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照反馈问题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偏差，议题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用巡视整改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党委党组要扛牢整改主体责任，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确保不漏项、可操作、能落地。一把手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抓、带头改。班子其他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推动职责范围内的整改任务落到实处。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整改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相关职能部门要用好巡视成果，优化政策供给，深化系统治理。据了解，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等有关方面处理。
3: 内蒙古台消息，7月16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紫荆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在呼和浩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紫荆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大型骨干文化央企，重点发展影视产业、传媒咨询、出版发行、文旅演艺、金融投资等5大业务板块。根据协议，双方将秉持资源互补、双向赋能、长期共建、互利共赢原则，围绕深化影视行业合作、重点平台宣传、区际文化交流、人文交流互动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通过巩固合作成果、细化合作举措、建立联动机制，全力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促进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建华、紫荆文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正中见证签约。
2: 7月17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矿山安全双十条新闻发布会，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联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然资源厅、能源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共同发布煤矿安全生产十条规定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十条规定。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4: 此次发布的矿山安全双十条是基于我区矿山基数大、分布广、灾害重、风险高的严峻现实，出台的无弹性、可量化的刚性准则覆盖生产建设、灾害治理、外包管理、停产停建等全流程，直指企业实际控制人、矿长等第一责任人。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副厅长、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局长田一军。
5: 双十条了，绝不是一次常规的制度文件更新，更不是对现有政策的简单归纳，它是我们深刻吸取近年来典型事故，紧密结合我区矿山安全现状和实际，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硬性部署出台的刚性准则。
4: 针对煤矝重大危险作业，在八条硬措施基础上，将管控类型拓展至19项，涵盖密闭起封、煤仓倾堵、巷道贯通、爆破动火等关键环节，实行事前风险辨识、事中现场监控、事后复盘全链条管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副局长薛恒强。
6: 对重大危险作业管控不到位的行为，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严肃惩处一起，坚决杜绝酿成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4: 全区1716处停产停建矿山已完成拉网式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424项，实地核查矿山企业42家，监管部门21家，同时加快矿山智能化远程监管体系的建设步伐，到2026年底完成一批非煤矿山风险研判平台的联网工作，到2027年实现全区所有矿山联网全覆盖。下一步，自治区将针对灾害严重矿井开展专家会诊，推进淘汰关闭一批、整合重组一批、升级改造一批3个一批整治，加快智能化监管体系建设，推动中小型煤矿逐步取消夜班生产，对停产停建矿山采取断电、封井、加装电子封条等措施，对执法不严、失职渎职行为严肃问责。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副厅长、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局长田一军。
5: 我们将强化内部执法监督，对监管过程中执法不严、宽松软恤、放水纵容、失职渎职等行为严肃问责，绝不姑息。
3: 两癌救助是内蒙古妇联聚焦乳腺癌、宫颈癌患病困境妇女推出的暖心民生实事，已被纳入自治区十大民生工程持续推进。目前自治区妇联联合内蒙古妇女儿童基金会已拨付救助金104万元，每人一次性救助10000元，切实缓解患者就医压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7: 依托卫健系统全覆盖常态化基层筛查体系，自治区妇联主动联动卫健部门，精准对接筛查摸排结果，点对点解读救助申报条件，办理流程，全程协助患病妇女整理提交申报材料，打通政策服务最后一公里。自治区妇联妇女发展联络部负责人赵雅萍。
8: 我们就对筛查出来的符合救助条件的这些两癌那个患病妇女进行每人10000元的救助。
7: 2026年，自治区妇联将从强化多维政策宣传，推动惠民举措直达基层，精准把握政策调整，规范优化救助申报流程，多元化拓宽筹资渠道，精准兜底重点困难群体，3个方面持续发力，确保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每人10000元救助全覆盖。自治区妇联妇女发展联络部负责人赵雅萍。
8: 下一步呢，我们会不断完善常态化、长效化的救助机制，多元化的帮扶举措，减轻两癌患病妇女的就医负担。
7: 自2021年自治区妇联启动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工作以来，累计救助患病妇女20359人。
3: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进入倒计时，包头市统筹整合校园资源，精心布局四大运动员村，全方位筑牢食宿、医疗、安保、志愿服务一体化保障体系。请听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文静的报道。
9: 走进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十六运运动员村，浓厚热烈的赛事气息扑面而来。道路两侧整齐悬挂主题道旗，吉祥物鹿悠悠、马笑笑景观立牌沿路迎宾，公寓、食堂、休憩区整洁有序。巴彦淖尔队运动员张晨泽：
10: 我感觉宿舍环境相当不错，志愿者态度也很好，食堂饭菜也挺好吃，品种就是繁多，医疗呀、安保呀这些，24小时全天候在岗的，对，我们可以很安心在这里比赛。
9: 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公寓管理科科长董晓东：
11: 我们实行24小时四级值班制度，配齐了微型的消防站和宿舍应急器材，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9: 赛事期间，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精选511名优秀在校学生，组建专项志愿服务队，全程对接14个赛事项目。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团委文体实践科科长纳日苏：
12: 我们的志愿者呢是跟运动员同吃同住，前期呢这个包头市团市委组织我们这个志愿者进行了通识性培训，还有礼仪培训和礼仪实践方面的内容。
9: 截至目前，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科技大学两处运动员村已正式投入使用。包头师范学院、包头市第一中学运动员村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四大运动员村启用后，预计将承接各盟市运动员、教练员领队近1.2万人。
13: 铁路护路进行时。
2: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乌兰察布市护路办开展暑期爱路护路宣传教育活动，确保暑期铁路运输安全畅通。活动期间，铁路护路人员走进铁路沿线农户家中田间地头，面对面唠家常、话安全、讲法规，切实解决群众对铁路安全知识不熟悉、安全意识薄弱等实际问题，让铁路安全宣传走进群众、融入生活、深入人心，以贴心服务融洽陆地关系，以精准宣传夯实铁路安全基层根基。请听简讯。7月17号，京津冀蒙高校联盟职业教育分联盟在呼和浩特市成立，标志着四地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迈入规范化、常态化、深度化合作新阶段。
3: 2026年上半年，巴彦淖尔外贸进出口总额达406.3亿元，同比增长64.7%，创同期新高。
2: 7月16号，第四届西林品牌会在西林浩特市会展中心正式开幕。活动汇聚本土优质企业，通过集中展示与多元推广，全方位呈现西林品牌的优良品质与市场信誉。
3: 7月15号至17号，蒙陕宁非遗文化交流展示暨文旅资源推介活动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举行。
2: 近日，中国科协发布2026年科学家故事舞台剧推广行动剧目名单，吉宁师范学院原创舞台剧《半部电台》成功入选。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7月1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调研督导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筹备工作。
0: 锡林郭勒盟马蹄升起处，产业正奔腾。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至，410名志愿者将以专业、规范、暖心的服务助力那达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7月1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调研督导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筹备工作。张百成在会场实地了解场地布置、交通引导、服务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认真观看开幕式节目彩排，现场看望慰问一线演职人员。他强调，自治区旅游那达慕是全区一年一度的盛会，各方面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精心策划打磨，密切协调配合，全力以赴完成好各环节工作，确保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效果。要进一步优化指挥体系和工作机制，科学开展人流车流引导管控，统筹抓好安保维稳、医疗保障、志愿服务、水电网供应等工作，确保活动顺利进行。要着力做好文旅加文章，结合本届旅游那达慕，精心做好区域公用品牌、地方特色产品、精品旅游线路的宣传推介，有效推动文旅、餐饮、商贸、民俗、文创等业态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旅游那达慕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盟领导郭玉峰、赵辉、贾文宗、曹文清、兴安、王宇强参加。
1: 锡林郭勒盟依托蒙古马这一宝贵资源，在种质保护、良种繁育、产品开发、品牌打造、文旅融合等方面取得扎实成效，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2: 7月的泰普斯基草原上蹄声如鼓，刚刚结束的锡林郭勒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上，来自全盟13个旗县市区的260多名骑手与马匹同场竞技，进行一场速度与耐力的比拼，成为草原旅游的流量引擎。北京游客王悦：
3: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也特别的激动，现场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
2: 以赛为媒，锡林郭勒盟将一日观赛延伸为多日度假。7月13号，大型原创情景史诗《蒙古马四季牧歌》在锡林浩特成功首演。剧目以四季草原为叙事主线，将蒙古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内核娓娓道来。白天看比赛，晚上看演出，顺路游草原的消费链条日渐成熟，夏日经济因马而兴，马赛事如火如荼，文旅持续升温，背后是锡林郭勒深厚的马文化底蕴和完善的种质资源体系。2025年，全盟马匹存栏量达34.29万匹，占自治区总量的30%。蒙古马、阿布嘎黑马等地方特色品种与各类优良培育品种、引进品种共同构成完备的品种资源体系，遗传多样性优势显著。在苏尼特左旗，全盟首家良种马配种站图木奈俄河马业与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太阳花马场达成战略合作，通过优质种源共享，为马产业良种繁育注入新动能。苏尼特左旗图木奈俄河马业相关负责人毕银娜：
4: 选派血统纯正、业内认可度高的核心种公马吉祥如意，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穿插配种，以优质种源共享，实现双方马群品质同步提升。
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加大种马场、育种场及配种站建设投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与育种配套设备，加强优质种马培育推广能力。目前全盟已建成自治区级核心育种场一处、种马场8处、专用马培育基地19处，累计推广优质种马300多匹，马匹生产性能与养殖效益持续提升，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马产业开发利用方面同样势头强劲， 阿布嘎奇兆富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将鲜马奶深加工为马奶粉、奶片、马油护肤等七大系列25款产品，通过企业家合作社加木户利益连接机制，稳定带动全期500多户牧民增收。目前全盟有鸡奶马匹约1.7万匹，年马奶产量达7200吨，标准化加工企业7家，规模化生产基地18处，马奶产业总收入约1.35亿元，单匹吉奶马年均产值超8000元，马产业综合效益不断增强。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副局长伊布勒图：
5: 下一步我们将提升马奶生产加工能力为聚焦，巩固提升现有奶源基地与加工企业，稳定利益连接机制，提升马奶生产产品推广力度。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新蒙融媒记者薛竹音、史梦超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共招募志愿者410名，全体志愿者将以专业、规范、暖心的志愿服务，保障各项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志愿服务涵盖赛事引导、现场保障、文旅咨询、后勤协助多个关键岗位。为更好地开展志愿服务工作，7月16号，锡林郭勒盟召开那达慕志愿服务岗前培训动员大会，培训围绕岗位分工、接待礼仪、服务规范等内容细致详解，统一服务标准，补齐业务短板，全面提升志愿者综合服务水平。活动现场还举办授旗仪式，全体志愿者集体宣誓并签署志愿服务承诺书，进一步严明工作纪律，扛起服务盛会的责任。青年志愿者代表牛世超：
4: 接下来我们会认真参与岗位培训，熟悉掌握各项服务技能，严格遵守大会各项安排，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岗位，耐心做好游客引导、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各项志愿服务任务。
1: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苏立德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即将开幕，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细化全流程保电举措，以充足电力护航草原文旅盛会。那达慕主会场核心舞台、大屏转播及餐饮服务区等用电负荷集中，保电点位繁杂。锡林郭勒供电公司靠前谋划，开展保电应急推演，梳理突发场景处置流程，确保隐患早预判，故障快处置。运维班组聚焦会场内外10000幅主干线路等，开展特巡消缺，重点排查架空线路通道和临时接线柜等关键部位，并协助活动主办方对场地内全部电力设施逐项验收。同时，公司还抽调各专业技术骨干成立党员突击队，全面排查消除线路老化、接地不规范及负荷过载等供电隐患，从源头规避设备运行风险。7辆应急电源车已提前进驻核心保电点位，完成待负荷调试。保电期间24小时值守，抢修队伍应急车辆全天候待命，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处置。锡林浩特供电公司城郊供电所所长金磊：
6: 目前保电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大会期间我们将全程在岗，全力保证那达慕顺利举办。
0: 7月18号，那达慕开幕式当天，锡林浩特市将开通市区至那达慕会场免费摆渡专线，在方便群众出行的同时，有效缓解会场周边交通压力。新蒙融媒记者庞杰、钱胜佳、方明报道。
2: 开幕式当天，锡林浩特市在城区布设贝兹庙广场、九院国际酒店、第7小学门口等30处摆渡乘车地点，免费摆渡专线5:30首发，16点停发，全程循环发车。乘客可通过地图搜索那达慕会场免费乘车点，就近选择乘车。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巴彦查干中队中队长夏继宇：
7: 我们在城区布设30处摆渡乘车点位，覆盖小区、广场、酒店、学校等群众集中区域，摆渡车统一沿207国道往返会场2号停车场， 单程约15公里。
2: 在增加便民摆渡车辆的同时，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还通过强化路面分流管控、优化通行引导等多项举措，全方位保障那达慕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7月18号20至24时，将在高速、国道多处关键节点设置远程分流点位，对过境车辆提前疏导，减轻会场周边道路车流压力。所有路线全部配套示意图对外发布，方便群众提前规划行程。夏季雨，
7: 我们将根据会场停车实时饱和情况，灵活调整管控力度，优化通行管控时段，全体执勤民辅警在高速出入口、国道节点、会场出入口、摆渡车停靠点值守，铁骑全线机动巡逻，快速处置车辆故障、道路缓行等突发状况。
1: 7月1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系列活动第4届锡林品牌会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启幕。西蒙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0: 展会现场，蒙古族刺绣、非遗手作等文创产品精彩亮相，乳制品、牛羊肉、酸马奶等当地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多角度呈现锡林郭勒草原民俗底蕴与本土产业发展成果。现场还设置民俗互动体验区，市民游客能够近距离体验传统手工艺。锡林郭勒盟蒙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白小燕：
8: 最近旅游旺季，游客特别多，通过展会不仅能卖出产品，还能让更多外地朋友了解咱们锡林郭勒草原的特色，对我们本土品牌的宣传帮助特别大。
0: 作为那达慕重要系列活动，锡林品牌会为本土企业搭建展示、交流、销售综合平台。展会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约1周，市民游客可以暂时品尝草原特色美食，挑选非遗文创产品。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发展保护股负责人邢世德：
9: 我们整合全市50多家本土企业集中参展，打通本地产品产销渠道，依托那达慕旅游热潮，拉动文旅消费，推动文化、旅游、特色农业深度融合，助力本地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西蒙融媒记者赛涵、戈顺龙报道。7月17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系列活动“城市那达慕，男儿三义”请登场，趣味闯关活动在锡林浩特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立足草原经典民俗文化，以博客、射箭、赛马、男儿三义为核心内容，创新设置大众挑战、特色专场两条趣味闯关赛道，并巧妙融合草原风光与城市地标元素，将传统竞技转化为全民可参与的趣味体验项目，兼具文化性、趣味性和观赏性。据了解，除开幕专场外，活动还将于7月20号至23号连续开展4场闯关录制，持续掀起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的那达慕热潮。活动全程线上同步直播，并在内蒙古卫视黄金时段播出，全方位展示锡林郭勒浓郁的民俗风情和昂扬向上的群众精神风貌。
1: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消费券发放工作成效显著，本轮消费券累计核销资金3023万元，直接撬动社会消费2.3亿元，消费带动比达7.36倍。
0: 锡林浩特音乐那达慕草原之夜暨第3届啤酒嘉年华7月17号至19号每天19:30在锡林广场开演。
1: 2026年东吴中国庆旗只等你来毕业季专场招聘会线上直播招聘会于7月17号上午10点举办。
0: 近日，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举办赛畜会合畜牧劳动竞赛，通过2种比拼、技能竞赛、产品展销3大板块，全面展示牧区产业发展新成果、牧民奋进新风貌。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10: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 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1: 南泥湾精神永流传，山河浩荡，岁月留痕，黄土高原的风穿越80余载岁月，依旧吹拂着南泥湾的阡陌良田。这里曾是荆棘丛生、兽迹出没的蛮荒之地，是世人避之不及的烂泥洼，也曾是烽火年代里一盏不灭的精神灯火，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绝境自立、勤俭守廉、实干为民的初心底色。硝烟散去，垦荒的决透早已成。

尘封，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淬炼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始终是穿越时代、滋养党风政风的精神清泉。危局立心，艰苦明志。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华夏大地战火绵延，山河飘摇。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扫荡，烧杀劫掠，蚕食封锁，妄图摧毁抗日根基。国民党背弃合作初心，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调集数十万重兵，层层围困陕甘宁边区，构筑千里封锁线，下达严苛禁令，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流入边区，叫嚣着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陕甘宁边区本就地处黄土高原贫瘠腹地，土地荒芜，物产匮乏，经济基础薄弱，层层重压之下，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绝境。国民党蓄意克扣拖欠八路军既定军饷，边区财政入不敷出，库无余粮，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脱产人员激增，群众负担日益加重。机关、部队、学校全体人员每日仅有5分钱菜金维持生计，寒冬腊月缺衣少炭、食不果腹成为常态。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随即，一场以自力更生、生产自己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开展起来。1940年，朱德总司令实地勘探荒地，走遍沟沟壑壑，勘察土壤，勘测水源，将这片荒原定名南泥湾，正式提出军垦屯田计划，建议部队一边练兵备战，一边垦荒生产，既保卫党中央安全，又减轻百姓负担，筑牢自己根基，得到党中央全面批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里，全党上下筑牢纪律底线，守住廉洁初心，一个个朴素的故事彰显着革命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坚守。边区干部下乡调研，一律自带干粮，自备碗筷，住宿在百姓家，主动交粮票和柴草钱，绝不白吃白住，不增加群众负担。部队行军路过农田，哪怕再饥饿，也绝不践踏一株庄稼，采摘一粒果实，哪怕野菜充饥，也只选荒野间的野生植物，绝不触碰百姓种植的蔬菜。当时边区政府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特权与浪费，从中央领导到普通战士，全员实行供给制，穿衣、吃饭、用品一律按需分配，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没有布匹做新衣，大家就穿打满补丁的旧军装，没有纸笔写字，就用树枝在地上练习，没有点灯，就搜集松枝照明。正是这份绝境中不改的清廉本色，为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0: 让自力更生、克己奉公的种子在黄土高原深深扎根。自力更生，垦荒立行。1941年3月，八路军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高唱着一把决透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进驻南泥湾，拉开了改天换地的垦荒大幕。全旅立下铁规，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伙夫，全员编入生产小组，无一人游离在劳动战线之外，无一人享有特殊待遇，所有收获归公，统一分配，绝不允许私藏私占，多吃多占。此时的南泥湾满目荒芜，险象环生，荒草没果人生，荆棘盘根错节，豺狼野兽昼伏夜出，寒冬寒风刺骨，盛夏蚊虫肆虐，战士们奔赴驻地之初，无房可居，无粮可食，无器可用，夜晚只能以树枝杂草搭建草棚栖身，或是挖掘简易土窑遮风挡雨。粮食短缺之时，全员采食苦菜、鱼叶、酸枣、充饥，清水煮野菜，撒一把盐便是一日三餐。很多战士因长期营养不良，浑身浮肿，开垦工具也极度稀缺，大家捡拾战场上的废弃铁器，亲手搭建小铁匠炉，日夜锻造镢头、镰刀、锄头，用最简陋的农具开垦着万亩荒原。战士们几乎全靠人力拉犁开荒，他们不但没有叫苦，而是整日喊着嘹亮的号子，互相鼓励，坚持劳动。为提升效率，大家经常展开劳动竞赛。7、8团模范班长李卫，在一次全团组织的劳动竞赛中，创造了一天开荒3亩6分7厘的记录。后来，教导营第一队3排长刘顺清，补充团战士尹光普，又很快以4亩1分1厘、4亩2分8厘的成绩超过了他。在一次生产大比武中，战士郝树才一连3天每天保持4亩以上的开荒记录。一位农民不服，建议他和牛比赛开荒，结果牛被累得口吐白沫，郝树才还生龙活虎，于是得了一个绰号叫气死牛。在那段时期，官兵团结一心，共克时艰，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为大生产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战士赵占奎是连队生产模范，开荒时天不亮就起床，别人休息时他继续开垦荒地，别人一天挖3分地，他却能够挖到8分以上，收工后还主动修补农具，打理农田。他始终坚守公私分明的底线，自己开垦的荒地收获的粮食全部上交连队，哪怕自己饿着肚子，也绝不私藏一颗土豆、一把麦穗。有一次，他在劳作时发现一株野生玉米结出了饱满的玉米棒，他第一时间上交给连队，和战士们一同分享。他说，公家的东西哪怕再小也不能装进自己口袋。还有炊事班的战士们，为节省粮食，每天精细搭配野菜和粗粮，把有限的粮食尽量留给一线开荒的战士，自己则多吃野菜，少吃粮食。他们严格控制食堂开支， 每一粒粮食，每一两食盐都精打细算，从不随意浪费。做饭时掉落的米粒、菜屑都会仔细捡起，绝不丢弃。部队开办纺织厂、造纸厂、磨坊后，工人们日夜赶工，生产出的布匹、纸张、面粉全部上交，用于部队和边区供给。哪怕自己衣衫单薄，也绝不私自拿取一尺布、一张纸。1942年，毛泽东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开展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至1944年底，359旅累计开垦荒地26万余亩，收获粮食3.7万石，向边区上缴公粮1万余石，养殖生猪5600余头，牛羊数千只，兴办各类工矿作坊10余座，不仅粮食、蔬菜、衣物全面自给，还能结余物资支援边区其他单位，真正实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的庄严承诺。克己奉公，精神永续。昔日荒无人烟的烂泥洼，蜕变为良田阡陌、河浪翻涌、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粮食大丰收，瓜菜堆如山，加上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南泥湾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曾经蛮荒的土地之上，开出了自力更生的繁花，涵养了克己奉公的清风。清风正气始于以上率下，艰苦奋斗贵在以身作则。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与部队官兵、边区群众同甘共苦，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清廉自律、率先垂范的初心。当时年过半百的朱德总司令专门在南泥湾开辟了自己的生产地，每天天未破晓便背起粪筐，沿着山路捡拾牲畜粪便积肥。开荒之时，他专挑最重的大镢头，躬身劳作，泥土沾满衣衫，汗水浸透脊背，从不以身份自居，绝不搞半点特殊化。他亲手开垦的菜地种满白菜、萝卜、土豆，收获的蔬菜全部上交食堂，和战士们一同分享。旅长王震更是身先士卒，把行李搬到土窑洞里，和普通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日黎明，他第一个扛起镢头走向荒地，天黑透才收工。吃饭时和战士们一样捧着粗瓷碗，吃着野菜窝头，从不单独开小灶。有战士心疼他，悄悄多盛一勺粮食，他当即退回，严肃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谁都不能搞特殊。他带领战士们制定严格的生产纪律，所有垦荒收获、作坊收益一律登记造册，统一管理，严禁任何人侵占、挪用、浪费，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从严处置，绝不姑息。在359旅，廉洁自律、自力更生的感人故事随处可见。模范团长陈宗尧始终把不拿公家一分钱、不占群众一点利作为行事准则。有一次部队组织背粮，他主动扛起最重的粮袋，带领战士们徒步数百里山路， 途中粮袋磨破，粮食洒在地上，他一粒一粒弯腰捡起，吹去泥土装进布袋，带回部队统一收纳，绝不浪费一粒粮食。身为团级干部，他的军装补丁落补丁，袖口领口磨破了就自己缝补，一双布鞋穿了整整两年，始终不肯申领新的物资。毛泽东曾称赞他，打仗是英雄，生产是模范。风过黄土原，精神永流传，南泥湾的垦荒岁月早已逝去，但那段黄土垦荒淬炼出的精神内核，历经时间洗礼，依旧熠熠生辉，历久弥新。回望那段岁月，共产党人在一无所有的困境中，靠一双双手，一把把镢头，硬是闯出了生存发展的道路，靠的是自力更生的骨气以及清正廉洁的底气。以八路军三五九旅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铸就的南泥湾精神，是我军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为我党我军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并将继续激励一代又一代人。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
4: 北京时间8:00。
5: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6: 知礼仪，守孝悌，让我们做知礼守礼的中国人。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 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蒙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7: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